艾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伯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伯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70年代

0: 贡献力量。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0: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0: 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诚、郑兰。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乌鲁木齐晴见多云，9到1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文化润疆乘风化人。
2: 五年来，新疆持续破解文旅季节性短板，深挖丝路文化资源，构建全域全季文旅发展新格局。
1: 乌鲁木齐市加快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力争到2030年工业总产值翻一番。
2: 我区各地积极落实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的7条政策措施，全方位赋能葡萄酒产业提质升级。
1: 各地认真做好饲草料储备工作，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口粮。
2: 水稻品种海稻11号亩产达到868.87公斤，创南疆中重度盐碱地水稻高产记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五年来，新疆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魂，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请听报道。
3: 近日，乌鲁木齐市京剧团、新疆京剧团联合国家京剧院打造的新编历史京剧《故土新规》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开启2026全国巡演。剧目以左宗棠收复新疆历史为蓝本，再现台关西征、守护国

0: 出完整的壮阔往事。乌鲁木齐市京剧团新疆京剧团党支部书记郭永红，
1: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京剧人的作用。
0: 五年来，新疆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出一批舞台艺术作品，走出新疆，走向全国。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舞剧《秋词》赴多地巡演，舞剧《张骞》走进南疆多地，用艺术讲好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用好文物史料，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历史观。今年国庆假期，近9万人次走进新疆博物馆，获评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的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依托900多件文物，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年来，新疆博物馆持续打造原创文物大展，国博厅、故宫厅落地新疆，流动博物馆走进校园社区，推出1300多种有颜有趣有内涵的文创产品。新疆博物馆文创部主任关毅：
2: 我们在研发产品时呢，精准地萃取提炼特色文物元素与文化符号，贴近大众与当下的生活方式审美需求，完美融合，让历史文物变得可触摸可带走。
0: 新疆同时做好非遗传承，新疆非遗馆常态化推出专题展览、非遗体验活动，开馆1年多，接待观众突破22万人次。新疆还不断完善5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几天前，群星耀天山2026群众才艺大赛系列活动走进8州，把群众文艺作品送到百姓的家门口，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遴选展演活动也在最近顺利完成。自治区文化馆副馆长洪全胜：
3: 用接地气的文艺作品讲好身边故事，以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群众文艺在基层绽放。
0: 目前全疆共有各级公共图书馆111个，文化馆118个，乡镇街道文化站1126个，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设面积696平方米，全国排名第3。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农村公益电影实现行政村全覆盖，16子文艺小分队、群众才艺展演、乡村春晚扎根基层。库尔勒市民王小霞：
4: 我们可以走进美术馆、走进科技馆、走进博物馆，还有这么好的晚会，现在文化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
0: 五年来，新疆文化艺术创作繁荣发展，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美丽新疆》，主题成就展情感浓烈，精彩纷呈，一批文艺作品斩获国家级奖项。2024年央视春晚喀什分会场演出精彩绝伦，惊艳全球。新民族舞大会舞出民族舞蹈的创新表达。五年来，新疆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木尔寺遗址等先后入选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建成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等，先后出台马纳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五年来，新疆文旅融合加快发展，喀什古城景区、交河故城等被文旅部评为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疆10大案例，新疆冰雪游进入全国第1方阵，乘着歌声游新疆、跟着赛事游新疆等成为新疆文旅融合新名片。最是文化润人心，当前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正广泛凝聚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精神力量，持续精准有力推进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
5: 五年成绩单。五年来，新疆持续破解文旅季节性短板，深挖丝路文化资源，构建全域全季文旅发展新格局。新疆系统性推进文物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6处，拥有140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建成160余家非遗工坊、120个自治区级非遗保护传承基地，非遗保护迈入创新融合、多元焕新的新阶段。 全域布局破壁垒，四季文旅精彩绽放。五年来，新疆加快构建全域覆盖、全季可游、全业融合的现代化文旅发展新格局，实现春夏秋冬四季文旅精彩绽放。全疆现已建成103家滑雪场、5个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雪道总长度超1000公里。依托人类滑雪起源地金字招牌，阿勒泰冰雪文旅热度稳居全国第一方阵。2024至2025雪季，全疆 S 级滑雪场接待游客 357.2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8.4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22%、39.13%，每年吸引数百万冰雪爱好者前来体验。
6: 我们这五年来，新疆通过老旧小区功能提升、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等多维路径，不断优化城市空间资源配置，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今天，让我们走进乌鲁木齐市韦胡良街道丽景南社区，跟随社区干部马新蕊，看看这里如何从老矿区逆袭成国潮打卡地。请听报道。
7: 大家好，这里是韦胡良街道丽景南社区，现在不仅是洋气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大家过得安心、住得舒心的幸福家园。说起我们社区这五年的变化呀，第一个字就是新。大家看，这里就是2025年新打造的一号丽景文化车站。我们丽景南社区是一个老旧矿区发展而来的，这五年我们依托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基础设施更新了，生活休闲更便利了，为居民打造宜居环境。经过充分征求居民意见，我们在小区里种了很多绿植，还修建了凉亭，让居民们在闲暇之余能有个好去处。我们丽景南社区除了新还有潮，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一号丽景国风国潮体验馆。馆内留存着一号丽景的工业技艺，将历史传承与现代国潮体验巧妙衔接，现在已经成为了城市网红打卡地，接待了超过50000多游客，日常这里也是居民的活动阵地。五年来，城市更新工作把我们社区改造成交通便利、生活便利、能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的综合街区。未来，我还要和同事们一起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和居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5: 乌鲁木齐市加快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翻一番，规模以上工业占全疆比重提升到 20% 以上，建成智能工厂100家。请听报道。
8: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敦河区的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激光切割、折弯、自动焊接等工序高效衔接，生产线自动化率超过 85%。作为装备制造链主企业，这里已承接陕汽新疆汽车有限公司、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等企业订单，成为乌鲁木齐市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迈进的关键载体。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赵天祥介绍，企业新布局了一批新兴产业，随着这些产业生态的布局及陆续投产，企业的产业体系将变得越来越完善。
9: 我们新上了无人装备、具身智能等新兴的一些产业，零部件在新疆本地的配套率从不足 3% 能够提升到 65% 以上，到15末计划产能能够达到了500亿。
8: 按照工业倍增计划，乌鲁木齐市将重点发展能源、化工、金属加工三大支柱产业，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纺织服装三个高成长性产业，以及新材料、生物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五个新兴产业，重点打造经开区、头敦河区、高新区新市区、米东区、甘泉铺经开区、水磨沟区五大千亿级工业承载区。工业倍增计划聚焦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明确到2030年实现规模、占比、质效三个倍增的核心目标。乌鲁木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管树哲介绍，围绕工业倍增计划，乌鲁木齐市将强化政策资金要素保障，
10: 对企业技改升级、创新突破、增产增收等给予大力支持，
3: 加快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投产见效，推动玄武岩纤维、驱动电机等强链、盐链、钴链招商项目落地。
6: 新疆持续做强葡萄酒产业。自今年5月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的7条政策措施实施以来，全疆各地从基地建设、品牌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加快推动政策落地，全方位赋能葡萄酒产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10: 眼下新疆酿酒葡萄采摘已接近尾声，我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约20万亩，居全国第二位。为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自治区投入专项资金促进葡萄酒产业发展，其中品种优化每亩补助800元，架势改造每亩补助1500元，统一组织葡萄酒企业参加国内外展会，开展城市巡展、专场推介，每场补助最高300万元。在政策助力下，新疆葡萄酒走出去的步伐更加轻快。在今年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上，新疆45家头部葡萄酒企业集体亮相，签约超1000万元。在各类国际葡萄酒展销会上，新疆葡萄酒企业斩获奖项超100项，影响力持续攀升。新疆天赛酒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立忠：
11: 通过各种的展销会，对我们打开海外市场有了非常大的帮助。
10: 新疆还发布葡萄酒大产区公共品牌标识，以大产区理念整合全疆资源，推动产业抱团发展。不久前结束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促成16个项目签约，覆盖供应链入驻、市场采销合作、前置仓建设等全产业链核心领域。深圳市酒仓科技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谢纯芬：
12: 我们前置仓主要辐射整个深圳地区跟广东地区，让我们的市民能够更快地消费到新疆的美酒。
5: 作为全疆邮政邮件的核心集散枢纽，乌鲁木齐邮区中心今年前三季度邮件处理量达到9429.09万件，大量时令鲜果、牛羊肉等新疆优质特产从这里分拣发往全国各地。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3: 在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的分拣车间，一件件包裹经过扫描、分拣、装车发往全国各地。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副经理严建新告诉记者，前三季度中心累计处理邮件超过9429万件，邮件转运量195.58万袋，同比增长9.77%。
14: 前三季度业务量一方面是新疆林果丰收带来的农产品上行基地需求，另一方面呢，电商包裹持续增量，其中极速鲜生鲜基地业务成为一大亮点，大量的时令鲜果、牛羊肉等优质特产发往全国各地。
13: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统筹生产组织、运力调配、设备运维，多措并举保障邮件流转时效。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生产调度蔡涛：
15: 中心依托自动化分拣流水线，持续优化作业流程，动态调整人员排班，实行多班次不间断作业，优化铁路、公路、航空多式联运组织，提升陆路干线运输能力。
6: 我区各地认真做好牲畜越冬饲草料储备工作，为牛羊骆驼等安全越冬备足口粮。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在清河县阿热勒镇，牧草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清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胡开勇告诉记者，今年清河县越冬饲草料总储备量可达40.2万吨。
17: 今冬明春预计越冬生畜45万头只，测算越冬饲草料总需求为34.6万吨，当前饲草料储备能够保障全县生畜安全越冬。
16: 乌苏市饲草料储备工作预计10月底可基本完成。为完善饲草应急保障体系，当地设立了古尔图镇、石桥乡、白羊沟镇等5个牧区应急饲草料储备点位，其中市级应急饲草料储备库储备量可达8000吨。科平县青贮玉米收割作业稳步进行，经过粉碎、压实、密封、发酵等标准化流程，青贮玉米被加工储存为营养丰富的饲料，为当地60000份骆驼越冬储备好充足营养餐。科平县盖兹利克镇盖兹利克村骆驼养殖户阿利亚·艾买提：
18: 现在外伤青贮飘筋好了，头高也壮实了。
5: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皮山县，通过沙枣树下套种打瓜模式，将生态治理与特色种植深度融合，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请听报道。
18: 皮山县藏贵乡沙地面积广，盐碱重，风沙大，当地因地制宜探索立体林下种植模式，依托沙枣树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生态优势，在林下套种耐旱耐盐碱的打瓜，通过高低搭配全覆盖种植方式，有效锁住地表水土，抑制风沙侵蚀。皮山县农业技术人员胡文飞介绍，目前当地打瓜种植面积已达10000多亩，采收工作基本结束。
19: 沙枣和打瓜套种非常适配南疆荒漠环境，防风固沙，节水保土效果明显，同时打瓜药食同源，附加值高。
18: 沙枣树下套种打瓜能够实现生态修复、农业提质、群众增收多重效益。打瓜瓜子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多种微量元素，瓜秧瓜皮可以全部粉碎还甜，有效提升土壤有机质，改良沙质盐碱地，为沙枣树补充养分。藤蔓全覆盖地表，持续固沙抑尘。在推广立体种植的同时，当地通过长期固定就业和旺季灵活务工模式，让群众实现稳就业、稳增收。皮山县藏贵乡亚伯依村村民伊德日斯巴科阿布拉克：
20: 以前这片都是荒滩，草也种不成，现在在这民谷种粮，盈产增收，采收直接收入还更高。
6: 今年，在新疆中农海稻试验示范基地，中重度盐碱试验田种植的水稻品种海稻11号亩产达到 868.87 公斤，创下南疆中重度盐碱地水稻高产记录。请听报道。
16: 试验田位于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夏尔巴格村。近日，专家组对试验田开展取样测产。本次测产严格遵循水稻田间测产专业技术规范，依次完成地块丈量、现场收割、脱粒、称重、水分测定等全流程操作，精准核算产量数据。测产专家组成员、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学院教师邓善初告诉记者，
21: 它还有一个节水，比别的水稻品种节水 15%， 它穗大粒多，还有抗盐碱特性是比较可贵的。
16: 这块试验田种植的海稻11号是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历经多年系统选育的耐盐碱水稻品种，具备耐盐、耐旱、抗病性强、米质优良等特性，高度适配南疆中重度盐碱地的特殊种植环境。本次测产结果充分验证该品种在中重度盐碱地中具有优异的耐逆性与丰产性。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段浩然：
22: 通过引进海水稻能够大幅提高产量，这个就能带动当地的农户，它的产量收益每亩的种植收益就能增加。
5: 晴满天山，原浆应季。依托福建宁德市的产业原浆力量，呼图壁县加快推进海鱼陆养项目。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陈娟娟、程勇的报道。
10: 10月11号，在呼图壁县20里店镇20里店村海鱼陆养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分工配合开展生态暖棚、混凝土摊铺作业。项目自9月底开工以来，施工方统筹推进施工建设、技术对接、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压查推进工程建设进度。项目现场负责人聂龙：
23: 我们计划在10月20号左右完成所有的基础部分施工，后续进行地上部分的主体的墙体砌筑及温室骨架、薄膜和暖棚的安装，计划是在12月15号左右完成所有的设备安装，进行设备联动调试。
10: 作为福建省宁德市产业原浆重点项目，海鱼陆养项目总投资400万元，主要新建1600平方米的生态养殖车间，配套建设两套先进的循环水养殖系统，同时建设300平方米的实验附属用房，用来做水质监测、技术实验等。这个项目精准对接呼图壁县水产业发展需求，深度嫁接宁德市成熟的海水养殖技术、养殖模式与产业经验，通过人工模拟海洋环境，专门针对大黄鱼等海水品种开展内陆养殖试验和推广。福建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宁德分指挥部干部徐春霞：
0: 项目建成后能够填补本地海水养殖的空白，丰富呢沪土碧县的养殖品种，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上新鲜平价的海鱼，同时带动当地就业，培育水产养殖新技术，实现产业援疆。
6: 10月12号，2026年新疆残疾人事业先进事迹巡回宣讲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 我想告诉和我一样身处逆境。
2: 活动现场，六位演讲人分享自己与命运抗争、逐梦前行的感人故事。自治区自强模范马艳艳深耕乡村电商，助力村民增收，把青春奉献给乡村振兴事业。自治区自强模范昌吉市盲人协会主席马艳红克服视力障碍完成大学学业，自筹资金打造残疾人就业示范基地，培养出百余名盲人技师。沙车县乡村医生李创业幼年患小儿麻痹症，后来他以惊人毅力学习医学专业，获得执业医师资格。今年一月，他在沙车县白石坎特镇开设诊所，坚持24小时营业，并为残疾人免费看病。李创业：
4: 身体上的障碍并不可怕，主要是我们要战胜心理上的障碍，脚踏实地的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2: 新疆残疾人事业先进事迹巡回演讲活动由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已连续开展3年。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锦介绍，今年宣讲活动将走进全疆14个地州市、35个县市区，
24: 希望能够把先进残疾人的事迹、他们艰难的成长历程和这种不屈服命运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传递给大家，也希望能够汇聚更多的社会力量，进一步的关心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25: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进入10月，天山南北风光旖旎，辽阔大地铺展开一幅幅绚烂壮美的秋日画卷，吸引着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6: 眼下巴楚县红海景区的胡杨林进入黄金观赏期，游客徜徉林海之间，尽享金秋乐趣。游客努尔兹巴努尔麦麦提
27: 看到了美丽的胡杨景色，拍了许多美丽的照片，很开心。
26: 这两天，位于昌吉市的新疆老龙河生态文化旅游区 1.5 万亩次生胡杨林褪去绿装，换上耀眼金装，迎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每天都有上千名游客慕名前来徜徉金色林海，近距离感受大漠胡杨的壮美景色。四川游客唐波：
28: 来到老龙河胡杨林，树叶金灿灿的，太美丽了，太壮观了，准备多拍一些照片，把昌吉的美分享给更多的人。
6: 近日，由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打造的乌园智行一站式智慧游园微信小程序上线运行，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智慧游园体验。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9: 乌园智行微信小程序包含乐游购票、人文景观、线上商城、特色活动、导游导览、项目推介、智慧停车7大板块，覆盖红山公园、水上乐园、人民公园等11个公园。市民游客通过小程序的智慧停车板块，能够查询停车场位置和实时余位，还能够借助导游导览板块找到公园卫生间和出入口。10月13号，库尔勒游客张舒适在乌鲁木齐市红山公园游玩时，第一次使用了这款小程序。
30: 能在这个小程序找到停车余位、找卫生间、买票，哪个角落有什么景、哪条路怎么走，标得清清楚楚，跟着导览走，挺方便的，用着挺好。
29: 据了解，市民游客通过微信即可搜索使用这款小程序，无需下载 APP。 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乌园智行小程序运营负责人朝征林：
31: 依托我们小程序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实时掌握这个客流分布、停车情况，精准研判市民的这个游园需求，优化园区呢运维力量调配，用数字化手段呢提升公园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后续呢，我们将结合游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小程序服务功能。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1到9月， 图尔嘎特口岸完成货运出入境车辆 21.7万辆次，货运量 210.6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30%、 28%， 增长势头强劲。
6: 近日，哈密市重点文旅项目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开馆，展馆建筑面积2900平方米，设有7大主题展厅和沉浸式体验区，是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的核心展示传承平台。
5: 近日，新疆首单鸡蛋保险加期货收入保险落地喀什地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为喀什市加施县巴楚县的79.14万只蛋鸡提供2777.94万元风险保障，填补了新疆蛋类收入保险保障的空白。
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9到19度。
6: 阿勒泰多云转中雨，2到10度。
5: 塔城多云转小雨，3到18度。
6: 伊宁晴，5到21度。
5: 伯勒晴间多云，6到21度。
6: 克拉玛依多云，8到17度。
5: 奎屯晴转小雨，7到22度。
6: 石河子多云转晴，5到21度。
5: 昌吉晴，7到20度。
6: 哈密晴，5到20度。
5: 吐鲁番多云转晴，14到27度。
6: 库尔勒小雨转晴，10到22度。
5: 阿克苏多云，9到23度。
6: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8到18度。
5: 喀什多云，9到16度。
6: 和田晴转多云，11到20度。
5: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9到19度。
6: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栋，主播小林、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大家走进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云。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来拨打了。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抖音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网络视频直播。您还可以在思路视听当中呢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区。我们的节目每天早间呢也会通过思路视听这个音频加视频同步来进行直播。同时呢，您如果想要反映问题，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思路视听等等网络渠道。如果说我们热线很难打不进来，那您可以通过网络渠道24小时很畅通的跟我们取得联系。留言的时候呢，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这样我们的记者可以更快捷的找到您。另外呢，在上班时间呢，您可以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9605111转接3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走进到节目当中。这段时间呢，我们正在征集问政天山行亳州专场的线索。那我们的记者呢，现在已经在亳州开展这个采访调查工作了。如果说在咱们亳州各县市的朋友们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是有哪些政策想要问一问在亳州当地是如何落地，或者您对亳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在这段时间告诉我们。无论是通过热线还是网络平台的留言，我们都始终会在您的身边。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前期反映的问题解决处理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在9月22号的这个问政天山行的塔城地区专场当中啊，乌苏市的朱先生是拨通了我们专场的热线。他说呢，在2025年呢，乌苏市的塔城路啊已经修过一次了，但是啊，2026年又开始把路全部都挖开，而且没有采取任何通知或者是公示的形式告知周围的市民，造成交通不便。在这一次的修路前呢，没有提供备用方案，所有的过往车辆，包括周边小区的进出车辆，从内部商户的门前行驶，早高峰的时候交通整个就是瘫痪了，这存在交通安全的风险。而且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不能给大家留一个便道吗？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们也把这件事转办给了咱们乌苏市的住建局。此时此刻呢，来连线到的是乌苏市住建局的党组成员、村镇建设服务中心主任任宪军啊，请他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任军。
4: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咱们乌苏市的市民说，这个路啊年年修，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而且这次的修路怎么没有提前告知大家？您给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情况？
4: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对我们乌苏市城市建设工作的监督。他反映的是塔城路反复开挖的问题，这个问题呢确实存在，我们也深表歉意。经核实呢，该路段近年先后实施了，因为它不是我们一个项目，我们有一个电缆入地项目、供水改造项目、道路基础设施项目和城市综合管网等四个项目，而且这四个项目分别是由我们乌苏市住建局和我们乌苏市城市管理局作为建设单位实施的。 它因为是分批次立项、分时段推进的，资金下达和实施的施工时序不统一，不具备这个咱们同步施工条件，加之地下管网管线比较复杂，造成重复开挖。这是我们实施这个塔城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呢，它总投资是5085万元，改造道路是2297米，预计呢是2026年10月底完工。
3: 嗯，
4: 目前呢，我们的路面摊铺已经完成了1600米，剩余呢不到700米，预计10月底前全部完工。接到咱们这个听众的反映后呢，我们也是加快推进，我们采取了优化施工组设计，联合城市管理部门、交通部门，优化道路封闭方案，切实加快这个咱们道路施工进度，尽可能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
3: 嗯，
4: 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实施过程中，通过咱们人民政府网站同步发布这个施工公告，同时协调社区在

0: 咱们居民微信群推送通知，并在施工现场啊张贴这个公告，提前告知咱们周边的群众。我局经过我们的督促呢，那个从海河路到塔里木河路段，已于咱们2026年的10月1日已恢复通行。
1: 嗯，也就是说原本是要到10月底才能通行，然后往前赶工，也优化了整个工程的工期安排。现在10月1号的时候已经全部都路已经通了，大家可以正常通行了，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说这一路段的施工已经结束了。
0: 咱们总共是1600米，咱们这个听众反映的呢是海河路到塔里木段路的道路封闭问题。
1: 嗯。
0: 咱们现在从淮河路到塔里木河路。就是1600米已经完工了，
1: 这一路段已经完工了，也就是说，其实大家上班的这个高峰，咱们周围居民核心住的这些小区的这个路段，其实已经打开了，大大缓解了路上的情况。那么，大概是到什么时候可以彻底的完成整个项目？
0: 那咱们10月底之前呢，剩余的还有不到700米，697米。
1: 嗯，现在也在收尾了哈。
0: 现在也在收尾，预计是月底之前全部通行，正常通行。
1: 好，那大概明白了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工期已经给咱们乌苏的朋友们介绍的比较清楚了。那实际上在这件事儿过程当中，还有通过咱们这位朱先生的这个电话，我想是不是对咱们日后因为住建部门还会有很多关于市政优化的这样的一些工程项目，在今后都会逐步开展。那么在开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反思，如何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更好的把施工的同时，大家的这个出行服务也做好呢？
0: 对，下一步今后咱们在不管是在谋划项目阶段，还是牵头实施项目阶段，我们都会建立这个咱们联动机制，统筹谋划项目，统筹年度的开发计划。
1: 嗯，
0: 尽可能咱们实施呢一次开发，多管联建吧。
1: 是能够把路开挖开一次，咱们各个部门都能够把这个下面的管道啊，整个的这个该修的修，该换的换，一次施工能达到多次的这个优化目的。否则的话，好好一个路刚修好又挖开，谁看了都心疼，都觉得有些不合理，您说呢？
0: 是的。
1: 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朋友在说到啊，这是咱们吹皱一时春水说，咱们反映人说的是这个反复开挖的问题，提前规划多好呢？前期不联系各部门吗？大家都有啥样的工作可以一起统筹啊？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哎呀，这件事儿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推进，今后别再这样进行了。看来大家也都很关注啊，尤其是咱们乌苏的朋友。那今天也通过这个人局的这个介绍，也让大家知道了，实际上以后在乌苏市当地的这一类施工是可以有一个全市的统筹。在这一块不只是咱们住建部门，其他分管的一些部门是否也达成了共识呢？
0: 是的，咱们这个在这个项目申报阶段，咱们和咱们市政的相关部门和咱们发改委牵头的发改部门都已经多次沟通，今后作为咱们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单位和城市管理局还有咱们交通部门保持联系和沟通，把这个项目申报阶段呢，避免这个项目它是不同时期申报，不同时期分段来推进。
1: 嗯，
0: 咱们尽可能的保持在同一个时间段申报，同一个时间段来实施，减少这个最大限度的减少这个重复开挖和施工。
1: 好，看到有朋友在说到，希望能够一次开挖搞定多个问题啊，确实是这样。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多部门联动，能够解决乌苏市民心中非常烦恼的年年修、年年开挖的这种道路问题。好，也非常感谢您带来的介绍，跟您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1: 我们也跟朱先生取得联系啊，朱先生也说家门口的路终于通了，非常感谢这个新广航风热线。同时呢，咱们收音机前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诉求，遇到一些困难或者遇到一些困惑，不知道相关的政策在本地是如何落实的，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近期的新广航风热线联系到我们，我们一起来帮大家问政策、解读政策。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来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也看到有很多的朋友

0: 因为主播戴着耳机不能开大，希望能理解。哦，谢谢帮我解释啊，这样我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我这边呢面前有一个台子，我可以看到所有的声音的这个音标，现在已经打到红了，打到红就已经有点扑了，我尽量控制一下，大家也可以把手机声音调大。另外呢，如果说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收音机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这个音频啊，一边开车就别看直播了，可以听声音就好。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走进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10月8号拨通热线的王先生。王先生说呢，他家的这个平房啊是在托里县政府划定的这个拆迁区域内啊，已经有12年了，但是呢划到拆迁区却整整12年都一直没有拆迁，这房子呢现在就动不成，已经成了危房了，想去重建重修，那自然部门呢自然资源部门以这已经是拆迁区域了啊，以这样的为由也不同意，那现在这房子住不成也修不了，到底该怎么办，后期到底拆是不拆，能不能给个准话呢？这件事儿我们也转办给了咱们托里县的自然资源局，一起来问一问后期的规划吧。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巴赫提汉在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巴主任。
1: 我是托里县自然资源局的。是这样的，王先生反馈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核实了，该区在这个托里县阳关花园的南侧，现在还剩12户，12户其中好像是几户3-4户已经同意拆迁了，然后该区是我们了解的是跟这个征收办也对接过，征收办确认的是22年政府发过这个征收公告，一直在对接，一直在入户调查。然后这个王先生针对这个国家的这个征收标准他不太满意，这个给的价格有点低了，然后这个22年发过征收公告之后还在有效期内一直在延续，然后这个政府发过征收公告的区域我们这边是那个明确禁止合法这个公众规划许可证让他翻盖翻建，所以我们这边按照这个征收文件也没有允许他重新这个翻盖这个自建房，然后征收办也在推进这个征收工作，那个区域的是这样的。
0: 那么也就是说王先生其实对于2022年的这个征收工作当中拿出的这个征收补偿不满意，觉得太低了，希望能够更高一些，再到心里的一个满意的一个价位才会来签这个字，是吧？那现在像王先生这样的这个住户在这一片还有几户啊？
1: 总共有12户，但是其中3-4户已经签这个补偿协议，已经那个他是那个数补偿嘛，就是给楼房已经签掉了，然后剩下的之后还在探价格，是这样的
0: 啊，所以这个事儿就一直僵持着，从2022年到现在这一片区域也还没有完成拆迁。那现在就是说跟征迁办来沟通，确认这片区域确实已经规划为一个征迁区域了，是吗？
1: 对，
0: 确实是要拆的，但是现在这剩下的这几户的这个工作还始终没有谈拢。那么这个工作后期是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1: 计划是我们的这个征收中心继续做工作，因为这个国家的标准是这个补偿标准是定死的，然后我们这边也会做进一步的这个征收工作，然后征收办昨天我跟征收办对接过，他们的意思是会继续入户，然后评估这个房屋补偿，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王先生跟我们说现在不拆了，但实际上还是正在拆的一个状态，王先生自己对现在的这一片区域的一个规划情况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之前您说有3-4户已经谈拢了，那这3-4户的自建房拆了吗？
1: 就是还没拆，但是已经签协议，
0: 就是要等到就是整片区域全部都把协议签完之后大家一起来拆，然后这片地一起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是吧？
1: 对，是的。
0: 好，明白了哈。那这是现在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双方就一定要进行一个协商，最终呢在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范围内合法合规的来进行一个拆迁，否则的话就无法来进行推进。那这个消息是不是也给王先生来说到了呢？王先生自己可能还有误会，是不是觉得这片区域就不管我们了，然后也不让我们动，但实际上征迁工作是在逐步推进的，给王先生反馈这个事儿了吗？
1: 对，我这边也 给王先生打过电话，但是王先生觉得这个价格不太合理，但是价格也是国家固定的价格，我们这边也。

0: 这书办也跟我说过，他们也会做工作，这个讲解政策，进一步推进这个征收工作，是这样的。是，现在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征收标准，国家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像过去我们说，久久的赖着，当一个钉子户就能拿到更多的钱，恐怕在目前的这个时代是不可以了。国家有明确的规定，按照国家的规定来进行拆迁，否则你多要的钱从哪里出呢？ 当地的财政还是咱们某一个单位可能都不太现实，所以只能是依法依规的来办，可能需要咱们郑千办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进一步的跟王先生以及其他几户还没有签字的这个住户来进行进一步的对接以及政策的讲解，把国家的政策清晰明了，并且有耐心的给大家说清楚。持续在这耗着，房子旧旧的也不能去住，还都成危房了，可能还会有危险。那这样持续耗下去，可能也不是个事儿。能够进行一个更换换新房，城市也在改造当中。 咱们自己的小家也可以进行一个更新了。那这项工作还在继续推进，我们也持续来关注这件事儿吧，希望这片区域能够尽快的拆迁完成。大概的前因后果已经了解清楚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王先生说已经12年了，但是您说是从22年开始才4年，这中间的这个时间差是怎么回事啊？
1: 时间差是这样的，就是他可能是
0: 北边的这个阳光花园开发的时候，应该是已经12年的时间了。但是阳光花园开发的时候，南边也没有发过征收公告。可能王先生觉得北边开始开发的时候，也觉得他的房子也会征收。但是实际上这个征服发的这个征收公告是2022年才发的，是这样的。实际上北边的这个开发并没有带到他所在的这一片居住区域，那一次的开发是没有包含其中的，他们这片的区域是在22年才开始的，所以应该是4年的一个征迁时间，而且现在还在继续，是这样吧？
2: 是的，对。好，明白了，这件事说得非常清楚，也感谢您的连线。相关的情况呢，也都给咱们这位反映人啊，已经介绍清楚了，我们就不多说，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好，其实看到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事儿啊，塔城市雾哥说建议啊，谈不拢的直接重新规划，不谈不征迁即可。 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不把老房子去进行一个重新规划，那城市如何来进行更新呢？您的意思就是这片区域就不管它了，它谈不拢了，咱们就不要这块地了，是这意思吗？另外呢，也看到的是，驼峰说有一些人会想着通过拆迁一夜暴富，可能更多的是想要保障自己小家的这个权益。比如说咱们这个反映人呢，他可能就是希望这个钱要全部付完，你也要安置到位，你才能拆我的房子，否则你 不能拆我的房子，担心后续没有保证怎么办？这种心情我们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只要政府的这个相关政策和相关的工作再持续实施下去，这事儿给个准话，心里也能安心很多。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幺转接1号键，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打。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立即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3: 金秋10月喜乐相约，联通福利上线，预存话费享折扣，装宽带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6订两替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用，照片文档安全存，快上联通APP一起喜乐 金秋月。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卖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房子大了也烦恼
4: ，WiFi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6: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7: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8: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9: 详询1116144，中国联通。
10: 物富民康，
11: 富足安康，
12: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复原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 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2: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朋友们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呢，您可以来持续拨打，同时啊，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来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在播出的同时，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啊。我也看到已经有11000名朋友们在我们抖音的直播间，另外呢也有很多朋友实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关注。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跟我们反馈，有的朋友说这个我们直播的声音是正常的，有的朋友说是直播声音确实是有点小。哎呀，确实很抱歉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这个广播加网络同步直播，所以我也要确保广播的安全播出。如果说我的广播的这个声音推得再大，现在已经就是大家知道那个音波它是有黄色的头和红色的头，如果声音打到红色的区域就已经是播出的效果有一些劣质了，所以呢我要保证它在黄头，我可以再往上推，但是如果再往上推的话咱们广播就听不成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大家把手机的声音调大一些。然后呢，如果说实在听不清的朋友，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在手机当中呢可以下载我们的思路视听，其中有一个听广播，光听声音也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朋友说声音正常，声音不小，好，谢谢大家啊。可能有的这个朋友自己的这个网络呀什么的不是很稳定，那没事儿啊，只要能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有啥问题大家随时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来反馈啊，我也会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留言信息。另外呢，有朋友说能不能再把征集方式说一说。好的，我们的这个亳州的问政天山行的专场直播是很多朋友都特别期待的一场活动，时间已经定了，大概是在10月30号的早上9点，我们就会前往亳州，届时呢咱们刘华老师也会和咱们亳州的这个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一起来直面朋友们的一些问题。现在呢，我们的记者正在采访当中，如果说您有亳州的一些问题线索，一方面可以通过我们记者编辑在上班时间10点半之后啊，我们回到办公室就可以接听了，来拨打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更多的联系我们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先点关注，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和视频号的平台置顶的那条视频当中写的非常清楚，大家慢慢看慢慢记，否则的话直播中可能这个我这个说电话号码有些朋友来不及记啊，说没记住没关系，看短视频就可以了。好，那继续来接听拨通热线的朋友是想要有什么事来咨询啊。乌鲁木齐的李先生在线，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是遇到什么事来请讲。
1: 是这样，我就是那个残疾人智慧停车小程序，已经有一个月了吧，肯定都不知道用了。完了以后我打过那个残联的那个热线，他都转到12345了，然后工作人员回复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通，所以说我就没办法了，求助一下咱们节目组。
2: 哎，我们上个月还接了一个相同的一个热线，咱们这个若羌的一位先生，他在乌鲁木齐工作，然后帮他办好了这个智慧停车证，他说可以正常使用啊。您大概观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无法登录的呢？
1: 好像是从那个中秋节前就不行。
2: 哦，中秋节前，那就是9月20多号，9月底的样子。
1: 不到9月底，应该是20号左右吧。
2: 然后到现在一直都是没办法登录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完后，残联电话也是各种都打不通，最后我都打了他那个公共服务热线，他就改成12345了。
2: 对，
1: 打过去，工作人员回复了。
2: 嗯。
1: 说是什么时候开通不知道，
2: 也就是说工作人员是跟您确认了现在确实是一个关闭的一个状态吗？还是因为网络？
1: 对对对，确实是后台的问题。
2: 哦，确实这段时间后台在进行调试是吧？
1: 对。
2: 哦，那这个调试到底什么时候能调试好呢？这都快一个月了。咱们希望大家能够尽快开通这个系统，能更尽快用起来，方便大家的停车是吧？
1: 是这样子的，因为说实话，没有这个系统呢，我们通过证件也可以，但是在现实当中，往往怎么说呢，就是经常遭到工作人员的冷嘲热讽吧，反正很多话不知道该咋说，只有自己品了这个东西。
2: 是，如果说拿证件的话，其实这个智慧小程序的 就是直接抬杆子的这种直接录入，其实也是避免咱们残疾人在出停车场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尴尬和不方便。包括现在在乌鲁木齐市还有很多的停车场都是无人值守的停车场，如果说是要验证咱们的这个残疾人的这个免费停车证的话，那可能还需要打电话，还需要再等，后续呢就会有很多的车辆在排队，很多残疾人朋友觉得这样很不好意思，就也

0: 会去交这个停车费，最终呢就没有享受到国家的好政策，所以才会出台了这个智慧停车系统。那到底这个智慧停车系统后台的这个维护还需要多长时间？那这个事儿我们一起来帮您问一问好不好，李先生？
1: 嗯，好的。就是现实当中，就是无人值守的停车场很多也有联系不上，就是说他那个呼叫的铃没反应，然后电话打不通。然后有人值守的呢，就是那个态度呀，反正各个方面意思，感觉给你免费了，你占很多的便宜，就是他们的心里面就是这个意思吧。
0: 这免费也没有免到他的，也没有让他的口袋里有亏损啊，这是国家的政策，这话说的，不要在意啊，不要在意。那这件事儿我们来帮您问一问，帮您来协调一下，看看还需要等多久。最起码呢，现在是在维修到一个什么进度，给咱们广大在使用这个小程序的残疾人朋友们能够有一个准话，大家心里也知道这件事儿的一个进度，而不是像李先生，问了一圈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心里就会有些着急，是吧？
1: 对，常年经常都联系不上，一问个事情就是一问三不知。所以说你说残疾人的事情，那不问残联你说问谁啊？
0: 是
1: 问到他们的时候都说不知道，相互推诿，就这样。
0: 好，我们也帮您来问残联。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的记者呢一直在打电话给乌鲁木齐市残联，但是呢乌鲁木齐市残联告诉我们，咱们这个小程序的这个后台是由自治区残联直接来进行一个运维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还要再联系自治区残联，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您稍等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其实这个事儿，看到也有很多朋友也在关注着啊。那咱们也看一看是怎么样。一起飞翔这位朋友说，有证件或者是残疾人停车牌也是可以的。没错，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需要一个人工的一个验证过程，不如小程序那么便捷嘛。另外呢，也看到也有朋友在说到，若羌县的。寻味楼兰这位朋友说，对，现在就是登录不了啦。我问了若羌残联，说确实是在升级的。好，那如果是在升级，咱们就问一问进度啊。现在电话还没有接通，没有关系，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再等？记者也可以给我一个示意，如果不等了，我们在节目之下问自治区残联，后期给李先生一个反馈也是可以的。李先生，这个事儿，应该说，很快就可以有一个准确说法，这样您也不用在线上一直等候了，可以持续来听收音机。后期如果残联把电话接进来了，您可以注意来关注他们的回复，好吗？
1: 好的，就是所以说我也想在此呼吁一下。完了以后，像其实平时停车的时候，真的大多数的时候都很难，
0: 对，
1: 感觉就是各种尴尬呀、不方便呀，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在每每一停车的时候，他们检查证件，让我把所有的证件都要拿出来，行驶证、驾驶证，还有就是残联发的两个证，全部放在引擎盖上。各种拍照，然后拍完等半天，然后才给开。还有的人拿着这个证件看半天，说你这是假的吧，我们要核实一下，要发给领导等种种，就是感觉各种刁难。反正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
0: 通过李先生讲述，能够感受到这其中的委屈和心酸。实际上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给更多的停车场的这个运营方来说一说，其实残疾人免费停车，这是国家的政策，也是咱们残疾人应该去享有的这样的一项权利和他们的一个福利。如果说总是戴着有色眼镜，那如何能够做到这个社会的温度和包容度呢？现在的这种残联所打造的这个智慧停车系统的这种小程序，就是为了减少咱们残疾朋友在享受免费停车的时候的这种尴尬。所以呢，其实李先生，不是说这个车费不能免啊，依然可以享受，依然可以免，但是这种方便程度或者这长久以来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压力，其实是对这个小程序的这个需求和依赖度是更大的。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包括在残联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对这件事儿非常非常的关注。自治区残联维权部的负责人已经给我们回话了，说维权部的负责人不太清楚这个后台更新的这个事儿，需要和工程师取得联系。后期呢，我们再过几分钟，等他核实清楚之后，我们再一次跟他打电话，请他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介绍。如果说今天节目当中时间不允许，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及时的反馈给您，这件事总归有一个说法，也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介绍。李先生别着急，好不好？
1: 好的。
0: 那跟您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城市更加的有温度有厚度，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好政策能够真正的落实到大家的身上，这才是实打实的优惠，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所期待的。这些

0: 民生的惠民项目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惠及群众、惠及指定的残疾人朋友们？那我们请网航风热线也会持续来关注，到底这个后台还要修多久？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亳州专场如何反馈线索？刚才已经说过很多了啊。这个咱们的热线电话9605111，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您现在在关注到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都可以直接留言，留言的时候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好，另外呢也看到春暖花开说，主持人，高层的顶楼漏水，物业不作为该怎么处理？如果说您可以给我们在后台详细说一说，您家这个小区有没有过保质期？如果说已经过保质期了，那么顶楼的维修不该由物业来承担，应该由咱们业主的公共维修基金来承担。那这个呢需要物业或者是社区来牵头，咱们的业主签字同意使用维修资金之后呢才可以来进行一个使用，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您这个小区大概是一个几年的房子，可以在后台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啊，也可以找到当地的住建部门来帮您协调。好，持续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稍后我们有请到的是咱们喀什地区的易先生啊，易先生已经拨通热线了，你好。易先生，
1: 你好，主持。
0: 哎，
1: 你好，主持。
0: 要反映什么问题啊？请讲。
1: 我是喀什古城的居民，然后就是我们这边停车特别难，然后我们周边的这个停车场的停车费也特别贵，他们说一个月就是400多。我们遇到的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
0: 就是您家就在喀什古城的景区内是吗？
1: 对，
0: 哦，这就是咱们古城景区的常住居民了。那现在这个古城那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喀什的核心景区，所以呢会对车辆有很大的限行，周围的这个停车也会有很多的游客都会抢停，停车就很难。你基本上咱们的这个居民要跟游客们抢停车位是吧？而且呢这个收费可能如果说不办这个长期的这个月包，可能都得和游客一个价格，就觉得有些负担过重了。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那有没有跟咱们这一片的这个社区啊，包括周围的或者当地的这个文旅部门啊，有没有沟通？有没有可能给咱们古城内的常住居民有一些优惠的停车措施呢？
1: 这个之前沟通过了，沟通过了之后，咋说呢？他们就没有这个优惠。就是叫我们自己找办法。就是这样子，
0: 没有优惠，大家自己想办法。那大家自己能想什么办法呀？那你们这么长时间是怎么停的呢？现在你们是自己是如何解决这个事儿的？
1: 现在就是我们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停到车，然后就是每次上下班的时候，就是我们从差不多就2-3公里吧，就是那个那样的地方，走到我们的家这边，
0: 就车停到2-3公里外才行。
1: 那
0: 在咱们古城附近有没有，那据您观察有能让咱们居民停车的这种空间吗？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吗？
1: 现在都没有空间了，因为有空间的地方已经那个承托公司他们已经把那个地方就是弄个停车场，然后就是已经
0: 变成公共停车场了，而且
1: 公共停车场的
0: 优先一些旅客呀，或者是去一些旅游大巴呀都得停。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啊。这个确实是，这就是老城，喀什古城大家都去过，这个本来就属于喀什的这个老城区，道路也不是很宽敞，然后周围呢也是老城的这种规划，所以呢原本设计的这种公共停车区域就很少，这就是一个就是没地就是没空间的一个，这到底该怎么办呢？那让大家自己去解决，或者让周围的这个居民自己去解决，可能大家也觉得我们能怎么办呢？那只能是停得远一点呗。如果说下班回来正好赶上了这个游客，或者特别是早上这个早高峰的这个时候，或者是早上游客多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古城这从早到晚，晚上也很美，估计从早到晚都是高峰期，啥时候都没地方停车，这该怎么办呢？这确实啊，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有朋友在 说，驼峰说，主持人说的对，这古城内的住户就是要优惠一下呀，没有他们哪来的古城呢？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是啊，古城一方面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景区，另外。

0: 外一方面也是喀什古城居民们的家呀，那这些他们都还在持续在生活当中。喀什古城之所以这么的精彩，这么的棒，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活着的古城，大家都还在里面持续生活着，能够看到这个喀什古城，咱们喀什的朋友们，维吾尔族的朋友们在这儿生活的一个原貌，它的魅力也在于此。那大家的这个停车，其实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调研，到底在这个古城的这个居民停车的需求量有多大，是否能有一块专门的区域，哪怕是稍微远一点，但是这个停车费如果能降低一些也是一种优惠，也是在想办法。
1: 对，
0: 易先生，不知道我这个话说的对不对，是不是咱们古城居民的心中所想的，就是是不是能停远一点，但是咱少掏点钱也行。那这样啊，此时此刻咱们这个喀什的这个街道和城管局都没有接电话，我们进一步再联系古城管委会。平时你们有没有联系过古城管委会啊？
1: 我之前好多居民就把这个事情反馈到那个1235那个热线了，可是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最起码我们的那个古城周围有一些那个路段嘛，路段画一些那个
0: 画一些给你们也行啊，
1: 停车位也行，就是上午9点咱按这个时间段的这样的画一个线，这样也行。
0: 哦，能够光是给大家一个夜间停车的一个优惠和区域也行，别让大家这么难。
1: 对。
0: 哎呀，其实我觉得确实易先生也是在努力的想办法了，也是很真诚的在反映这个事儿。其实在我们航空热线的平台上，如果说是我们的一些老朋友会听过，不只是喀什古城的朋友，这次是易先生，但确实古城我们是第一次接热线啊。还有六星街，伊犁六星街的朋友，也是一样。咱们乌鲁木齐和田二街的朋友，也是这样，停车难，然后这个周围这什么是对生活有影响啊，环境怎么着怎么着啊，他都需要在文旅和大家的这个基础原住民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刚才易先生去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很好的一些意见建议，那这些建议我们也会带着您的这些想法来联系到咱们喀什当地，看看他们能否通过一些实地的调研，这些咱们居民的这些想法能够得到一些采纳，能够更有一些优化，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还在等。今天的这个电话看来有一些难打，咱们各位领导现在是不是都在上班路上啊？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看到西部当代这位朋友说，统一的一个停车的地方，然后呢，输入所有居民的车牌号，再挂一个公示牌，不就完了？另外呢，小飞说，公共停车场居民享有优惠是必须的啊，大家也都觉得生活在这里的这个居民是不是应该，哪怕我们进小区办个月卡，是不是也能便宜点，是吧？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哎，支持啊，看看这件事到底该怎么样解决，需要当地有一些管理治理的一些智慧了。还有呢，咱们也有一些朋友在说着一些自己的问题啊，我们也都在看到。目前我们的记者也在持续的联系古城管委会，也在联系喀什，看看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个解决。还有呢，有朋友在说到航空热线的这个热线号码是多少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好，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也用这个广告宣传的这个时间再等一等这个热线，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空热线，请讲。
3: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4: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5: 刚买的车我才开2-3天，3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6: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空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7: 新疆消防提醒您，秋季天干物燥，风大少雨，正是一年中火灾高发季节，防火这根弦一刻不能松。家庭防火，请您对照检查厨房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用火时人不离灶，阳台走到楼梯间别堆纸箱旧物，它们是起火源，也是逃生路上的拦路虎。电线插座别超负荷，老化的线路该换就换。出门前、睡觉前记住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走道，关火源、关电源、关燃气。愿您把每一天的平安都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0: 每天清晨九点，熟悉的电波响起，穿越天山南北，连通千家万户。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2: 新广航风热线，关注行业作风，架起沟通桥梁，倾听您的心声，推动问题解决。
0: 覆盖全疆各地，聚焦民生领域，我们的脚步从未停歇。
3: 这样的画面您看了什么感受？这是什么行为？您能给我们一个定义吗？那您觉得该追究吗？
0: 问政天山行，把直播间搬到您的家门口，厅局领导接待日，让厅局负责人直面您的诉求，追踪问题真相，曝光不正之风，深化作风整治。
2: 住房保障、消费维权、社保办理、补贴发放、生态治理，您关切的就是我们追问的。
0: 每天清晨九点，熟悉的电波响起，穿越天山南北，连通千家万户。
2: 新广航风热线，寻光而行，与您相伴。
4: 好，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记者已经针对这个喀什古城居民停车的这个事儿啊，联系到了咱们喀什市乌斯唐博伊街道的街道办主任阿布都热合曼，我们也一起来跟他聊一聊啊。你好，阿主任。
5: 你好，主持人。
4: 哎，你好。其实刚才一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古城居民常住居民的这个停车的问题，我相信您是非常了解的，对吗？
5: 对对对。
4: 嗯，现在居民他们停在这里是一个月400块钱，而且呢经常是没有停车位，停车确实挺难的。刚才一先生也说，其实也有一些好的意见建议，比如说在周围能不能稍微划一些区域给到他们，哪怕只是晚间的一个停车，降低收费的标准，那这些都可以实现吗？现在有没有为这个喀什古城内的这个原住居民的这个停车问题来想一些办法？您给我们说说进度。
5: 首先呢，这个停车问题前期，像3-4年前，这个停车位很紧张。这几年我们市委政府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古城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在这个古城周边呢，也是设立了几个停车场。现在这个停车场收费标准呢，是每个月是300块钱。
4: 嗯，
5: 的居民也给我们反映过，说这个300块钱有点贵。能不能再降一降？这个呢，我们跟这个停车场运营方我们街道也沟通了。沟通完之后，是由我们市场城投公司负责，然后他们对我们古城景区内的居民，来找我们之后，我们把名单给他们，是可以降到200块钱一个月。
4: 哦，也就是说，现在大家您说到的这个200块钱一个月的这个停车场，它实际就是在古城周边的这个景区停车场，是吗？
5: 对对对，是的。
4: 其实咱们我刚听这个一先生的意思，其实这些古城的居民他们也不希望去跟游客去抢车位，可以优先游客来停，这离景区比较近的他们来停没问题。可以稍微远一点，但是费用能降低一些，否则的话他们停在这个景区的这个停车场抢车位也很困难，没有车位，有这样的可能吗？
5: 这个可以做，这个就是
4: 咱们就别在这个，别在这个
5: 景区附近的稍微远一点停车场，我们都可以沟通。
4: 对，
5: 这个没问题。
4: 这个我觉得，居民们都愿意退一步，我们停远一点，把费用给我们降低一些。包括晚上的夜间能够给我们免费开放，让我们停一停，也都是一个好办法。我觉得其实，智慧是来自于大家的，咱们完全可以针对停车的这个问题做一做调研，听一听大家的声音，实事求是的出发来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让大家都满意。您看好不好？那这个事儿，咱们街道办是不是可以来帮助居民跟政府进行协调呢？
5: 可以
4: 的啊。好的，一先生，您也在线上听到了吧？
6: 我在听到了。
4: 刚才呢，这个阿布都热和曼主任是在我们的这个线上，他也说到了，刚才您的这个建议都挺好，后续可以来进行一个协调，也期待能够帮大家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好吗？一先生好像是那边还在听着广播呢，有点时差。这样，一先生，我直接问您，您方不方便把您的个人联系方式来直接留给这个阿主任？如果有更好的一些办法或者好的建议，也可以给咱们街道办说一说，带着您的建议去做一些争取，那这样街道办也更有抓手一些，可以吗？
6: 可以可以
4: 可以啊。好的，那这样阿主任，我们把易先生的联系方式稍后发到您的手机短信上，听听咱们居民怎么说，也更好的帮他们协调服务嘛，好吗？
5: 好嘞，
4: 好嘞，
5: 好，
4: 那就先跟两位挂线了，再见。嗯，听到这个情况啊，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办法的。我觉得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航风热线这样的一个沟通的平台，通过有效高效的沟通，最终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线，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水木年华说应该免费呀，然后呢，另外还有朋友在说到，这个，团团说200块钱一个月也挺贵的，人性说，哎呀，普通居民200块钱也高了。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没有古城居民哪有古城啊？嗯，团团说我不是古城居民，但是我觉得200块钱高了。哎，大家也都在发表观点。另外呢，还有永旺提前这位朋友说，这个喀什市的这个停车收费啊确实高，乌鲁木齐停车收费呢最高收费10块钱，但喀什小区一天收费36块钱。您说的是这个乌鲁木齐的这个过夜车辆的这个封顶的价格是吧，一天10块钱。是，乌鲁木齐是出台了这个，也是在今年吧，整个的这个停车费做了一个大的调整，大家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实惠。我觉得各地州对于这样的一个惠民的一个政策的调整，可能还确实都在跟上啊。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阿克苏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7: 你好。
4: 哎，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7: 就是从10月份开始，我们的阿克苏市对那个货运半挂汽车后面的挂车审验的出现了一个新标准，就是我们的挂车要求牵引车头牵引总质量达到40吨以上的才能审验其挂车，但是从前没有这种情况。
4: 嗯，
7: 而且现在新疆的车都是牵引车头从国六开始都是达到38吨多39吨多，没有40吨的牵引车头。
4: 那是什么意思呢？40吨以下的这个车头和这个挂车就不需要审了吗？那不需要审是不是就可以不审了呢？
7: 它有一个牵引资质。
4: 嗯，
7: 它的我们挂车总质量是40吨，但是车头它从新车落户就是38吨多或者39吨多。
4: 嗯，这个我听明白了，您说检验的这个事儿。
7: 对，他就是说我们的主车的牵引总质量达不到40吨，而挂车的载货总质量是40吨，他认为是小马拉大车。
4: 嗯，
7: 他有这种概念。
4: 哦，
7: 但是国家对于这个有没有明确的规定，我想了解一下。
4: 这个应该是有国家规定的吧，不然为什么会要这样执行呢？哎，确实这个政策要来详细的问一问。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7: 就9月20几号说通知的，然后10月份就开始了。
4: 10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也就是说，如果确实有这个政策，那它可能是10月份才正式实施的一个新政策，是吧？
7: 因为我们的挂车是10月份审验，因为我都接近，
4: 就正好赶上了，赶上第一波了。
7: 知道，
4: 嗯，
7: 对，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我没听说过。
4: 嗯，
7: 我5月份也审过一个车，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4: 哎，那咱们评论区有没有一些了解情况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共同来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就原来30多吨的这个车头都是正常审验，后面的这个半挂车的这个车况啊什么的，这样才可以正常的来进行一个跑车运行。但是现在如果说它不审的话，那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后期的运营了，是这样吗？
7: 是的，是的，我不审验，那我车辆过期了就没办法上正常上路运营了。
4: 好，那40吨以下的这个车该怎么样来进行审验呢？
7: 车头可以正常审验，但是挂车它就是不允许牵引这样的挂车。然后他说你要审验的话，就要找一个借一个别人的车头，或者租一个别人车头有这个40吨的牵引总质量的车，然后去牵引我这个挂车。
4: 那这不是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吗？那到底审的是谁的车，审的是哪辆车呀？这不就有点作弊了吗？好，那这个相关的政策到底是怎么样规定的呢？我们来好好的问一问这个相关的政策，也来了解一下，跟张先生共同学习一下啊。此时此刻连线到的是阿克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车管所监管主任唐峰。唐主任你好。
8: 你好，你好。
4: 哎呀，赶快来给我们说说吧，这是10月份上线的新政策还是怎么回事啊？
8: 哦，这不是 新政策
4: 啊，那是怎么回事呢？
8: 是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布令，
4: 嗯，
8: 还有国标的相关标准，
4: 嗯，
8: 这个牵引头的牵引总质量必须要大于等于这个挂车的总质量，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40吨，基本上现在所有的挂车基本上都是40吨，
4: 嗯，
8: 完了现在好多的牵引头都不达标，都在基本上都在38吨、35吨、39吨这样子啊。
4: 那也就是说，这个30多吨的这个挂车头，它就不应该再挂那么大的这个车后面的这个车厢了。
8: 对对对，它的牵引力不足，相当于是小马拉大车，
4: 嗯，小马拉大车，
8: 也拉不动。对，
4: 嗯，
8: 所以现在嘛是根据国家的标准和公安部的布令，
4: 嗯。嗯，
8: 是这样的规定的。
4: 但是现在这个40吨以下的这个车头依然是在正常生产，也在正常出售，大家也都在路上跑着。那像这一类的车，它也不能不审验呀，它该怎么样审验呢？它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包括后面的这个半挂车来进行一个全面的整改才可以过审，是这样，还是该怎么办呢？
8: 对的，它这个要头和挂一定要相匹配，就是牵引头和挂，
4: 嗯，
8: 如果不匹配的话，
4: 嗯，
8: 这个上了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4: 哦，其实咱们
8: 说我们所有的检测站都是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布令来执行这个标准的，因为咱们公安部也下来各省市都全面大督查了，针对这问题提出了专项整改。
4: 哦，也就是说这是属于是一个全国的专项整改的一个行动，相关的政策确实就是这么要求的。
8: 对对对，
4: 小马拉大车它的这个拉力是不足的，它是不安全的，在路上也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个事儿在全国都是在进行整改。哦，
8: 对对，有安全隐患，
4: 有隐患。那么张先生，现在您的这个车头是一个多少吨的车头？
7: 39吨120。
4: 哎呦，就差一点点哦。
8: 对对对，一般39吨2的也比较多。
4: 嗯，那像39吨2的这种车的话，它应该匹配的这个后挂是什么样的呢？是多少吨的呢？
8: 是小于40吨的。
4: 张先生，您现在的后挂是多少吨的呢？
7: 40吨，刚好40吨。
4: 嗯，那就得要改了。
7: 那这个改的话，就只能更换呀。
4: 嗯，就得全换了，是吧？
7: 但是如果说我现在就在阿克苏买一辆新的牵引车头，
4: 嗯，
7: 他办一个也是39吨左右的，
4: 就关键是
7: 办不了40吨呀。
4: 那关键是你后面的这个后挂你不能超出啊，这个是你自己可选的。
7: 他办出来也是40吨呀。
4: 嗯，那这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存在一个市场和政策的不能衔接了。唐主任，那像这种情况，现在是不是也在进行一个相应配套的一些整治？它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就说这事儿该怎么解决？
8: 这个事儿我们现在针对这个群众反映的情况，最近也比较多。
4: 嗯，
8: 我们也在向上级部门，
4: 嗯，
8: 也在这个反映相关情况，也在写情况说明。
4: 嗯，对，
8: 但是目前来说，这个不能违反这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和国标的标准。
4: 嗯，现在的这个国标标准确实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张先生的这个车，他就10月份就该过审了，他现在就得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也很急迫，否则的话这车就不能上路了。嗯，他该怎么样办，或者是后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办法，在节目之下是不是能把他的这个车也实际的来看一看这个情况，也经过一个核实，包括除了阿克苏以外，应该在其他地区也都有相同的情况，那么这一类的问题在其他地方是怎么样来处理的，咱们阿克苏市的这个交管部门是不是也能够进行一个横向的了解和调研，看看这一类问题现在有什么样的解决突破口，尽快的解决，否则这事儿它始终是不匹配，市场和国家规定不一致，那个车到底是能上路还是不能上路，既然不能上路为什么在正常卖，这对于大家来说车买到手里这不就砸到手里了吗，最终还是损害群众的利益，该怎么样解决，是不是能够更多的想想办法了解一下，后期如果说关于这个政策有什么样的突破口或者有什么样解决办法，也通过我们航风热线的平台给大家再来讲一讲，您看这样可以吗？
8: 可以啊，我们现在也在向这个，上级部门把这个也在收集相关的舆情和情报信息啊。
4: 嗯， 行，那这样我们也把张先生的这个问题转办给您这里，也可以把张先生的这个诉求一并向这个上级的相关部门来进行一个请示，看看这一类应该说不只是这一辆车啊，是这一类问题该如何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张先生，您看是否方便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咱们唐主任呢？
9: 可以。

0: 可以啊，
1: 但是
0: 看看。
1: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
0: 您说。
1: 就是如果说这个问题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为什么以前十几年这个车都是这样的，为什么能正常审验？
0: 这个就
1: 还
0: 是
1: 有一个
0: 原
1: 就
0: 来
1: 是
0: 做的不规范嘛，现在就是全国都在进行专项整治了嘛。如果原来都
1: 前
0: 做的
1: 几
0: 很规
1: 年，
0: 范，
1: 几年前好像3、4年前。在阿克苏部分检测站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然后就有一些人就买上那种快报废的能达标40吨的牵引车头，在那个检测站附近的地方进行租赁，然后，可能相关部门发现了这个弊端，好，就取缔了这个牵引车头40吨才能审验挂车的这个问题。
0: 对，其实我觉得张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也非常非常的现实。如果说政策和现实不匹配，不能够实事求是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朋友说到，不能以罚代管，要给予真正的解决办法。这件事最终是怎么样来解决？否则的话，就会催生出刚才张先生所说到的黄牛代办，租一个别人的车头来过审啊，过了审之后，拿着这个已经过审的这个车标再贴到自己的车上，这反而就是在钻政策的空子，会造成更大的一些隐患。问题总归会解决。那这样，我们也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的这个阿克苏市的这个交管局。您的这些建议和诉求，后期呢也可以给唐主任来详细的说一说。该如何来解决，我们也和您持续来关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也非常感谢唐主任。后期如果这件事儿有了最新的反馈，也给我们航空热线及时的发一份，好吗？
1: 好的。
0: 好，感谢两位，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已经超时了。那最后的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也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的，尤其是在路上的这个货车师傅啊，有朋友说到那个40吨的都是老车啦，现在都没有啦。另外呢，还有说为什么不能买一个大于40吨的这个车头？还有呢，有朋友说到是不是要从厂家源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原爷也说车头和挂车是分开卖的吧？那以后呢，是不是就要推动大家买挂车和车头要相匹配？是这样的，都会市场和大家的这个运行都会逐步的变得越来越规范。好，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空热线的全部内容。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一通热线解决一类问题，解决更多朋友共性的问题。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期待您继续来锁定9.61新闻广播、8.95综合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法治进行时。朋友们，再会。
2: 晚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服务，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5: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7: 我们记录
6: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7: 我们讲述
6: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7: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7: 壮阔未来。
8: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9: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8: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9: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8: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9: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8: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9: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8: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9: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8: 新期待。
9: 2026，
8: 邀你共赴新城。
2: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8: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2: 新年新气象，
8: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2: 上午10点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8: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6: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0: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6: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10: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6: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0: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6: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0: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6: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那我们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 FM96.1 兆赫、FM89.5 兆赫进行广播同播同步直播，同时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客户端丝路视听当中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转发，并且在下方进行留言。同时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呢两部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当中。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做客律师是来自于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荣律师。王律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今天呢，我们跟各位朋友们一起以案说法，同时呢，解决各位朋友的法律咨询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此前呢，有一位朋友咨询这样的一个事儿，我们来帮他说一说。这朋友说是他是一名幼儿园的老师，前段时间呢班里两个孩子打闹，其中一个孩子啊胳膊有点淤青，于是家长是冲到幼儿园说你们老师虐待孩子，还在这个家长群里边朋友圈上发这个老师的照片还有视频，那配文叫黑心老师虐童，而且把这老师的手机号、家庭住址、身份证号都发到网上去了。后来呢，警方和教育局调取监控去查证这个事儿，那结果发现根本就没有打孩子这个现象，但是家长呢他只删除了部分的视频，拒绝道歉。目前呢因为这个家长的恶意投诉，他已经被园方劝退了，但是还是不断的接到骚扰电话。这老师想问一下，他怎么样的固定证据能不能这个以侵犯名誉权和隐私权的这个名义去告这个家长？那王律师能不能帮我们来解答一下？
1: 那首先呢，咱们这个幼儿园的老师肯定是要保留完整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的，就是包括这个家长在群里面发布他的家庭住址、手机号、身份证号，以及他捏造事实打孩子这样一个微信聊天记录，如有必要要向公证处去做一个电子数据的公证，那么电子数据的公证证明效力就是非常的高了。那么其次，这位老师说了，我能不能以侵权为由起诉他是可以的，因为首先呢，这位孩子的家长捏造事实，诬陷老师打咱们孩子，那就是侵犯了咱们老师的名誉权了。其次，在微信群里面公开该老师的身份地址呀、家庭信息，已经涉及侵犯隐私权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要求起诉，一并要求这个家长承担民事责任。甚至如果说诽谤的情节严重，我们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诽谤罪的自诉，要求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都是可以的。
0: 这个程度应该是看目前这个家长侵权的大概的范围是多少，然后来详细酌定。另外，他因为这个事儿他丢掉了工作可能园方他的公职的这幼儿园也不想惹麻烦，怕给自己来年的招生带来一些影响，所以把他给劝退了。当然这个老师没有说当时有没有一些矛盾呢，是不是和平的分手，这没有说。但您觉得这个园方做的合理吗？
1: 我认为园方做的不合理，因为首先咱们教育部门也已经调查清楚了，对不对？咱们老师是不存在任何虐待孩子的行为的。那么我个人认为园方这个时候应该是站在保护咱们员工劳动者的合法权利的角度上去对待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可能害怕一些不良的负面情绪、负面舆论，单方面的把这个老师给开除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老师跟这个幼儿园也有一些纠纷，那我们可以通过劳动合同去提起一些仲裁，也可以保留相关的证据，要求对方家长承担这部分的财产损失，都是可以的。
0: 对，那作为用人单位来说，一方面要维护老师的合法权益，因为之前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他是你幼儿园的职工，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维护他的权益的话，实际上也是在树立自己的形象，
1: 对，
0: 是吧？不能遇到什么事儿就是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去消极的应对，把人开除了就不解决事儿，就解决人去了，这个实际上对自己的这个幼儿园的口碑和声誉也不太好。那你既然悄悄地把人辞退了，是不是隐瞒了一些事实啊？可能有些家长会有这个想法，
1: 对
0: 带来不好的影响。 好，各位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如果有类似的问题或其他的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0991-250-1961和258-1961。这部电话呢是面向全江开通的，那各地州的朋友如果收听到我们节目都可以来进行拨打和咨询。好，下面我们再问一下，看看下面的这个事儿是张先生进行的咨询。他说他和表弟啊口头约定合伙开烧烤

0: 不想继续合伙了。他想问一下，那当初没有书面协议，能不能认定他们两个是合伙关系？怎么样的查账、查流水？那另外，他的弟弟挪用的钱能不能要回来？散伙的时候，店里边的设备啊、债务啊，到底应该怎么清算呢？
1: 那首先啊，咱们对于这种个人合伙来说，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规定必须要达成书面协议。如果说我们口头约定好了出资比例，如何承担盈亏，那么我们也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所以说这位先生，你不用太过焦虑，你只要拿出来证据能够证明，比如说电话录音啦，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啦，甚至是你的一些采购单，你的一些出资的一些流水，都能够证明你们之间是成立了一个事实上的一个合伙关系。那么针对于您第二个这个疑问，说是您的这个合伙人把店里面的东西拿走了，去偿还他的个人债务，我要怎么查账？那么我作为律师个人建议您，首先先单方面给他发一个函，因为您作为合伙人，对于合伙事务是有知情权的，单方先给他发个函，给他一个合理的期限，要求他提供你们合伙期间的账目、银行流水。如果他拒绝提供，那么这个时候您就赶快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起诉什么呢？起诉清算，并且解散你们的这个合伙关系。那么清算的过程当中，法院就会委托我们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对你们合伙期间的这个财产进行一个司法审计，最终这个合伙企业是亏了是赢了，那最后按照你们的出资比例，如果赢了我们就分钱，如果亏了我们就共同去承担这个亏损。至于他把你们店里面的东西拉走了，拿走的东西肯定是要还回来的，但如果还不回来，就像这个冰箱他如果卖了，您可以要求他折价赔偿，在起诉的过程当中这个都没有问题。
0: 那怎么样的让对方去配合去查账查流水？因为他看了他们的分工，是他只负责干活，是吧？后厨采购，弟弟负责收银和记账，这钱的方面是别人管的。那他有没有可能拿到真的账本？或者说弟弟愿不愿意去配合？有没有一些强力措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手段？
1: 在咱们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就由不得他愿不愿意了。咱们的这个司法审计机构，他可以去凭自己的职权调取他的银行流水以及合伙期间的一些进账单，都是可以查阅到的。那么最终根据查阅的一个情况，调取证据的情况，进行司法审计。
0: 那如果说弟弟负责记账这个事儿，最后记的是一笔糊涂账，就是内容不详尽，只记了进没记出，这个就比较麻烦。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的维护合法权益，或者是怎么样的能够通过一些线索来找到真实的账目的记录？
1: 就是去银行调取流水，这个是最客观最直接的。然后也可以跟这个咱们的这个合伙企业的一些供应商去联系一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这个单子呀、收据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去印证咱们合伙期间的这些财产流向。
0: 但是如果说像现在的话还好一些，比如说现在都是扫码付款，它是有痕迹可循的。
1: 对，
0: 像以前再往前推的话，咱们用大部分的是用现金来支付，这个现金是不是就特别不好查？
1: 对，是的。所以这也就是主持人给大家给一个警戒，我们达成这个合伙，一是一定要有书面协议，二是咱还是千万不能把自己的事儿任由别人去这个完全去做去，万一到最后取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的还是咱们自己。
0: 对，一般像这样的小店来说的话，兄弟两个人合伙开店，一般一个月会一次账，
1: 对，
0: 比较合适的，
1: 完全可以的。
0: 咱不能说天天我会账，天天去看账本，这个有点太麻烦。
1: 对，
0: 也不太相信人家，是吧？但是一个月的话，应该是个合理的期限。咱们清个账，目前这个月挣多少，清多少，花哪儿了？
1: 对，
0: 说清楚。人说亲兄弟明算账，这就是虽然不是亲兄弟，是表兄弟吧，但账目是不能错的，是吧？对他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好了，各位朋友，还有哪些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拨打0991-250-1961和258-1961。今天呢，来自于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荣律师来做客，那各位朋友可以向他来进行专业的咨询啊。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

0: 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收看法治进行时，我是一航。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拨打2501-961的这部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3: 是这样的，那个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我跟着那个一个公司在那个和田地区皮山县，当时是这家私企在那边成立了一个公司，叫汉州光伏发电皮山有限公司。在当地政府这边批了500兆瓦的一个光伏电站的一个建设项目，之后我是跟着业主一块儿跑前期的手续，把整个项目的前期的手续这个跑下来了。之后呢，这个最后进行招投标程序，让北京建工陆桥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但是因为那个北京建工陆桥集团进那个和他们签订了一定的那个前期的一些协议之后，因为那个业主的一些手续还有一部分资金没到位，导致这个项目最后就是相当于是叫属于烂尾状态。到现在因为那个前期人员已经进场施工，机械人员都已经进场施工了，到现在很多人的工资还有包括工程款都没拿到。就是想咨询一下那个律师这块，我们这个有什么法律途径能帮我们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好，谢谢。
2: 好，那您在这个项目当中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我是甲方的那个技术负责人。
2: 甲方的技术负责人啊？
3: 对对对。
2: 好，那这个经营方面跟您没有关系吧？您会不会参与其中？
3: 没有，我是相当于是打工的。
2: 王律师，
4: 就是业主单位的技术负责人是吗？
3: 啊，对对对。
4: 啊，您现在就是想问问，现在这个已经进场的这些工人实际产生的工资怎么办？
3: 对对对。
4: 那目前现在这个项目是处于什么状态？就已经烂尾在那儿了？有没有政府接管呀什么的？
3: 政府就是说是在找人过来，说来找资方，重新找资方过来接这个盘，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4: 是这样子的，是吧？那些现在这个拖欠工资的工人现在如何安顿呀？
3: 就是安抚他们，就是说等一等，有些或者让小老板垫了一部分钱。还有就是那个总包那边的下面一些分包也出了一点钱，但是远远不够。
4: 那我们现在工人干的这些活，就是打个比方说，工人在我们这个场地上干活，有劳动合同吗？
3: 有一些有些没有。
4: 有一些没有。包工头手上有工人干活的一些证据吗？就比如说这个签证单啦、工程量啦这样的单子，甚至干的这些活有没有验收合格？虽然这个工程烂尾了，但是他们干的这些活有没有进行结算呀？
3: 说那个前一段时间说是在处理这些东西，但是后面处理成什么样的什么个情况我现在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是从去年9月份我已经离开那里了。我下面当时也带了有个7-8个人干活，到现在也没拿上钱。他们前段去劳动监察大队，包括那个信访办，还有就是那个皮山县发改委都。

0: 当时好像是没有交，那农民工保证金有没有？当时好像是没有交，没有缴纳农民工保证金。嗯，对。那这个情况之下，你们在信访也没有用，因为如果交了农民工保证金，其实这个保证金是可以先行拨付的。但是这个事儿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在今年啊，有一部这个新的建工司法解释出台了，对于咱们农民工的这个权益是保障的，就是现在是比较到位的了。咱们农民工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可以直接把我们头上所有的单位去进行一个起诉去要钱，包括但不限于我们的包工头、施工单位、发包单位，可以把他们全部都起诉上。
1: 在起诉的过程当中进行一个工程鉴定结算，给我们的农民工最终发放到位这些钱。
0: 但是因为你也知道，这个农民工他们本来就是法律意识也淡薄，还有问题，也没有钱，没有这个时间精力和消耗，就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快点让政府层面来介入，把这个事情给处理掉。
1: 这个目前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因为这属于就是属于一个私企之间的一个民事行为，对不对？那咱们的政府只能去协调处理，他不能说是强权干涉到咱们的民商事活动当中。那如果说咱们的工人确实是拖欠工资太久，又没有能力去打这个官司，那我建议您，咱们的这些工人可以提交一些相关的这个生活困难的证明，到咱们当地的司法部门申请一个法律援助，要求法律援助律师给咱们提供一些帮助，公益帮助，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嗯。
0: 还正常情况下，这个前期的，因为这个项目从立项开始，包括政府的批复文件，这个都是正常有的。后期按理说政府应该会全面监管这个私企的，比如资金来源，还有就是他这个农民工保证金这一块的交纳，应该是要全面要监管的。这块会不会就是说有一部分疏漏之类的？
1: 您说的监管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农民工保证金确实没有到位，咱们的政府部门也只是对这个企业进行一个罚款，但是不能干预到咱们一个平等的民事行为当中来。他不交这个钱，我们可以对这个企业处以罚款，行政的这些措施都是可以有的。但是最终解决不了咱们农民工本人的问题，所以说我建议您这个事情不要再拖了，因为工程放到那儿烂尾越久，咱们取证的困难就越大。
2: 有一些资料可能会灭失，到时候可能会取证很困难，所以您给这些工人朋友们也建议一下，去当地寻求公益法律帮助，尽快提起诉讼。
3: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嗯，
2: 啊，好，好嘞，那好，那您的电话我们就先接到这儿，好，再见。
3: 嗯，好，再见，好好。
2: 刚才王律师也特别提到一部新刚刚的一个司法解释，关于农民工的薪资问题。
3: 这个是跟之前有什么变化吗？是有的，因为咱们之前的老的司法解释其实是没有区分包工头跟实际干活人的这个身份区别的。以前可能包工头他也算是实际施工人，他也可以去起诉，但是现在这部司法解释是明确了，他就是扎扎实实干活的这些农民工才是真真正正的实际施工人，才可以以他们的身份直接突破合同相对性去问上面的这些人要钱。
2: 那以前的这些什么包工头啦、违法，就是违法拿这些工程的人，他们已经不受实际施工人的保护了。对，就是最终目的就是怕之前有可能会产生，就是这包工头去起诉，不管是发包方还是分包方还是那怎么样一个程序，他把这钱拿走了，但是仍然没有把钱给到真正干活的人的头上，啊，现在把他从这个法律地位当中摘出去，你也是和他们一伙的。 你也是要为这个负责的、担责的，而不能是只想利益的一方。那农民工相对来说，以前的话，如果农民工要是去告的话，其实三方也可以告。
3: 对，其实三方也可以，就是以前，但就是刚像您主持人说的那样，以前担心的是什么？包工头越界了，他去替农民工起诉去了，把这钱拿走了。但是现在不用了，我加强落实了农民工的这一块权利保障，我可以不通过你了，我自己直接找上面这几家。
2: 这是更方便，也更直接一些，省掉了中间环节，该负责任的要把责任负起来。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目前在线上等候的杨先生。好，我们稍事调试一下，杨先生也是咨询关于工程的要款方面的一个事儿。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4: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5: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法治进行时。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拨打258-1961这部电话的杨先生，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杨先生你好。
6: 啊，你好。
5: 嗯，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6: 我想刚才听那个上一个节目那个律师回复的，就说这个工程这块，他这个相关这个证据，如果我们去这个是个政府工程啊，就说如果是相关证据现在我们去调没有了，就说是主要一些证据没有了，这个是应该是从哪方面去追责吗？还是怎么弄？
5: 嗯，你这个问题太模糊了。
3: 您是指哪些证据没有了？
6: 就是我干了一个工程，工程像有些这个不是因为我干完这个工程没拿上钱嘛？没拿上钱，这么多年一直也在这个到各个部门反映，反映，然后现在就是这个相关部门一起在那个。就是干那个政府工程，现在已经交工好多年了，然后就是现在去调这些东西，一直就是没有。我们经过那个诉讼程序也好，干上进律师去调，然后直接到他们这个单位书记，书记直接就说呢，啊，东西没有了。
5: 啊，东西没有了，指的是你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6: 就是，交工资料、施工资料呀，什么最后决算的这些什么资料呀，这个当时这个。这些进度呀，所以这些资料没有了。
5: 嗯，
3: 就是工程的一些什么签算签这个签证啦，工程量的一些明细单，
6: 对对对，
3: 工资发放表是吗？
6: 对，所有的东西他就不提供，并且那个书记还说的啥？
3: 那
6: 我给你调吗？不给你们调吗？你天天的找我们麻烦啊，给你们调的嘛？这个什么公司不高兴，说是这样子。这个书记，
3: 那你们这边让法院出具相关的调查令了吗？有调查令的话，他们是不能拒绝的哦。
6: 对，我跟法院书记一块儿去调的，调的时候，当时这个书记原话就这样说的。
3: 嗯
6: 啊，不给你们调吗？你们天天的找我麻烦，给你调呢，这个人家这个公司不高兴，说是。
3: 那听他这意思来说的话，其实他
5: 是
3: 有。
5: 还是有的。
6: 对，
3: 是这意思吧？
6: 现在去年这个公安部门去也去调了，调就说是没有。
3: 那
6: 并且这个工程。最大的疑点，昨天晚上我翻了下资料，就是说他在工程师造价，这个总招投标价是4700万嘛，然后这个老板报了9700多万，最终剩下是6944万。
3: 那好，那我这样问您啊，您是杨先生是吧？我这样问您，杨先生，那您现在取的这些证据想证明什么？是想证明你在这个工地上干的活，还是说现在你在这个工地上干活的这个事实没有任何的疑义，只是想证明您这方面干活的一个量以及金额的问题？您想证明的什么？
6: 对，证明我工程的量。
3: 啊，想证明您干活的量是吗？
6: 对。
3: 那您现在有其他的这些这个工友可以给您作证吗？有证人证言这方面的证据吗？
6: 有，因为这个所有跟我干活，因为我是干装修嘛，这个跟政府签合同那个老板是干的主体嘛，我干的所有的装修嘛。
3: 好，那您这边手机上还有没有留存您那些工作痕迹了？
6: 有，
3: 都有是不是？
6: 对。
3: 如果有的话，依据这些间接证据，依托法院司法审计就可以了。因为我听来听去，现在对方其实是认可你在这个工地上干活的，对吧？
6: 嗯。
3: 只是可能您现在干的这个活的量。

0: 及金额存在疑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最后司法审计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就是
1: 他两类问题，现在就是
2: 他记他的，他好像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比较官方一些，
0: 嗯，
2: 比较正式一些。但是目前这个情况，他不提供或者不配合你来进行取证的话，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些间接证据，并不等于零啊？
1: 有，
2: 对，那这些，那能不能够支撑您，就是完全的包住了您所干的活呢？
1: 啊，可以证明的，是人家就是你需要那哈，当时就比如说这个签证哦，什么平时比如说这个监理的日子咯，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这个工程进度，不是每个月要求是每个月20号以前必须要跟这个政府上报这个工程进度嘛？啊，最后完成的工程这些进度，然后这些东西现在
2: 啊，那您说的还是这些，还是这些这个直接证据是吧？就是对方不提供给您的这个证据，咱们说你自己手里边，
1: 自己有，人家又不认。
2: 啊，不是你说谁不认？是谁不认？
1: 就是，这个法院也不认，这些有相关部门也不认，就是那样。
2: 法院不认，这已经判了吗？还是到哪个阶段？
1: 没判，没判。嗯，这个意思就是诉讼到这个第一次诉讼第三次开庭之后，我们就撤诉了。
0: 哦，已经撤诉了。
1: 对。
0: 啊，那这就都已经撤诉了，就不牵扯委托鉴定的问题了。您其实当时这个诉撤的是有点草率的，不行就再起吧，再起诉讼，然后咱们再去住建局相关部门调一下，因为咱们的这些建筑公司资料都是要备案的。
1: 嗯，我到我们州住建局去，对这个工程就没这个工程的相所有信息就没有。
2: 嗯，没有这个信息。
1: 嗯，我到我们州住建局去查过，没有这个项目的信息。
0: 那住建局是怎么给你回复的呢？为什么没有呀？
1: 啊，他查了哈这些什么这个叫啥电脑里面，所以就准备可以是我们州住建局就没有这个信息。
0: 那规划局跑了没有？他一个工程从最开始立项，他是有很多规划图纸的，这些东西您都去，
1: 嗯，
0: 让您的律师去调过没有？
1: 去调过呀，有这个是就是他们线上有，但是州上没有。
0: 您这样吧，杨先生。说一千到一万，您呢现在还是得先把诉起起来，没有诉，咱们现在说的话一切都归零，重新起诉，在起诉的过程当中委托鉴定，然后要求法院出具调查令，再去住建局、规划局以及咱们这个所有的部门都跑一下。如果说确实对方有这个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我们认为法院其实是可以依职权对他进行一个这个司法处分的。
1: 嗯
2: 嗯，
0: 因为毕竟他是，
2: 你不能骗人，
0: 对，
2: 你不可以骗法律的，
0: 你是最直接掌握证据的人，
2: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咱们还是要强势一点，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不能他说没有就没有。
1: 强势就是这个，你方不方便？到时候你下来，把你电话留下，让我们下面说，因为这个电台里面有些地方我不能说。
2: 嗯，那您是哪个地方的？
1: 我是巴州的。
2: 巴州的。
1: 嗯
2: 嗯。好，那我们节目过后我们王律师再跟您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
2: 如果可能的话来帮
1: 我这心里一直在听你们这个节目。
2: 嗯，好的，也感谢您的信任啊。
1: 这个在争取去说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或者怎么样。
2: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我觉得还不涉及到什么相关的规定，关键是目前这个流程和程序上我们感觉好像还是还缺失一些东西。
0: 对，
2: 就是该走的步骤没有走到，或者是刚刚的遇到一点点的阻碍，就自己退缩，缩回去了。
0: 对，就撤诉了，
2: 没有拿回来，把该拿的东西没有拿回来。
1: 要私下教你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巴州也是最厉害的一个律所，当时是各大的风险官司，到最后都放弃我们撤诉的原因，可能这个电台里面不能说出来了。
2: 好的，好，那您的连线我们就先到这儿，好吗？嗯，
1: 好嘞，好嘞，好嘞，
2: 好嘞，好好，再见啊。好的，各位朋友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仍然是在空线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当中还有周先生在问这么一个事儿啊，这是关于订婚彩礼的事儿啊，周先生。

0: 他和女朋友经过媒人介绍订婚了，按照当地习俗呢，是转给女方彩礼18.8万元，然后呢买了3金，价值3万多块钱，办订婚酒席又花了5万多。那订婚之后呢，一直没有领证，但是一起同居了半年。后来呢，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然后这周先生提出让他退还彩礼。他说呢，就对方这个女朋友说，彩礼是自愿赠与，而且已经同居这么久，只愿意最终退5万块钱。那他说他手里边有银行的转账记录、媒人证言，还有当时说收到彩礼就准备结婚的微信聊天记录。他想问一下，没领证能不能要求返还彩礼？那这是第一个事儿。
1: 嗯，这个是绝对可以的，因为根据咱们的相关法律规定，首先没返还彩礼的这个法律规定就是，第一，我们没有领取结婚证；第二，虽然领取了结婚证，但是没有共同生活；第三，那领了结婚证也共同生活了，但是索要彩礼造成了男方的这个家庭负担很重，那么只要满足其中一种条件，我们就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彩礼。那么在本案当中，这个周先生符合的就是第一种情况，双方并没有实际领取结婚证。
0: 但是他还问到，如果说同居半年会不会影响返还的比例？他返还是全部返还吗？还是说可以协商到底返多少？
1: 这个因为他们已经有共同生活的一个事实情况发生了，那么在要求返还彩礼的时候，法院一定会综合考量这个原因的，不可能一刀切，不可能全还，但是也不可能像他女朋友说的5万那么少。那么法院最后会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一个情况、过错的一个情况，最后进行酌定。
0: 还有他花了其他的一些钱，比如说是为了结婚买了3金，3万多块钱，还有办酒席，他说这个钱能不能一起要回来呢？
1: 三金我个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三金咱们都知道是为了缔结婚约给女方的一种赠与，它是属于财产彩礼范围的，那么可以要求一并返还。但是您说的那个办酒席的钱，这个要不回来，因为什么？咱们都知道办酒席的钱给谁了？是给酒店了，这女方她本身就不是这个返还的义务主体啊，所以这个酒店的钱没有办法主张。
0: 对，而且当时这个酒席花的钱的名义也是订婚宴，
1: 对，
0: 是吧？你订没订婚？订婚了，
1: 订婚了，
0: 是吧？但是你说我承担，男方承担所有的花费，当时也说好了，而且这个事实已经发生了，结果已经看到了，订婚已经完成，只是没有最后的结婚啊，和这个之前的订婚宴就没有关系了，所以说不能主张。另外还有说，如果这个女方坚持说是，我看一下，这个黄掉了。如果坚持不退，他是该起诉女方这个女朋友吗？还是起诉女朋友的父母？
1: 这个就得看实际收取彩礼的人是谁了。您看看钱打给谁了。如果说打给女方了，咱们只起诉女方就可以了。但如果说彩礼是由女方的父母进行保管处分的，那么就把女方的父母跟女方共同列为被告是可以的。
0: 好吧，这个虽然说这个亲人没做成，是吧？这个亲没做成，但是还是协商为主吧。
1: 对，
0: 把这个法律底线告诉您，你可以参考一下啊。好，我们来继续看在热线上等候的张女士关于孩子的相关问题。好，问一下，张女士您好。喂，张女士。
2: 啊，你好。
0: 哎，你好，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2: 是这样子，我们家孩子夏天的时候，就是在公园里面，他们在闹着玩，3个娃娃。然后有一个娃娃在地上坐着呢，然后我们家的娃娃跟另外一个娃娃两个人跑的时候，另外一个娃娃把地上的娃娃给压了，然后就把人家的牙给碰掉了。现在是，人家原告把这个压人的娃娃给告了，然后这个压人的娃娃家长把我们又给那啥了，
1: 把你们给追加了。
2: 对，这样追加了。我就想到现在是他们也没有任何，就是当时在那地方也没有任何视频，也没有任何监控，没有任何一致的情况下，他就会把我们牵扯进去。
0: 觉得有点冤枉是吧？
2: 对。
1: 那我问一下，您现在案子到哪一步了？开庭了吗？
2: 原本现在计划的是19号开庭。
1: 这个月19号。
2: 对
1: 啊，行的。那这个事儿啊，首先您别着急，因为什么？追加被告是原告、被告共同享有的权利。追加被告并不代表您最后一定
0: 要
1: 实际承担结果。是的，这也要开庭看情况呢。那您现在，因为我听是这个事儿可能时间还挺长的了，监控拿到手了没有？当时
2: 没有任何监控呢，
1: 没有任何监控是吧？那您就这样听我的，不要慌，开庭的时候看原告的举证情况。 监控如果他真的能拿出来，那是最好的，拿不出来他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过错是由您家孩子引起的。因为我就现在我做的这个结论是您描述给我，我结论的
0: 对，
1: 都是另外一个孩子把他给碰撞了，是不是？其实您家孩子是没有过错的，看原告的举证情况咱们再具体分析，现在别慌。
2: 行，主要是他们家现在就是那个被告那一方，他们家现在就是非得要说我们家娃娃跟他们家娃娃有肢体接触，
1: 那也得有证据
2: 啊。他还没有证据，然后我就问我们家孩子了，因为我们家孩子我知道他跟别人家的孩子玩，他从来不会拉扯别人。但是这个方他就非得要说我们家娃娃把他们家孩子给抓住了。
1: 没关系，您法律不是听任何一个人的一面之词的，法院是根据证据最终做出依法裁决的。
2: 好的，
1: 这个您不用听他怎么说，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一个事儿。第一个，咱们先假设啊，您的家的孩子跟受伤孩子之间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
2: 没有。
0: 对，如果假设是这样的话，实际上那您就。您家的孩子他的游玩他的玩耍的过程当中和受伤孩子的受伤的结果之间没有产生直接的因果联系，这就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如果说对方拿出了证据证明您家的孩子确实触碰到了受伤的孩子，跟他有肢体接触，而且对方也拿出证据证明了，那也不完全就代表着你必须要替孩子来承担这部分的责任，因为他们两个之间，他们三个孩子之间是玩耍的关系，是吧？
1: 对，是的，就是即便对方拿出证据能够证明您家的孩子确实可能无意当中碰撞到了这个原告他家的孩子，那么也有一个过错比例划分的，并不是说你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但是咱们说一千到一万，如果说真的在玩耍的过程当中误伤了别的小孩，那大家都是为人父母，如果能以最终调解的结果，咱们能人道主义赔一点赔一点，那是最好的。咱们先看证据吧。
2: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那我们就先接到这儿啊，张女士。
2: 好，
0: 好，再见。其实我觉得这个热线跟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个案例几乎是差不太多的，非常的相像，都是三个孩子。
1: 对，
0: 然后呢，有一个孩子受伤了，第二个孩子是直接导致受伤孩子受伤的直接人，然后第三个。比较感觉委屈的就是压根儿没有碰到，
1: 对，
0: 只是陪玩的陪跑的，结果也是因一个官司牵扯进去。实际上作为受伤孩子家长和侵犯这个人的这个孩子家长之间的这个心理活动或者心里想的这事儿，我们作为父母是很容易理解的，
1: 是的，
0: 是吧？三个孩子一起玩，有一个孩子受伤了，那其他两个一定是或大或小一定有关系啊，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法律不一定是就完全站在受伤孩子和受伤家长的这一侧，
1: 是的
0: 吧？我们要维持一个公平，不能说是你受伤你有理，
1: 对，
0: 这个也不太合适，
1: 对，
0: 是吧？那以后还这个谁敢跟你们家孩子玩呢？另外孩子之间的互动导致受伤，这都是一个大概率发生的事情，
1: 可能真的是无意的
0: 啊。那是不是自己家孩子也是有可能？会要承担一部分的小小的损失和责任，这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事情呢，不管是哪一方，不管是受伤孩子还是感觉这个被人告了这一方孩子和家长，都不要紧张，那也不要是让孩子产生一些心理负担，
1: 对，
0: 是吧？这个是个小事儿，那当然大人感觉是辨不清楚这个道理，咱们请法院来辨，但是孩子是无辜的，不要把孩子牵扯进来，也不要跟他去讲啊，就是那个小孩他把你打了，他把你弄伤
1: 了
0: 啊，这个千万不要说，是吧？没有意义，否则孩子心理上也会有不好的一种想法，会产生对他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会产生一些小小的扭曲啊。好，这个事儿说完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继续来关注到热线上的各位朋友的咨询。那大家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都会请专业律师来帮您解疑答惑。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 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

0: 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好的，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新疆消防提示您，10月13号是国际减灾日，防灾减灾，防重于救。眼下呢，秋深天凉，农村做饭取暖进入高峰期，火灾风险也跟着升温。烧火做饭，人不要离灶，火柴、打火机请收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家里的老人独自在家，邻居之间多照看一眼。一旦起火呢，记住口诀：小火快跑，浓烟关门，跑出去以后再拨打119。平安过冬，从防火做起。好，下面呢，我们再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那最近呢，在浙江的一个法院审理一起演唱会门票的诈骗案件，被告人王某虚构票务人员的身份，通过几次小额交易正常交付门票，甚至偶尔赠送，逐步赢得被害人的信任。等到被害人放下防备，大额下单之后，他便以出票困难、订单太多、系统审核等等的理由拖延，最终呢彻底失联。经查，王某呢并无内部通道，前期的门票都是从黄牛处高价购入，再低价卖出，目的就是放长线钓大鱼，总共是骗取多名受害人450,000余元，最终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2个月，并处罚金。那我们来问一下王律师，那王某的行为定性为诈骗罪，从这个法律上来看，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那这样案件当中，他的事实哪些事实是最为关键的？
1: 那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有4。首先，第一呢，就是犯罪人他主观上有非法占有受害人财物的主观目的；第二，就是他虚构了事实；第三，就是虚构的事实呢引发了这个被害人的错误认识；第四，就是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自己的财产。这是诈骗罪的4要件。那么在本案当中，最关键认定王某构成诈骗罪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虚构了自己票务人员的身份，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出票能力，还去非法占有受害人的财物45万。那么这就是构成诈骗罪的根本原因。
0: 另外我们看一下，法院认定王某是数额巨大，判处7年2个月。那诈骗罪它的量刑档次是怎么样划分的？如果说数额巨大，什么叫数额巨大？
1: 诈骗罪呢是有3个量刑档的，一个就是3000块钱以上，它是起刑点，是属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数额巨大，在司法实务当中，就是10万以上到50万以下，是判处3到10年；数额特别巨大，就是50万以上，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那么本案当中，咱们这个王某的诈骗金额是在45万，是属于数额巨大的这个档。那么在3年到10年之间，法院酌定7年2个月，没有任何问题。
0: 另外，王某在前期呢，他是高价买、低价卖，打造人设。那而且这种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法，在法律上怎么样的评价？他是不是会影响到诈骗数额或者是量刑的这个认定？
1: 他这个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其实是一个诈骗的手段，并不影响他的定罪，他肯定是触犯了诈骗罪。但是对于量刑来说，那量刑肯定得是看一个诈骗的金额。他如果之前放长线钓大鱼，但是他的交易是真实的，那么对于这部分交易真实的金额，其实不会计入到犯罪数额之内。那么前面

0: 犯罪手段并不影响金额。
1: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法律咨询内容呢，也就是暂时告一段落了，因为离我们的节目时间结束的时候越来越近。那最后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到冬天的时候演唱会越来越少啊，但夏天的时候还是很多的。
0: 是的，
1: 如果各位朋友想要买这样的票的话，怎么样的才能尽量的避免被陷入到这种诈骗的情节当中、案件当中？
0: 那肯定是首先要选择我们的正规平台，然后交易的时候呢，一定也不要脱离平台的监管，不能线下交易。其次就是谨防低价票，因为有一些低价票它肯定是陷阱。最后呢，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真的受了骗，那么保存好证据，不要删除微信聊天记录，及时报警进行维权。
1: 对，后边这个建议特别重要啊。如果说真的要是被骗了，怎么去及时处理啊？及时的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好，那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也再次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答，
0: 再见。
1: 谢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认识一位朋友，他把十米车厢当成自己的阵地，用细心温暖守护每一位乘客的出行。2021年，他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5年，他被评为了自治区道德模范。他就是乌鲁木齐市78路公交车驾驶员张月良。曾经的部队卫生员经历让他把医者的初心带到驾驶员的岗位上，药香常备，善举常在。多年来他默默坚守岗位。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跟随主持人月心，走进张月良师傅的温暖车厢，聆听他在车厢当中温暖动人的故事。

0: 张师傅您好，
1: 你好，
0: 哎，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78路公交车驾驶员张月良。
0: 欢迎您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哈，张师傅，您在公交车驾驶员岗位上，这是今年是工作了第几年啦？
1: 我开公交车今年9年了，
0: 第9年。
1: 对。
0: 那从退伍到现在，手握方向盘，也想问问您当初对这份职业有着怎么样的初印象呢？
1: 是，我觉得，方向盘就是我的心哨所，以前在部队上站岗，现在在车上值守，开公交车，一车人的安全都在我手上，但是也像当兵一样吧，守纪律，肯吃苦，踏踏实实的，开好每一趟车，
0: 对，您刚才
1: 就
0: 说
1: 这
0: 到
1: 样。
0: 了一个词，就是肯吃苦，因为公交车驾驶员嘛，他重复的是就是日复一日、年复
1: 对，
0: 一年
1: 是
0: 这
1: 的。
0: 样一个比较有重复性的工作啊，而且你们是没有正常节假日的，常年也是在线路上奔波。那了解到您也是在开78路公交车单趟的时间就能够达到70多分钟
1: 75分钟，
0: 哈，那也想问问您，长期能够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下来，您觉得这份工作对您最大的考验是什么呢？
1: 公交驾驶员每天都是重复的线路，节假日也不能休息。我能坚持就是牢记肩上的这份责任吧。然后作为党员，市民出行也需要我们。最大的考验就是常年稳住心态，时刻要集中精力，耐得住平凡，把每位乘客要平安的送到他要去的地方。
0: 把每一位乘客平安的送达目的地，也像刚
1: 对。
0: 才您所说的，安全也是重中之重。那您是怎么
1: 是，
0: 样做到把每一趟这个行程都落实到安全行车的这条职责呢？
1: 每一趟出车前，我们都要先检查车上的状况，然后，行车时要集中精力，不争道，不抢行，平稳的心态，时刻把这乘客的安全放到第一位，
0: 大家
1: 是
0: 都
1: 的。
0: 知道，您车上配备了专门的便民的急救箱。当初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了在车上常年准备急救药品的这个想法呢？
1: 是我刚开始订车的时候，那个时候跑的是105路，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我单独跑车的时候，第3天有一个乘客，然后手上流着血，他在投币，当时我也没有创可贴，也没有别的那个包扎的一些东西，当时然后就是我心里都，下了班以后回到家，我都只能想着到药店去买一点这种平常乘客能用到的一些。药品呀，创可贴呀，这样不？
0: 以备不时之需吧。
1: 是，对，是的，
0: 了解您的人也都知道，您本身是之前有过部队卫生员的经历啊。
1: 是
0: 那
1: 是的，
0: 车上那么多药品里面，您觉得哪一个药品的使用率最高？
1: 使用率最高的就是可能创可贴啊，还有晕车药。
0: 有没有这些年这个您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件救助的经历呀？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有个，我记得是我跑105的时候，在这个印象小区那有个上车的一个乘客，他到这个碾子沟去坐长途车，然后他跟我要那个垃圾袋儿，他说他晕车，我说晕车的话，我这儿有这个晕车药，他说他本来就是晕车药就买了，但是忘了带，然后我就在那个啥。把这个晕车药给了他，他就说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这样子。
0: 那除了急救药箱，您还在车上，为乘客准备了其他哪些物品吗？
1: 除了急救药箱之外，我在车上还准备了一些，垃圾袋儿、纸巾，还有雨伞。夏天，还备一些这个清凉油呀，也放了几根这个备用的充电线，方便乘客用，这样。
0: 您备物品这样小小的举动，您觉得是给车厢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1: 这些小事儿虽然不起眼儿，但是在这车厢里就是多了一份贴心。乘客与乘客之间，或者是乘客和我之间，就是更多包容呀，这样子，就是整个车厢 更温暖了吧，这样。
0: 我作为乘客，如果我坐到这样一趟公交车，也是有同样的感觉。那也想问问您，在这个工作岗位上这么多年，您有没有遇到哪些比较棘手的突发的问题呀？
1: 是我开105的时候，不是到了终点火车头那哈，这个有一个女孩，然后没有下车，当时然后我就到这后面去看，我就看到她那个头贴着玻璃，满头大汗，手还在抽搐，直在抖。当时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可能是低血糖犯了，可能是她可能是以前有过这个什么低血糖。然后我就给他拨这个棒棒糖，这个棒棒糖是，之前我奖励学生，就是学生，假如说在我车上给老人让座呀，这样的，我都奖奖那个棒棒糖。然后那一天我就把这个棒棒糖拨开给他，给他吃了，吃下去大概有个不到10分钟嘛，然后这个症状他就缓解了，缓解了，然后我就准备发车走，他这些症状。缓解了以后，他就从后面他就下去了，下去了。我想着这个事儿就完了，没想到他走到前面来给我鞠躬，给我鞠了，给我当时然后给我触动挺大的，哎呀，让我特别感动。所以说我那个时候都在想，真的要把这个事儿一直要做下去，就这样，
0: 也是
1: 把这
0: 在
1: 个
0: 这样
1: 事
0: 一个小小的举动当中得到了一个正向的回馈哈，也继
1: 儿，
0: 续坚定了您在平凡的岗位上做这些温暖的事情的一个决心。当
1: 对呀、啊，
0: 时是哪一年发生的
1: 那
0: 这件
1: 个
0: 事情？
1: 是18年，
0: 2018年是您从事
1: 对，
0: 这个公交车驾驶员岗位的第几年？
1: 今年，
0: 在成为道德模范之后，其实这是给您的身份增加了一层榜样的光环。这份荣誉带给您怎么样的压力或者是动力吗？
1: 荣誉加到身上，代表大家对我的认可，对我的信任。一言一行都要做好表率，但也激励我继续扎根一线，立足公交岗位，把乘客服务好，带动更多的同事爱岗敬业吧，把这份模范的精神落到每一天我们工作当中。平时你看，就像收车以后，或者是在这个终点休息的时候，经常跟同事。就是交流行车呀，或者是服务这一方面的经验，碰到难题啊，大家反正就是一起商量，互相提醒，带动大家更好的做好这一方面的服务，
0: 这其实就是平凡岗位上榜样的力量。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一线岗位很普通、很平凡、很难出彩，所以也想通过本期节目呢，想问问您，您是如何理解"平凡岗位上也可以做出榜样"这句话的？想对年轻人说些什么话呢？
1: 我觉得岗位没有高低，把一件简单的事情长年累月的做好，就是出彩。开好每一趟车，善待每一位乘客，安安全全的用心服务，平凡的岗位也可以做出榜样。所以年轻人说，不要轻视一线岗位，就是用心服务啊，就是坚持下去，在哪里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在采访的最后，也想再问问您，在以后您还打算在公交岗位上继续做哪些暖心的服务，把这份车厢里的温暖继续。

0: 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赛里木湖镶嵌于天山的蓝宝石，在天山怀抱深处，这颗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如一块澄澈无瑕的蓝宝石，镶嵌于雪峰之间。波平如镜时，湖水忠实地复刻着天空的云影与远处雪山肃穆的轮廓，投下一幅灵动的水墨长卷。风掠过时，亿万片碧波揉碎天光，如星子坠入深蓝梦境般迷离。赛里木湖的魅力随即流转，四时皆成诗篇。春归大地，天山雪水滋润下，湖畔山花如潮席卷，连缀成无垠的花海，摇曳着与雪山碧波相映生辉。盛夏湖水温润如玉，是洗涤尘嚣的天然绿洲，秋日则挥洒金辉，草原辽阔，牛羊悠然行于金色湖畔。隆冬时节，湖水凝成罕见蓝冰，冰层深处冰泡如点点繁星，将人间幻化为剔透神秘的童话之境。此处不仅是自然圣地，更是文化交融的一站。湖边毡房飘散着奶茶的醇香，马头琴声掠过草原，哈萨克牧民的豪情伴着篝火的温暖邀您入怀。雪山融水滋养的珍馐高白鲑，肉质鲜美如凝脂，是舌尖上的塞外风华。环湖栈道蜿蜒，引领您穿过花海，步入湖山深处，每一步都通向更纯粹的秘境。为迎四海宾客，景区基础设施持续提质升级，生态停车场、智慧服务平台、环湖绿道正日臻完善。2026年，赛湖将以更体贴的服务、更优美的环境静候您的步履。赛里木湖之美，不仅源于造化鬼斧神工，更源于人与自然间那份古老而永恒的默契。当您凝望这幽蓝的眼泪，它也在凝视着你灵魂深处对纯净的渴望。这颗天山蓝宝石正以它无言的壮阔与沉静的深邃，等待唤醒您心中那份久违的对天地大美的敬畏与感动。前路已清，只待启程，澄澈的诗境，静候知音的心灵与之共鸣。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下面时间呢，我们将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播出第44集。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请听第44集。
3: 郭焕金夜读两大利器，蜡烛和煤油灯。煤油灯的主要部分，人们多以为是灯罩，它是玻璃的，擦得干净的时候犹如简陋版水晶。高原特制的防风火柴点亮之后，突然就有了袅袅仙意，火焰跳动，犹如披着鲜活的赤金外套，柔软蓬松，起风起舞，缩成一团时好像是火焰折叠，肆意铺展时是火焰抖开。最精彩的部分是灯罩内铝制的灯头和捻芯，或者说灯罩是一本书的精装封面，灯头是书的小标题，只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真正的魔法精灵是大智若愚的煤油。试想一下，没有灯罩，煤油灯依然可以明亮，只是火焰受风的影响太大，没有一时停歇的腾跳不止，如同叛逆期怒发冲冠的少年。没了灯芯，煤油也能流淌燃烧，只是不修边幅的失了轮廓和形状，漫无边际，铺陈荡漾，恣意放荡起来，就不是照明，而是灾难了。 郭焕金常用止血钳加废旧纱布擦拭灯罩，也常用剪脚线头以不利落的旧手术剪修理碳化的灯芯，让新鲜并充满清新煤油的白色棉芯如同整装待命的士兵冲进薄纱光明的沙地。也曾为了多得一点煤油和司务长争执，质疑他分发是否足斤足两，为什么自己的煤油

0: 总是不够用呢？后来郭焕金惊喜地发现，可以用津贴费到地方小店买蜡烛，蜡烛的火焰比煤油灯要斯文俊秀，像是情投意合的伙伴。他很敏感，被风吹得摇曳，火苗欠身弓腰，将读书人的形象映在墙上乱动，好像啊，那人东奔西走。其实郭焕金一动未动，凝神在读书。他偶尔走动的时候会举着灯照亮病室黑暗的角落，如果不举灯，就会觉得在暗处歇息的古墨会挣扎着站起来。他并不害怕，只觉得那样古墨太辛苦，灯火恋旧，不愿意挪窝。他反抗的小伎俩就是把举灯人丑陋地变了形。他用高高跳跃的灯苗将郭焕金的身影放大，让他在一瞬间变成妖怪并张牙舞爪。灯火窃以为郭焕金讨厌自己的丑样子，就会将他安稳地放回原处。灯错了，高原寂寞，难得有奇事发生。童心未泯的郭焕金不会放过可以玩耍的游戏，他常常无事生非地将油灯从左挪到右，从上降到下，欣赏自己貌似力大无比，实则膨胀诡异的变形，只把火焰气得缩成豌豆大，不再陪他玩，好像妖女煞雨躲进了盘丝洞。郭焕金喜欢墙上的影子，特别是自己捧书的影子，扑朔迷离的光焰下，仿佛有另外一个人在悠长雪夜或是狂风大作时陪在自己的身边，也在夜读。读书累了，他会端起灯在地上走动，只是这游戏不可太过，无所不在的风是灯焰不共戴天的行刺人，无论怎样小心翼翼，灯火还是有可能在移动中被致命的风扑杀了。灯焰的本质其实无比脆弱，一如郭焕金他们年轻的生命。尤为惊悚的是，烛火在行将熄灭之前会有格外明亮的腾空一跃。这一夜郭焕金书房灭灯的时间是0:10，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时间点因为没有条件是夜不能寐的潘荣记下的。他回宿舍的路不长，快走马上就能到，他有意走得很慢，仰头望向星空。繁星在绝大多数人睡觉后愈加精神抖擞，郭焕金喜欢夜半时刻的与星星对视，他觉得他们只是为了他一人发着光，俏皮地眨着眼睛。月光在远处山峰上飘摇，屈尊贴到岩石上给他镀上了银。天气暖和的时候，河水被引入营区盘绕的小渠中，流水荡漾，月夜下像躺着一川蜿蜒金属。如果当夜读了几页好书，面对浩瀚宇宙，郭焕金甚至会生发出想死的心。看到曾经有那么伟岸的人生活过，说过那么感人肺腑的真知灼见，看到星空的遥不可及，越发觉得自己渺小无知，自惭形秽。不过再多感慨也要回宿舍了，明天还要起早跑操呢。每天晚上潘荣都忍不住数次观察，见灯如面，有时睡下了还会起身披衣眺望，只等灯火千真万确熄灭之后， 他才再躺回铺位，静待20分钟后才嘴角弯弯地入睡，以致探家归来的白干事大惑不解，闪闪烁烁地说：“
1: 我这阵子不在，你是多了个梦游的毛病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司令员魏顿远听完作战参谋景自连例行的敌情报告之后，很是满意，揉完两眉的眉头，想起另外一件事。
3: 女军医训练的怎么样啊？
4: 女军医这三个字是要分开单论的。
3: 怎么个分开单论呢？没明白，说说看。
4: 这个女字本来同战区没有关系。
3: 没错，是男是女只和他父母有关，把女兵分来事先也没征求我们的意见，上级机关乱指挥，一念之差呀。
4: 再说这个医字也和我没关系。
3: 是，这和龙医生有关，但是你如果得了病伤了，那就有关了呀。
4: 司令别混淆重点，培训女军医事宜与我有关的只有军字，我只负责回答这部分情况。
0: 魏顿远明白景自连有情绪，
3: 那我便局限在军字。
4: 我确认一下，您没有打算让女军医成为尖刀班侦察英雄、排雷勇士之类的角色吧？
0: 赶上魏顿远心情舒畅，难得地开起了玩笑。
3: 我的战区如果到了让女娃娃去冲锋陷阵的时候，我这个司令员估计已经殉国了。
4: 您若是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军这一项基本出师，会骑马虽然跑得不怎么快，会打枪虽然准头不那么好，会战场救护，能自卫和转移伤员，
3: 这就可以了。医学那一部分让龙医生报来。
0: 既然在司令员面前表了态，景自连对郭焕金进行了军事考核，无论是步枪、手枪、冲锋枪，成绩均不错。景自连尽管严厉，也不得不判他枪法过关。这天，手榴弹实弹投掷，郭焕金和景自连二人来到训练场，深入堑壕。此地段有单人掩体，景自连手扶赭石色武装带，腰身尽瘦，昂首挺胸，一板一眼地说道：“
4: 手榴弹杀伤力强，爆炸范围广，实弹投掷风险系数高。为确保安全，你先进行模拟训练。”
0: 郭焕金面无表情，操起教练弹。
5: 报告。郭焕金手榴弹投掷前准备完毕，
4: 开始投弹。
0: 随着景自连一声令下，郭焕金迅速扭转拉环，拔出安全插销，转体挺胸，挥臂扣腕，一连串动作流畅老练。教练弹在空中旋转飞出，直击目标区域。
4: 很好。
0: 令于夸赞的景自连脱口而出，随即他又觉得不妥，还远不是唱赞歌的时候，他又指示道：“
4: 记住，你接触手榴弹的时间还不长，不可能像老战士一样形成肌肉记忆。你潜意识会害怕手榴弹在手里爆炸，投掷时会紧张。你的基本技术层面没问题，记住，关键是不要紧张。”
0: 郭焕金连点头的动作都没做，知道教官不喜欢豪言壮语，沉默是金。他目光炯炯看向前方，手指有些轻微的颤抖， 要说不紧张

0: 假的，换上了实弹。郭焕金撤步引弹，登地送宽，挥臂扣腕。预计中的手榴弹在空中划过优美弧线的景象并没有出现。现实情况是，弹体突然从郭焕金的手中滑脱，蹦落在地上，拉掉引线的手榴弹冒着烟在地面沙石上叽里咕噜滚动着，好像一枚熟透的长瓣香瓜。郭焕金傻了，像看电影，注视着烟雾缭绕的手榴弹僵立不动。说时迟那时快，井自莲双眉紧蹙，一把抓住郭焕金，奋力将他推向掩体，自己也纵身一跃，整个身体扑到呆若木鸡的郭焕金的身上，高大身躯把他猛然的压倒，全面覆盖。手榴弹在极近的距离轰然炸响，掀起蔽日沙尘，弹片烟花般四处扩散，顷刻间犹如无数倒插的小尖刀，纷纷坠落，横扫他爆炸途径中飞过的任何物体。郭焕金双耳嗡鸣，大脑空白，就感觉一个炙热的躯体对自己一抓一推，一按一盖，在震天巨响之后，浓浓硝烟味卷地而来。天塌地陷，郭焕金体会到的却是温暖安定。片刻之后，他又感到一股灼热的液体从头上淋下来，伸手一摸，满手血红。
1: 你受伤了？
0: 极镇定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在郭焕金的身边响起，距离之近相当于附耳言说。这声音来自井自莲。刚刚井自莲用自己的身躯替郭焕金抵挡住了手榴弹片的袭击，从右眉弓流下的热血遮住了郭焕金的视线，他看不清井自莲的状况，只是听他的声音不见丝毫虚弱和异常。他想当然地以为井自莲没受伤。
2: No，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0: 郭焕金右眼被鲜血糊住，左眼也一片昏花，天地间血色弥漫。他像一只鸡雏被井自莲护在身下，一点不冷，一丝不慌，安全温煦。井自莲的劲瘦腰身如暴雨中的芭蕉叶，覆盖着郭焕金的全身，他的手指紧扣在郭焕金的手掌之上，宽大温热。郭焕金甚至能感觉到井自莲手指肚有薄薄的枪茧。最危险的时刻，他们共同经历山崩地裂火舌的炙烤，共同沐浴飞溅的弹片之雨。这时井自莲冷静地回答道，
1: 等待救援。
0: 说完这句话，井自莲不再吭声了，似乎觉得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郭焕金等待了很长时间，也许是很短的时间。总之，惊天爆炸之后，他对时间的感知已不确切，只知道自己此刻似乎什么都不必想。两个血人被救援人员运抵了卫生部。
3: 手榴弹炸伤，立即建起输液道，快速补液，翻看他们的领章，找到血型标记，配血。
0: 楚军医边跑边向相关人员发出指令。抢救时，医生是最大的指挥官。
3: 在哪儿受的伤？
0: 楚直问抬担架的人。抬担架的战士气喘吁吁地说，
4: 小旭，训练场
3: 误伤。
0: 楚军医判断附近未见敌情。
4: 是。
0: 此时楚直目测男伤员井自莲陷入昏迷，女伤员郭焕金虽然右眉弓处血流汹涌，飞散的弹片将她的发丝烧成焦糊，如果没有内伤，整体伤势不重。 第一步，先给景子莲止血输液输血，抢救生命。郭焕金被推入手术室后，楚医生将嵌入他眉骨处的弹片用力拔出，弹片坠入敷料盘，发出清脆的动静。郭焕金睁开了眼睛，戴着口罩的俊脸在他的眼前无限扩大，几乎占据整个瞳孔。郭焕金吃力地呼叫：
2: 楚医生，
3: 还认得出人，看来脑子没炸坏。
0: 楚军医有意驱散紧张的气氛，而郭焕金却不由分说道：
2: 快去救景参谋。
3: 正在做全身检查。
0: 郭焕金这才记起自身的安危。
2: 我会牺牲吗？
3: 想当烈士，不那么容易，你死不了。除了右眉会留下伤疤外，都可恢复，马上能正常活动，基本上活蹦乱跳。
2: 右眉，留疤。
0: 郭焕金轻声重复道。他对相貌并不太注重，但留下疤痕对任何年轻女孩子来说都是打击呀。楚军医安慰他说：
3: 你原本是柳叶眉，太柔弱了，这道疤会让你的眉挑起来，多一些英气。
0: 郭焕金活动一下手脚，果真没有大碍。
2: 我没骨折？
3: 没。
2: 那其他部位有没有开放性伤口啊？
3: 没有。
0: 楚直很肯定地回答。郭焕金有些疑虑。
2: 那我为什么流了那么多血？
3: 你右眉受伤部位血循环丰富，来自眶上动脉，一旦伤及出血汹涌。好在已彻底止住，局部的毛囊破坏不重，还会长出新眉毛，对外观没大影响。
0: 楚直详细地解说。为了让郭焕金放下心，也是时刻不忘医学传授。郭焕金说：
2: 那我现在可以坐起来了？
3: 你连轻伤都算不上，当然可以起来。就算轻伤，光荣传统是轻伤不下火线。
0: 说完之后，在郭焕金右眉处敷好纱布，把缝线遮挡住，然后楚直摘下乳胶手套表示收工。
2: 给我。
3: 啥东西？
2: 那块弹片。
3: 哼，看不出你还有这癖好。弹片不难看，像中国古代的刀币。
2: 它是我的纪念品，将来我也能像长征老干部似的说身上曾留下弹片。
3: 人家留下的是敌人弹片，你留下的是自家弹片，还是扔了吧。
0: 楚直手术衣上沾满了血污，若在其他场合如此不洁状态，势必被视为肮脏，唯有在外科变身血污，相当于勋章。正说着，放射科宁月谦赶了过来说：
5: 景子莲已做完相关检查，术前准备业已完成，可以清创缝合了。
3: 好好休养。
0: 楚直一边叮嘱着郭焕金，一边转身拟进入另外一间手术室。郭焕金忙不迭抓住宁月谦的手，颤抖地问：
2: 怎么样啊？
5: 出血很多。
2: 严重吗？
5: 弹片伤浑身都是，像个血刺猬，必须马上做全身手术。
0: 郭焕金从手术床上挣扎而下，抓住欲大步离开的楚直说：
2: 我也要去。
3: 你去哪儿？
2: 帮忙景参谋的手术啊。龙部长去上级开会，此刻不在，部里的外科医生几乎都在哨卡。我熟悉你的手术风格，做你助手，何况他是为了救我，我更得去。
0: 楚直眼底光芒骤起，这一阶段他的确带着郭焕金不断地做手术，配合默契，但是他刚出了不少血，身体虚弱。看出楚直有些迟疑，郭焕金说：
2: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轻伤不下火线，我这连轻伤都算不上。
0: 一边的宁月谦催促道：
5: 快快快。
0: 楚直想想也没有更顺手的人了。
3: 好，你配合我上台。
0: 两人进入手术准备间，开始消毒手。

0: 高原虽然寒冷，但手术室温暖如春。术者要着单衣，方能保持双手机动灵活。再者，病患都是赤身裸体，如果温度不足，即使手术成功，病人也有可能因受凉而导致抵抗力低下，后患无穷。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晶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九套广播体操。

对。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进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当孩子反复出现打喷嚏、鼻塞、揉鼻子等表现时，您是否意识到这可能不是普通的感冒，而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我区独特的干燥气候、沙尘天气及高花粉浓度，是否正在无形当中加剧着儿童过敏性疾病的流行趋势呢？面对过敏原检测手段的多样性和家长对激素治疗的顾虑，我们该如何科学地帮助孩子们摆脱过敏性鼻炎的困扰？今天节目我们邀请援疆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刘冰为您来科普。
7: 新疆名医堂的各位网友，我是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刘冰，大家好。
8: 主任，在您接诊的患儿当中，这过敏性鼻炎占多大的比例呢？
7: 在我来新疆以后呢，我出诊接诊的患儿大概过敏性鼻炎占到50%到60%左右吧。
8: 和其他地区相比有哪些差异吗？
7: 因为新疆它属于西北地区，所以有一些戈壁啊、沙漠，可能它会种植一些蒿类啊这些草类的东西去固沙，所以可能会容易诱发这个过敏性鼻炎。
8: 儿童过敏性鼻炎的主要诱发因素都有哪些呢？
7: 过敏性鼻炎对于儿童来说，诱发因素主要还是以这个春秋季花粉、螨虫、霉菌，还有一些动物的皮屑，还是以这些为主。
8: 它和遗传相关吗？
7: 它是有遗传因素在里头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父母啊或者家庭里头有直系亲属有过敏的，一般孩子也容易有出现有过敏的这种问题。
8: 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区分普通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呢？
7: 这种问题一般在发病初期的时候，感冒或者是过敏性鼻炎可能都是以鼻堵啊、流涕为表现，这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区分。但是一般来说，可能在之后病程中，我们比如孩子出现了发烧、嗓子疼、咳嗽、咳黄痰，那这些可能就要考虑可能是感染因素了。如果说要是单纯只流清涕、鼻堵、出现打喷嚏啊等等这些，没有其他的表现，那我们可能还是要考虑是过敏性鼻炎，这个可能性更大。
8: 嗯，家长在这其中最容易混淆的是什么？
7: 在我接诊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家长比较疑惑，那我们这孩子到底这个鼻炎是因为感冒导致呢，还是因为过敏导致的？我们需要怎么用药？那在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刚才说过了，可能我们在发作初期的时候可能不太好评估，那我们可以观察他的病情变化，如果出现了有发烧、咽痛、咳嗽、咳黄痰，那我们这时候要考虑感染，可能我们需要针对这个白细胞的情况啊，如果细菌感染我们要加消炎药，如果病毒感染可能我们要加一些抗病毒的药，如果不合并其他的这种感染的表现，单纯就像我说的流鼻涕啊、鼻塞啊、打喷嚏、鼻痒啊这些，我们就加一些抗过敏药，比如像那个西替利嗪啊、氯雷他定啊这类的药。
8: 嗯，对过敏性疾病或者说过敏性疾病当中的过敏性鼻炎，对于孩子来说有什么样的健康威胁或隐患吗？
7: 过敏对咱们人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食物过敏，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组织的水肿啊，这个胃肠道的这种反应。那么对于过敏性鼻炎来说呢，那除了说鼻塞啊、流涕，它可能会很明显，甚至会影响我们夜间的睡眠，还有进一步的话可能影响到比如鼻窦炎，出现头痛这些。然后如果再进一步往下发展，比如说更严重一些哮喘，那可能会哮喘发作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
8: 在诊断过敏性鼻炎时需要做哪些特异性的检查吗？在目前的临床上。
7: 过敏性鼻炎目前还是主张查过敏原，过敏原呢分皮肤点刺还有呢抽静脉血去查的。
8: 这皮肤点刺和 IgE 的检测都有什么样的区别？哪个会更推荐儿童来选择？
7: 一般来说，如果说对于大一些的年龄的孩子，一般我们是建议皮肤点刺跟这个抽血是一起做，这样准确性会更高一些。但是对于小年龄的孩子，他可能皮肤点刺，孩子可能不配合，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抽血取血去查。当然做皮肤点刺要注意，因为他有个别的孩子可能过敏反应会比较强烈，所以有的孩子做皮肤点刺可能局部皮肤可能会出现一些肿胀啊、过敏反应，所以相对来说取血呢安全性呢，因为它是体外嘛去查这个过敏原，所以的对于这个局部的影响并不大。
8: 对于尘螨过敏的患儿来说，在家庭环境当中应该采取哪些具体的防控措施？尤其是在咱们新疆地区，可能很多人家里会有这个地毯啊这样的家具，我们该怎么办？
7: 因为螨虫的话确实是容易存在这种织物里头，枕巾啊、毛巾啊，包括这个地毯啊这些类，所以我们呢枕巾被褥一定要勤洗勤晒，像地毯的话一定要勤拿这个吸尘器去清理，或者咱们那个市面上也有卖一些除螨的这些机器，咱们也可以进行定期的去除螨的去处理。
8: 目前临床上对于患儿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
7: 目前对于儿童过敏性鼻炎，我们治疗的话主要还取一个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我们是分两种，一个呢是局部用药，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鼻腔的喷剂，还有一个就是口服用药。喷剂的话呢，现在是多数的话还是一些含激素类的，那么也有不含激素类的这个抗组胺类的，还有一个就是鼻腔冲洗作为一个辅助。口服的话呢，一般多数现在是含有这种抗组胺类的，还有呢就是抗白三烯类的这两类。
8: 这种鼻用激素，一听说激素两个字啊，家长有的时候就会莫名的这个紧张，就觉得说会不会对孩子生长发育有影响啊，或者说有其他方面的安全性的问题。那这个鼻喷激素的安全性到底怎样？
7: 目前我们市面上常用的这种鼻喷激素，它的这个

0: 手喷，右侧鼻子用左手喷，这有依据吗？
1: 是有依据的，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因为我们把这个喷的话往等于你右手往左边喷，左手往右边喷，这样等于是往它两侧，等于把鼻中隔这个部位是避免了，因为鼻中隔如果你长期用激素去喷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个出血，还有容易导致鼻中隔的一个穿孔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向两侧去喷。
0: 在这个儿童用药方面，家长常见的还有哪些误区呢？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
1: 对于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的家长呢就是觉得我这个过敏性鼻炎我用药可能我也好不了，也是老反复犯，可能我就那我就不用了，所以有家长可能会有这种考虑。但实际上对于过敏性鼻炎，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建议要去治疗。因为我刚说了，这个过敏性鼻炎过敏它本身对人体包括对鼻腔它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是要把这个疾病我们尽量去控制住，不让它病程进一步去发展，以免它进一步发展的话引起其他一些并发症，这样就更治疗起来就会更麻烦一些。所以对于这种过敏性鼻炎，我们还是建议要积极去治疗的。
0: 什么是脱敏治疗？脱敏治疗都有哪些类型呢？
1: 目前咱们脱敏治疗指的是针对咱们每个患儿他具体过敏的东西，然后我们通过一些制剂，然后把体内这种过敏然后尽量去清除掉。所以现在目前咱们比较成熟的这个脱敏治疗是包括螨虫的一个脱敏，还有目前现在近一两年上市的这种黄花蒿的这种脱敏的治疗，然后还有一些其他针对这个霉菌啊和其他花粉类的这种脱敏。脱敏的话一般它的要求是还是要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因为时间太短它的脱敏达不到一个效果，如果中间你中途中断的话可能也会影响效果，所以它治疗周期是比较长的，一般来说你脱敏治疗可能都要在1到3年左右。
0: 主任，我有一个自己好奇的问题，这个脱敏治疗真的能彻底的根治过敏吗？
1: 首先第一，咱们过敏都是不是说单一的，
0: 对，
1: 往往都是很多种东西过敏，但是我们脱敏只能针对一种两种，
0: 对，
1: 它不可能针对你所有过敏东西，所以就影响到效果。
0: 其实就是单一的小剂量多次让身体逐渐不出现这个反应，变态反应。
1: 对，是这样的，小剂量的。
0: 那我们继续。
1: 所以它的时间长啊，
0: 3到3年，
1: 1年到3年啊，时间短了不行的。对于过敏性鼻炎的孩子来说，确实鼻腔护理还是比较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采用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这种鼻腔冲洗，用生理性的海盐水做这个鼻腔冲洗，这样把过敏东西尽量清洗出去。还有呢就是一般冲洗的话在发作期我们可以早中晚或者1天4次都是可以的，根据它病情情况来决定。如果在过敏季即将来临，可能我们只是起到一个预防那这种的话我们清洗的话可以早晚各一次都可以的。
0: 在我们节目前期准备期间，有一个网友在留言说自己在春天去到了花很多的这个城市去旅行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就是自己的这个咽部啊就经常会感觉有一个一个的小点儿在里面，而且会引起这种瘙痒，他想问一下自己是否是处于花粉过敏的一个状态。这个好判断吗？
1: 如果说如果这个人啊，他本身确实有这种过敏的问题，以前他也出现过，然后而且他比如说尤其他要查过过敏源，确实也对这种花粉类的东西过敏的话，那他又在这种花粉季到了这种花草树木多的这种地方，那么出现相应的咽痒啊、咽部不适感，那我们确实可以考虑到这个是有过敏性的这种咽部的这种问题导致的。像这种的话，因为我们过敏这个过敏源它是经过鼻腔然后进到这个机体中，包括咽部啊，包括整个下气道啊，整个这种呼吸道，所以它可以刺激引起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表现和以及过敏性的这种咽部的这种表现，甚至导致这种过敏性的这种咳嗽啊或者这种哮喘的这种表现，所以它咽部考虑可是有可能跟过敏有关系的。
0: 还是要先查一个过敏源。
1: 可以先查一个过敏源，因为它好确定咱们所知道的 已知的这种过敏东西，它大概对哪类去过敏，这样好更好。

0: 区分一些。嗯
1: 嗯，儿童食物过敏和呼吸道过敏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呢？
0: 是肯定是有关联的，因为咱们这种过敏体质，它对食物、对空气中的一些东西，它都是可能会出现一些过敏反应。一般来说呢，像小年的孩子，那一般对食物过敏呢，可能更多见一些，比如刚出生的小宝宝、婴儿出现这种所谓的食物不耐受啊。那么对于大孩子来说，因为他户外活动增加，那么他出现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机会，对空气中的这些过敏源发生反应的这种机会就逐渐增加。
1: 嗯，也就是说有可能还会相互诱发或加重。
0: 嗯，对，会的。嗯
1: 嗯，过敏性疾病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那像刚才我们谈到的，比如说春天容易有这种花粉，可能在天干的时候容易有这种尘螨的出现，那如果说要预防，你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尤其是对于季节性预防。
0: 嗯，因为季节性一般都是针对花粉类的呀，不同的季节它的这个过敏源，花粉类的这种过敏源它是有区别，但是咱们的预防方法其实都是可以一样的。那么第一的话就是花粉季咱们尽量不要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那么第二，在居室里头咱们尽量不就要关窗啊，不要开窗通风，要关窗，这样防止过多的这种花粉类的进入到居室中，也可以使用净化器。那么第三的话，接触过敏源的话，我刚刚说了，咱们可以用海盐水去清洗，然后也可以用一些这种花粉阻隔剂类的东西，然后喷到鼻腔里头，这样防止过敏东西进入到这种鼻腔里头或身体里头。嗯，
1: 对于同时患有哮喘和过敏性鼻炎的患儿，在治疗上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0: 对于这种过敏性鼻炎同时合并哮喘的，那这种我们是要上下气道一起治的。从鼻炎这个角度，上气道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我们用局部的鼻喷激素，然后加上抗过敏的抗组胺类的或者抗板塞西类的。那下气道的话是在呼吸科，然后有呼吸科它可能也会用一些吸入的这种激素类的治疗，或者加一些这种抗过敏的如果有分泌物多呀，他们可能加一些排痰啊这种去治疗。所以肯定要上下气道一起治，耳鼻喉科呼吸科要联合治疗，这样才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
1: 有些人呢觉得这个鼻炎或者说过敏是一件小事儿，忍一忍缓一缓就过去了，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立即到医院就医了？
0: 一般来说过敏性鼻炎我们也分轻中重，因为有说要轻度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它可能仅表现在比如鼻痒打喷嚏，那有点有说晨起流一些小鼻涕白天可能就没事了这种轻度的过敏性鼻炎很多家长可能就不太在意了，或者不太注意。那么严重的话出现鼻塞流涕影响到睡眠白天的一卷一卷去擤鼻涕那这时候可能会引起家长更多的重视。但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医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刚才说了，对于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出现这些相应的症状，我们相对来说还是要用建议去治疗，药物去治疗的。
1: 您的坐诊时间在什么时候？怎么样可以约到您的专家号呢，刘主
0: 任？我出诊的话是在周一上午和周三的上午，然后通过这个医院的这种公众号平台可以预约就挂号。
1: 嗯，

0: 没有充分热身，动作不规范，过度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绝大多数运动损伤患者想要缓解伤痛，回归运动，最关键的就是做好运动康复。他通过对受伤部位的针对性训练，配合专业康复手法，可以恢复并逐渐增强患者的运动能力，预防损伤的再次发生。
1: 临床上常见的运动损伤呢，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损伤，比如说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肌肉拉伤啊、扭伤啊等等。一旦出现了运动后或运动中的不适，一定是在运动损伤的风险中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做康复训练，或者我们叫运动康复。比如说肌肉酸痛了，那您有没有做肌肉的拉伸和放松呢？运动后关节有点发烫，有没有及时的冰敷？这些呢都算作康复，越早和越轻的时候干预越好。第一个呢，能让您从受伤到正常；第二，提升我们运动能力的上限，日常的活动量和强度在您耐受范围之内进行；第三，通过专业的评估手段，让您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运动边界在哪里，什么程度就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呢？明显的疼痛导致不能运动，或者是运动能力急剧下降，日常走路上班都有影响，一定要及时的重视。绝大多数的运动损伤的患者可以从保守治疗做起，以我们最常损伤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为例，如果半月板撕裂造成机械性的症状，比如说关节卡住老是顿挫一下，或者半月板呢撕下来一片掉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些运动损伤是跟你先天的结构异常或者发育异常有关系，也没有受外力伤，就是跑了一下跳了一下就出现损伤呢，是需要手术干预的。除此之外都可以先做保守治疗，而保守治疗里面是以运动康复为主的，恢复你正常的一个肌肉力量，预防它过早的软骨蜕变和损伤。非常积极的听从医嘱了，还是治疗效果不好，再看手术治疗。一般呢，受伤的6周以内，建议大家更高频次的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康复，比如说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电疗、磁疗等等啊，在早期帮助损伤的患者减轻水肿和疼痛。第二类呢，就是辅具支具，保护性的东西，关节不稳定的人要用到支具，肌肉萎缩的人可能要用到肌贴，负重能力差、腿肿的比较厉害的人要用到护膝或者手杖等等。那么这个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有的时候甚至要组合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一个重中之重，运动康复，练关节的活动度、肌肉的力量、平衡能力、柔韧性。经过6周的康复呢，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了，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进行居家的康复了。半月板损伤为例，我要做的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对于损伤的患者是非常容易引起二次损伤的。第二个，勾脚直抬腿，这个动作呢其实主要练的不是膝关节，而是屈髋的一个动作，往往是过度强化了股直肌，会引起髋关节的疼痛，导致你后续的康复很难进行。建议大家呀要遵医嘱，让你什么时候复查你就要什么时候复查，让你负重多少你就要负重多少。第二个，活动量的一个管理，有些人呢是压根就不动，完全静养，这个反而会加剧你的肌肉的劳损。有的人呢过度的运动，不仅一周做2到3次的康复训练，还要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啊，不能做到劳逸结合。除此之外呢，康复常用到一些辅助器具，比如说支具、护膝等等，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用，一定是配合着康复的进程，遵医嘱动态调整的，切忌过度依赖这些器具。告诉大家是有希望的，绝大部分人啊，如果想要缓解疼痛就是6周到3个月，如果想要恢复运动能力，比如说日常运动能跑能走，需要3个月到半年，如果您想要看到一些结构上的改变，你需要坚持1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评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周、6周、3个月、半年、1年，看你的症状还有就是功能状态。
2: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3: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4: 妈妈，你忙完了吗？
5: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6: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5: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7: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8: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9: 我是主持人清晨。
7: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欢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今年九月，一场跨越千里的爱心接力在新疆和田与乌鲁木齐之间展开。和田地区皮山县12岁脑瘫患儿小图，在新疆名医堂栏目、新疆广播电视台驻村工作队、北京积水潭医院李文军教授团队和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多方携手帮助下，成功接受公益手术，并于9月27号平安转回普通病房。治疗费用及患儿母子往返交通食宿费用均由专项资金承担，为这个长期卧床的孩子点亮了希望。
1: 执行啊，装着这家人盼了很久很久的心愿。这里，这里。
2: 眼前的这个小男孩，

份的公益筛查当中被检测出是脑瘫的患儿之后，经由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努力之下呢，也是成功联系到了李文军教授的团队，并且成功为小图开展了手术治疗。对于孩子先天性的脑部疾病、神经类的系统缺陷问题呢，同样我们也可以在孕前的孕检、孕中、孕后为孩子提前做出筛查，及早的预防。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是否遇到了身边需要帮助的事情？是否遇到了像小图这样，因为在乡下、在县城、在农村出现了这样棘手的一些罕见类的疾病，是否需要及时的接受到的帮助？也欢迎实时的与新疆名医堂栏目取得联系。

0: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1: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2: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0: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2: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1: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0: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微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性好，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8: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9: 这几天我区迎来大幅度的降温，很多平时血糖平稳的患者突然发现自己的血糖变高了。对此呢，也有不少的患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天气变冷对血糖控制是否有影响？长期血糖偏高就是糖尿病吗？它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有哪些相关影响？今天节目对话新疆医学会内分泌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王新林，还有杨立碑教授为我们进行介绍。
10: 我们都说糖尿病是一个伤血管的一个疾病，那么任何器官的血管都会受到损伤。那从短期来讲，高血糖会导致一些急性并发症的发生，比如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以及

0: 提高肾性高血糖状态，如果没有及时的治疗，病死率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从长期来讲，那么明显的升高患这些患者呢，可能会有一些视力的改变，皮肤的感染，外阴炎啊，对于女性、男性呢，有些包皮炎，嗯，很多患者会有牙龈炎，甚至龋齿，甚至全口的牙齿都会逐步的脱落。 那长期的血糖升高还会出现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和伴，就是伴发病，会出现相应的一些器官的受损，比如说眼睛，我们说眼底的病变。那长期的血糖升高可以导致这个双眼的视网膜血管病变，引起视力下降，甚至失明。而且糖尿病的患者发生白内障、青光眼的眼病的机会也是明显升高的。那我们说糖尿病足。 足部受伤以后，伤口非常难愈合，可以出现伤口的感染、溃疡。那病情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全身的感染和骨髓炎，疗效效果差的时候可以导致截肢。那么对心血管疾病可以出现冠心病啊，那么会出现频繁的心绞痛、心梗，危及生命。那对于肾脏来说，可以造成糖尿病的肾病，最终可能导致肾功能的衰竭，后期只能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 这是糖尿病致死的最主要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神经病变，很多人会出现四肢的麻木，尤其是下肢为主，还有一些肢端的感觉异常，比如说感觉过敏、刺痛、灼热感、外瘙痒的感觉，这也是导致糖尿病足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糖尿病还可以影响自主神经的系统，导致胃肠功能的紊乱、泌尿生殖系统功能和性功能的紊乱，而且会并发各种的感染。
1: 尤其是细菌感染和真菌感染，比如说反复发作的肾盂肾炎、膀胱炎，还有一些疖肿，等等的皮肤感染，还有一些是灰指甲，比如说足癣、足癣和脐癣等真菌感染等。
0: 很多疾病呢，我们都强调早发现、早预防、早期的诊断呢。我们糖尿病实际上有一半的病人他才会有明显的症状，有哪些症状呢？
1: 包括烦渴、多饮、多尿啊，就是小便很多，能喝很多的水，而且吃的很多，但是呢，他体重没有长，反而下降了啊。而且有的时候呢，当没有按时吃饭的时候，或者是运动过量的时候，而没有及时吃饭，会出现一些餐前低血糖的症状，比如说手抖、出汗、心慌，那这也是糖尿病早期的表现。那我刚刚也说了，有50%的病人可能早期是没有这个糖尿病的症状的。 那怎么办呢？那就建议，建议这个就是健康体检，因为很多病人都是在健康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血糖高的，所以这个就是平常的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0: 糖尿病的患者是否需要每天都监测血糖的数值呢？如何才能正确的使用家用的血糖监测仪？也请您做个科普。这个呢，看情况。 比如说，这个病人正是正在这个就是血糖高，他在调整治疗的过程中，我们是建议每天去监测血糖的，因为尤其是我们使用胰岛素的病人，他可能每天的数值都在往下走，所以监测的比较勤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这个病人血糖都控制稳定了之后，那么我们就建议他3到5天去监测一次血糖就可以了。那么。 每天怎么测血糖呢？我们一般是建议测3餐前、3餐后2小时和睡前的血糖。那么我们3到5天测一次，就够了。如果这样子，我们测好，比如说2、3周血糖都很稳定，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延长监测血糖的这个时间，比如说1周测一次，那么每次呢可以测5点的血糖，就是3餐前加睡前加早餐后2小时的血糖，就可以了。
1: 如果说患者在监测血糖的时候发现了血糖超过了建议的标准值，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要寻找一下原因。如果他平常血糖控制的都非常好，那偶尔出现一个血糖的升高，那要先分析一下原因，比如说饮食这顿饭是不是吃的比较多，或者是运动量比平常的要减少了，或者是漏服药了，或者是忘记注射胰岛素了。 那这个时候呢，都有可能引起血糖的偏高。那先找这些原因，如果这些原因都排除了，那这个血糖可能就是需要去调整了。那建议去相关内分泌科的专科门诊去调整治疗。那么其次呢，也可以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他这个时候合并了感染。 感冒、创伤等一些应激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些应激的情况存在的话，那也会让血糖升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相应的科室去把这些比如说感染呀、创伤的这些应激的情况去改善，那么血糖才能够进一步控制。
2: 胰岛素治疗在糖尿病管理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注射治疗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1: 糖尿病的病因呢，实际上就是胰岛素的缺乏或者是敏感性的降低。那所以呢，胰岛素在糖尿病的治疗中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大家普遍存在的误区，认为只要一旦使用胰岛素就会有成瘾性。那这种想法是完全不对的。首先我们知道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一个能够降糖的物质，那一旦血糖升高，同时人体又不能产生胰岛素来降低血糖的时候，那就一定要应用胰岛素来降糖。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什么情况下需要用胰岛素。首先我们刚刚说一型糖尿病，尤其是那种比较重的小孩子的糖尿病，那是一定要用胰岛素治疗的，而且是需要终生去胰岛素替代的。其次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诊断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如果他有明显的高血糖症状，或者是出现了并发了酮症或者是酮症酸中毒，那这个时候是一定要首选胰岛素治疗的。那等到血糖得到良好的控制和症状得到显著改善以后，那再根据病情来确定后续的治疗方案。那第三点呢，就是新诊断的糖尿病，如果我们分型比较困难，那我们知道一型糖尿病是必须要用胰岛素治疗的，但是有些时候一型和二型比较难鉴别，而且出现高血糖的时候，我们可以首选胰岛素治疗，等到血糖控制比较良好，症状得到显著改善，我们确定分型以后，那再根据具体的分型来制定具体的后续的治疗方案。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在生活方式和口服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如果出现了口服药物激发的失效，血糖控制的不达标，那么我们可以口服降糖药联合胰岛素来进行治疗。那么如果经足量的口服药物治疗三个月以后，糖化血红蛋白仍然大于7，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启动胰岛素的治疗。那在糖尿病的病程中，如果出现了就是没有诱因的体重下降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尽早的使用胰岛素治疗。那么在胰岛素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首先胰岛素我们知道降糖效果特别好，但是它低血糖的发生率是比口服药物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胰岛素治疗的过程中监测血糖是必不可少的。
2: 目前临床上对于这类疾病有哪些新的治疗技术和新理念吗？
1: 新技术新理念非常多。那么对于就是首先我们胰岛素泵的治疗是非常，就是目前来说比较火的，也是效果比较好的。那什么叫胰岛素泵呢？它就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持续的皮下胰岛素输出的一种装备。它是采用人工智能控制的胰岛素输入装备，那通过持续皮下输出的一种胰岛素的给药方式。那它这种方式呢，是非常大程度的模拟了人体生理性胰岛素分泌的模式，从而达到更好控制血糖的一个目的啊。那这是胰岛素泵。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外科治疗啊，尤其对于非常肥胖的成人二型糖尿病的病人，那么他如果采取了一些生活方式以及药物治疗，血糖仍然控制的不好，那么我们可以考虑用代谢减重手术的这个治疗方案啊。那这个呢，实际上很多病人做了之后，一部分的患者糖尿病可以达到缓解状态。那是什么叫缓解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不用药的情况下，血糖能够维持在正常范围啊。所以这个呢，如果适应症掌握的比较好，实际上效果是非常好的。
2: 糖尿病的患者在饮食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吗？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在得知自己患病之后，会严格的管理自己的一日三餐，严格控制糖的摄入量，这是否正确呢？如何制定健康的饮食计划？
1: 饮食实际上非常的重要。那对于糖尿病来说，那么我们如果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是建议患者来严格的控制饮食。那怎么样控制呢？我们一般是我们知道三大营养物质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那么我们碳水化合物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 就是每天是在200到250克的一个就是摄入范围之内。那么怎么样去吃呢？我们是将它分为三份，那么1/5放在早餐，2/5放在中午饭，2/5放在晚饭啊。那这是碳水化合物的情况。那么对于脂肪，我们一般是来占热卡的20%到25%。那么建议呢，脂肪的含量也是，就是在三餐啊，以1/5、1/5和1/2的方式来进行配比。那么蛋白质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每公斤体重是1到1.2克的蛋白摄入啊。比如说，80公斤的病人，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最多80到100克的这个蛋白质摄入，全天的量就够了。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在降糖的过程中需要病人去严格要求的。那么糖呢，比如说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啊、饮料，我们是不建议吃的。但是后期如果这个病人血糖控制得非常稳定了，那么我们可以放宽饮食的标准，因为我们现在在指南里面也推荐这个病人是个体化的一个饮食的控制啊。那怎么样个体化呢？根据他的啊这个体力劳动的情况啊，包括这个病人的一些饮食的一些喜好，那么我们可以在血糖控制稳定的基础之上放宽他的饮食标准。比如说让他进食水果，我们是建议在两餐之间啊，比如说中午饭和晚饭之间的这个过程中，可以加用啊一小块啊，或者半个苹果，或者是半个香蕉，这样子一小块的这个水果。那么水果进食了之后，这个热卡数肯定是是往上升的。那么我们建议晚餐的时候适当的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啊，这样子的话让它全天的热卡数达到一个比较稳定啊，相对等量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更有利于血糖的控制和稳定。
2: 运动对于控制血糖来说是有积极的作用，是这样吗？
1: 啊，是的，是的。
2: 自我管理在糖尿病治疗当中的重要性有哪些呢？有哪些自我管理的日常技巧，也请您来做个分享。
1: 那我们知道糖尿病的自我管理，它是有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的。那糖尿病治疗的就是自我管理的近期目标，就是通过控制高血糖和代谢紊乱来消除糖尿病的症状和防止出现急性的并发症。那远期目标呢，就是通过良好的代谢控制达到慢性，就是预防慢性并发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延长寿命的目的，同时呢改善临床结局和减少花费。那一般来说怎么控制，有几个关键点。第一呢，就是在我们新诊断糖尿病的时候，我们的患者教育非常重要啊，让他意识到这个他得了糖尿病并不是那么可怕，是可控啊，可治疗的。那么其次第二个时间点呢，就是每年进行健康评估和并发症的防治的时候啊，也就是告诉他你的并发症目前有没有啊，那如果有，那么如何去防治它，那如果没有，我们如何进行每年的近期健康监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出现新的复杂因素影响自我管理的时候，这个病人应该怎么办啊，会交给他。那么第四呢，就是健康状态和这个他的照护情况，就是比如说他的家人啊怎么样去照顾他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呢，如果发生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也是应该是专科的医护人员去介入啊，去调整他的健康状态，调整他的心理状态，调整他的血糖和饮食，包括运动，包括他的药物。
3: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4: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 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 46%， 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 2.5 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共同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岳琪。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接下来让我们先来听一组三农资讯。首先我们来看自治区日前印发林草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锚定美丽新疆建设目标，构建三平两区林草保护利用格局，持续夯实国家西北生态安全保障，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新疆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以扩边、固边、稳边为核心，织密加厚塔克拉玛干沙漠绿围脖，确保沙源不扩散，协同推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综合治理，有效拓展绿色空间，力争到2030年，全区林草覆盖率不少于29.65%，森林覆盖率达到5.62%，森林蓄积量达到3.19亿立方米。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张华介绍，
2: 把塔克拉玛干边缘阻击站的薄弱区最窄处增扩至1000米，坚决打好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
1: 十五五时期，自治区还将培育壮大林草产业，优化林果产业布局，推进果园提质增效，确保年林果产量不低于1000万吨，做强天山北路、伊犁河谷等葡萄酒产区，打造新疆葡萄酒大产区品牌，发展沙产业、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力争林草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0: 各位听友，让我们继续关注，当前我区各产棉区的棉花采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这两天，玉林县116万亩棉花进入集中采收期。在玉林县团结镇孔盼村村民赵延胜的棉田里，国产大型采棉机在棉田里来回穿梭，采摘、压缩、打包等工序一键完成。赵延胜：
4: 我身后这个棉卷重量在1吨3到1吨4，采棉机采出这样一个棉卷只需要20分钟，我350亩地只需要35个小时就可以全部结束。
3: 沙湾市积极推进棉花收购工作，沙湾丽华棉业有限公司第二棉花加工厂负责人王国华介绍，
5: 今年企业计划收购紫棉17000吨，目前呢已收购紫棉10800余吨，实行随到随收、分机收购、现款结算，严把棉花收购质量关，切实保障棉农合法收益。
3: 今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拿出5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保障棉花收购，截至目前已投放超100亿元。呼图壁县大丰棉业有限公司是受益棉企之一，公司总经理王义恒介绍，
6: 全年计划收购总量为2万吨左右，受理了5亿收购专项资金，截止目前已经给我们公司投放了1亿元。
3: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粮棉油客户处处长陈晓明：
7: 信贷政策上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服务保障上，网银、苏汇通等电子支付渠道7/24小时在线，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及时足额兑付。
0: 依托优质的棉花资源，新疆持续推进纺织服装产业研练、补练、强练。1至8月，全疆纺织产业保持高速增长，一批新建项目陆续投产，南疆产业集群加速成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纺织小镇，总投资6.8亿元的洲际生态纺织印染项目落地见效，1期数码印花车间已全面投产，日产能可达15万米。洲际集团新疆公司总经理吴昌盛告诉记者，
8: 预计2028年全部达产之后，总产值突破50个亿，对新疆的棉花就地转换10%以上，甚至达到15%。
3: 今年以来，自治区依托纺织服装新九条等政策，持续引导产业资源向南疆倾斜，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南疆棉纺产业加速提质增效。在月浦湖县的新疆泰越纺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企业新引进的新疆卓朗棉纺成套智能纺纱设备高速运转， 先进的产线有效保障了企业订单质量，提升了生产效率。新疆泰越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成和：
9: 能够适配南疆陆地棉、优质长绒棉等不同棉花原料，人工成本下降50%，只消化本地皮棉30吨，综合产能较传统工艺提升37%。
3: 目前南疆三个超百亿综合性纺织服装产业基地正加快建设，主营业务收入、就业人数、重点项目投资三项指标均占到全疆总量70%以上。
10: 进入四季度，和田地区计划开工项目超200个，涵盖产业、民生、生态等领域，请听报道。
11: 在和田昆冈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昆仑蓝钻锂业1-2阶段年产50,000吨硫酸锂项目正在进行测量、开挖和场地平整等作业。新疆昆仑蓝钻锂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徐春阳介绍，这一项目是和田稀有金属资源综合冶炼体系的重要子工程，采用高效清洁提锂工艺，实现锂资源就地深加工转化。
12: 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和田地区新能源上游原材料产业的短板，助力新能源汽车储能产业的技术迭代升级，更能牵引上下游配套产业的集聚落地。
11: 和田地区四季度计划开工232个项目，预计完成投资186.77亿元，其中重点项目20个，预计完成投资82亿元。和田市民生保障与城市更新重点工程近日开工建设，在和田市城北片区民生住宅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凌立，机械高效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项目不仅能持续拉动固定资产投资，还能有效带动建材、劳务、物流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促进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加收入。项目施工人员阿布利克姆·穆和塔尔：
13: 项目离家很近，工作待遇也不错。
14: 近日，冰地融合重点公路项目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正式通车，两地迈入半小时交通圈。请听报道。
11: 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2024年7月开工，路线全长33.03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这条路贯通墨玉县5个乡镇，打通了洛浦、和田、墨玉、昆玉四地联动发展的交通脉络。通车后，从昆玉市到墨玉县的车程由原来的90分钟缩短至30分钟。墨玉县多呼拉乡花园村村民伊利姆·努尔·艾利：
15: 川渝大道修到我们村门口了，道路宽敞，现在来运我们种的核桃、胡萝卜外销方便多了。
11: 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还配套3处公路下穿通道、110道过水涵洞，以满足牲畜转场、农机通行、农田灌溉等需求。墨玉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范元山表示：
16: 双玉大道投用，进一步完善和田区域公路路网布局，密切两地交流往来，搭建起冰地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助力农产品外销、文旅联动、商贸互通。
10: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山东东营市沅江指挥部聚焦疏勒县各族群众的民生需求，积极推动红石榴幸福家园建设，补齐社区治理短板，优化便民服务。请听喀什台记者阿布利克木的报道。
17: 最近，疏勒县疏勒镇博望社区举行百家宴活动，居民们踊跃参加。居民兹纳特古利托和提做了一锅抓饭，与大家一起分享。
18: 大家一起吃，一起聊，就像一家人一样。
17: 过去，博望社区存在服务薄弱、群众诉求处置效率偏低等问题。东营沅江指挥部围绕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投入资金启动红石榴幸福家园建设，打造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港湾。山东省东营沅江指挥部党委委员、干部人才组组长安亚杰：
19: 以博望社区为示范样板，搭建党群阵地升级、便民服务优化、文化交融平台三大板块，直接汇聚9000余名常住居民。
17: 社区推行扁平化治理模式，建立群众诉求闭环处置机制。目前矛盾就地化解率达96%，诉求办结时长压缩至18小时以内。 社区还建成老年幸福食堂、青少年托管中心等特色便民驿站，并依托服务阵地，社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邻里百家宴等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及时解决基础设施修缮等各类民生难题。社区梳理138项便民服务事项，推行延时服务上门代办，群众办事时长平均缩短 70%。 疏勒县疏勒镇博望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永强：
20: 在东营援疆指挥部的大力帮扶下，现在社区便民服务越来越完善，一键呼叫服务、专家上门问诊、老年幸福食堂全部都落地了，老人生活更舒心，家长负担更轻松，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三农资讯。近日，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此次科考历时五年，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成果，让我们一起关注。
1: 发布会公布了第三次新疆科考十大进展，一是发现新疆气候暖湿化趋势显著，水资源量增加；二是阐明生态状况整体向好，碳汇潜力提升；三是摸清生物多样性本底，获得一批特殊抗逆新基因；四是查明后备耕地资源储备充足，特色农业优势明显；五是发展增生造山成矿理论，研发智能探矿技术；六是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资源禀赋优势；七是揭示风沙环境多尺度效应，构建全要素治沙新模式；八是提出跨境生态系统保育方案；九是建成空天地一体化观测与科学数据管理系统；十是推动科考成果辐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工作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所长张元明：
2: 1000多支的科考队在全疆布设了92000多个考察点，利用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的技术和手段，所以这次呢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覆盖。
1: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于2021年启动，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地所牵头，国内46家科研院所和高校6000多人次参与，是新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项科技项目。本次科考坚持科研服务大局赋能实践，将科研结论转化为规划方案、治理技术与决策建议，不仅为水资源调度、国土空间规划、防沙治沙和生态修复提供了有力支撑，还为特色农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转型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精准赋能。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工作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分党组书记、院长肖文娇：
3: 第三次新疆科考不只是摸家底，更是在科学层面首次系统构建起干旱区资源环境本底数据集与理论框架，回答了新疆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多强、可持续利用的路怎么走这一根本问题。这些理论成果正在转化为规划、政策和产业实践，最终落在老百姓身上。

0: 风景真的不错。
1: 库尔勒市天鹅河景区凭借优美的水岸生态风光，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大家乘坐观光游船穿行天鹅河河道，沿途风光错落有致，河畔绿植层林尽染，城市建筑与生态水景交相辉映，一步一景皆是秋日画卷。西安游客田小周：
2: 天鹅河的景色超出我的预期，乘船游览可以欣赏城市景色，体验感特别好，非常值得打卡。
3: 随着新疆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电商配套不断完善，一大批新农人找到了新的致富方式。沙湾市大泉乡河西村村民孙荣莲拿起手机当新农具，把直播当成了新农活。五年时间，他靠着一根网线把家乡好物卖到了全国各地。
4: 欢迎大家来到壮壮直播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沙湾的现椒，它吃起来是香而不辣。大家好，我是孙荣莲，沙湾市大泉乡河西村村民，这是我的账号，这部手机也是我的新农具。五年前，我们的辣椒、红薯种得再好，产量再高，也要站在地头上等客商来收购，也没有议价权。这五年，国家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自治区出台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方案，大力培育新农人，免费电商技能培训直接办到村里头、田间地头，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带货，店铺的运营全都教。越来越多的乡亲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跟着学拍短视频、做直播，建起了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乡村直播间，给我们提供了场地设施支持，还有好政策专门培育农村电商带头人，扶持本土的新农人成长，优秀的博主合作社还能获得平台流量的扶持，帮我们把沙湾的辣皮子、本地的农特产打出名气。现在县乡村三级基地点全都覆盖了，村里有快递网点，物流成本就降下来了，辣椒、红薯采收之后直接打包冷链发货，从村里发往全国各地，物流速度也提上来了。现在走电商助农绿色通道，发往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常规的电商件一般在3到4天就能送到客户手上，生鲜走空运的话最快3天就能送达。这五年土地没有变，种地的人没变，但是我们致富的路子彻底变了。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活，一批又一批像我这样的农民拿起手机当主播，我们不再被动的等客商，一根网线就能让沙湾的好物走向全国。未来五年扎根乡土，不负时代，我们新农人加油。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吧。
1: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2: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1: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3: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4: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

0: 在依旧收听到的是金土地，我是主播月琪。金秋十月，瓜果飘香，阿克苏地区的香梨啊也迎来了丰收季。各保鲜库电商企业抢抓产销时机，加紧果品收购仓储发货，香梨销售啊持续走俏。那在拜什土库曼乡呢，处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今年啊，当地的香梨涨势如何？收购进度又怎么样？销路又有多火爆呢？今天啊，我们特别对话到了来自阿克苏市迪亚日木保鲜库的负责人艾麦尔将阿布拉，带大家一起来解锁香梨的丰收密码。艾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艾总。
1: 大家好，我是我们阿克苏新疆阿克苏的拜什土库曼乡迪亚日木保鲜库的负责人是艾麦尔将阿布拉。
0: 非常开心艾总今天能够抽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分享来自阿克苏香梨的喜讯。其实啊，一说到这个阿克苏，让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我们的香梨了。那能不能先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分享一下，今年咱们香梨这个香梨的整体长势、品相和产量，和咱们往年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和惊喜呢？
1: 今年我们香梨长势很好，果心品相都很不错，产量稳定，整体好于往年。
0: 那其实听您这么一说啊，今年确实是丰产又优质，相信咱们阿克苏当地的果农心里都踏实了。果子其实一摘下来，下一步最关键的就是要存得住，还要运得走。我听说咱们最近保鲜库里最近也是忙得脚不沾地，从我们这个大小视频当中都会看到啊，最近保鲜库是从早到晚都在忙碌。那想问问咱们保鲜库今年的这个总仓储容量是有多少呢？
1: 我们保鲜库总仓储容量是7000吨，目前整体香梨入库量为4000吨。
0: 那其实这样一个数据呢，不仅仅能够体现到咱们容量大，进度也非常的快。其实说到这个今年这股收购的势头确实是非常猛，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咱们的入库总量已经收了4000吨了。那这个速度放在往年算是比较快的节奏吗？
1: 算是差不多吧。
0: 那咱们剩下的库容预计多久能够全部收满呢？
1: 剩下的等那个苹果采摘完了入库就完成了，差不多七千吨都会
0: 全部收满，对吗？
1: 对。
0: 那其实我们这个熟悉农户的听友朋友们大家都知道，收得快入库快背后啊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用工量也非常的大。那一到这个采收旺季啊，乡亲们就近都能够挣上大钱，这个旺季对于周边的群众来说也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那咱们到了丰收旺季，保鲜库吸纳了多少这个本地的村民就近务工呢？咱们工人一天的薪资能达到多少呀？能不能也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分享一下？
1: 我们这边保鲜库的工人们的一天薪资能达到150到200元，大概是50到70个人的就业问题。
0: 那产业旺了，就业也多了，但归根结底呢，还是咱们果子本身就非常的硬气。其实相信很多没有到达过咱们乡里的听众朋友们，说到这儿都非常的好奇，为什么咱们阿克苏的香梨，为什么咱们乡里的香梨能卖到全国各地去呢？咱们这里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呀？
1: 我们阿克苏独特水土气候，昼夜温差大，香梨汁水很酥，然后就是口感很佳，加上我们果农的成熟的管理、种植管理，造就香梨品质很好。
0: 嗯，了解了，感谢艾总的分享。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诚挚的期待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已经到了我们的乡里的采摘旺季，也期待更多的听友朋友们能够尝到咱们地地道道来自阿克苏乡里的味道。优势讲清楚了，好果子还是得有好的销路。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光靠这个线下收购呢，市场是非常的有限的。前段时间我们还了解到咱们这个还搭上了电商的快车，对吗？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线上销售的呢？
1: 我们是从2023年开始网上销售，因为时代发展，很多人都习惯了在网上买东西，网上购物，而且这样能更好的给更多的内地朋友介绍我们的乡里，促进销量。
0: 我相信通过这样的线上销售渠道的方式，不仅是提高了我们的销量，更让我们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因为乡里认识到了咱们阿克苏，了解了咱们新疆。其实只要思路一对呢，效果就马上立竿见影。听说最近啊，咱们乡里的线上订单是格外的火爆，短短几天就卖出了10000多单。那咱们线上销量的平均数据又怎么样呢？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就是我们线上日常单量很稳定，顾客反馈都大数都说很好。内地就是浙江广东一带下单的客户最多。
0: 相信订单多了，咱们当地的农户啊肯定也非常的打心眼里高兴。但线上买水果其实品质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很多听友朋友们可能也会担心，比如说这个物流长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咱们乡里的口感？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水果的品质，怕踩雷，怕时间长收到坏果。那咱们保鲜库和电商合作之后，在乡里的分拣、品控、打包发货上设置了哪些严格标准来守住咱们品质的底线呢？
1: 我们是会两次人工挑过，把坏果、山果全部挑出去，登记分选，全程人工保鲜，独立包装，日期打包，发货前再次检查，有坏果我们负责理赔，保证大家收到都是好乡里。
0: 了解了。其实从艾总字里行间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只要品控做到位了，口碑啊，自然而然就起来了。不过我们也都知道，金秋时节呢，是我们各个瓜果采摘的旺季，尤其是秋天，水果市场啊是太卷了，苹果呀、葡萄啊、石榴啊等等都开始扎堆上市。在这里，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艾总啊，咱们阿克苏乡梨能够持续稳居热销榜单，您觉得咱们乡梨的最大市场竞争力是什么呢？
1: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本地的好水土。乡里的口感很好，再加上自有人工保鲜，品控严格，回头客很多。
0: 了解了。那其实就像刚才艾总所提到的，这个我们通过虽然说线下呢很多瓜果集中上市，但是呢只要是我们把品控做好，把我们的这个竞争力提起来，势头也就慢慢的有了。那接下来呢，聊一聊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和我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了。那今年咱们到底能挣多少？眼下有没有预判呢？有没有信心超过去年的销量？
1: 今年我们乡里的品质很好，我觉得今年销量收入都会比去年更好。
0: 听您这么一说啊，听您这底气，今年确实是很不错。但是我们做农业这一行，大家都知道没有一帆风顺的。那现在这么红火，是不是咱们这个创业一路走来，肯定也踩了不少坑吧？相信也走了不少的弯路，才积累这么多的经验。那能不能也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咱们创业背后的故事呢？
1: 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经验不足，果子损耗大，效率也有限。后来我们不断的学习改进人工管理，开拓线上渠道，慢慢把生意做稳做大了。
0: 最难的时候扛过来了，经验啊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攒出来的。那往前看，咱们下一步有没有什么样的打算，有没有什么样新的计划呢？能不能也来和我们讲一讲？
1: 接下来我们会升级冷库保鲜设备，继续做强电商。

0: 把我们阿克苏油脂香精味道更多的城市，让全国更多人吃到，我们阿克苏香精。
1: 非常感谢艾总今天带来的分享，我们都知道啊，眼下呢正是保鲜库最紧最忙活的时候了。艾总能够抽出空来这个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从地里的长势啊到保鲜库的灯火通明啊，一圈听下来最大的感受呢就是两个字，踏实。今年咱们乡里的这个乡里啊长得好，存得住，卖得远。我们也期待能有更多的听友朋友们能够来了解到咱们乡里的乡里， 让更多的听友朋友们通过我们的乡里来了解阿克苏。那当然也感谢艾总能够抽出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分享这么多，让这枚小乡里走出了田前地头，走进了千家万户。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朋友们，如果您还没尝过，不妨下一单来尝一尝咱们阿克苏咱们乡里的这份秋日甜。最后艾总，
0: 您能不能再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介绍一下，如果说大家伙也想了解咱们乡里的乡里，我们应该通过哪些线上渠道能够了解到呢？
1: 可以电话联系或者抖音或者视频号都可以跟我们联系。那咱们的账号名称是什么呢？能不能来分享一下呀？ 咱们的账号名称，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听友朋友们，如果想了解待会儿呢，也可以通过艾总所介绍到的这个线上的账号来了解咱们阿克苏当地的乡里。艾总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我们的视频号账号的名称是
0: MRABBY。
1: 了解了，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了解，都可以搜索刚才艾总所提到的这个账号来了解咱们新鲜出炉的乡里。那在这里也要再次感谢艾总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联系先到这里啦。艾总再见。
2: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给大家介绍到了来自阿克苏的乡里。那今年啊，咱们乡里的乡里呢，不仅仅是长得好、存得住、卖得远，那通过刚才艾总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通过线上线下两条腿跑出了加速度，冷库里呢装的不仅仅是果子，更是果农一整年的盼头。同时啊，也是乡亲们在家门口挣来的实实在在的收入，更 难能可贵的是这条路也不是一帆风顺走出来的，是咬着牙摸着石头一关一关闯出来的。通过刚才艾总的介绍，相信大家伙也都知道，从当初的磕磕绊绊到现在的万单爆款、全国热销，靠的是好水土，更靠的是咱们新疆人这股不服输、肯琢磨、敢尝试的劲头。线上线下打通了品控标准，立住了市场啊，才能够越做越宽，这条路啊才能够越走越亮堂。 咱们有信心、有经验、有底气，就不怕路远。在这里呢，也诚挚地邀请我们的更多听友朋友们，眼下呢，也正值我们新疆各地瓜果抢抓上市的最好时机了。如果说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尝一尝咱们新疆当地的新鲜水果。

0: 再见会不会太早。
1: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3: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4: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5: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3: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6: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7: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相信很多朋友在网购或者是逛超市买香梨的时候啊，总是容易踩坑，要么买到口感酸涩的，要么买到果肉偏硬、汁水不足的。今天这期啊，就给大家送上超实用的香梨干货科普，手把手教大家挑好梨、吃对梨，还能在家自制零添加的香梨膏，干货满满，简单好上手。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挑梨小技巧，记住以下这几个小细节呀，新手也能零失误不踩雷。第一呢，我们就是要来先看果皮，优质香梨表皮呢是要带有自然的细小果点，整体呢色泽偏黄绿，看起来清爽自然。如果说颜色过于惨白，表皮光滑的不正常，大概率啊是成熟度不够，或者是品相一般的果子。第二呢，就是要来摸手感，轻轻的压梨身啊，软硬适中，手感紧实有弹性的就是成熟好梨。果子过硬呢，说明还没有熟透，那口感发涩，太软呢，大概率就是放久了，内部容易空心贬质。第三呢，就是要看果脐，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隐藏技巧。果脐凹陷越深，果肉呢越饱满，甜度和汁水含量啊也会越高，这也是老果农公认的选梨小窍门儿。

选到优质香梨吃法呀，也是花样超多的。最简单的呢，就是直接生食，一口下去清甜爆汁，清爽解腻，特别适合干燥的秋冬季节啊，补水又润喉，还有蒸熟吃也是妥妥的养生吃法。把香梨去核，放上几颗枸杞，少许的冰糖，上锅蒸10分钟，果肉软糯细腻，温润不刺激，家里的老人小孩都特别适合。日常还可以切成块来煮成银耳梨汤，打鲜榨梨汁，清甜爽口，可以解锁各种的家常美味。那在最后呢，还要教大家一个自制的纯手工香梨糕，无添加，超健康。准备一个新鲜的香梨，洗净之后呢，去皮去核，切成小块，放到破壁机里打成细腻的梨泥，全程啊不要加水，把纯梨泥呢倒入不粘锅，开最小火呢慢慢熬煮，期间呢一定要进行不停的搅拌，避免糊底。随着水分慢慢蒸发，梨泥呢也会越来越浓稠，然后等到膏体挂壁，颜色透亮浓稠，就可以关火自然放凉。冷却之后呢，放进密封罐里常温存放，或者是冷藏都可以，平时啊冲水喝，润嗓润燥，秋冬常备，非常实用。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记得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来自国家公务员局的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是10月23号的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以及部分城市同步举行。据了解啊，这一次招录计划呢，录取政策继续会向基层倾斜，有2.69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以下的直属机构，3000余个计划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对艰苦边远地区基层职位继续给予一定倾斜政策。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直属的地级市以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呢基本保持稳定。报考者年龄呢一般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也就是1987年10月至2008年10月期间出生的。对于2027届的应届硕士、博士的研究生，可以放宽到43周岁以下，也就是1982年10月以后出生的。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的直属机构，除部分特殊职位和专业性较强的职位以外，主要招录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基层工作经历计算的截止时间是2026年的10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 报名的时间和节点。再来重复一下时间，10月14号的8点至10月24号的18点。继续来关注，10月12号教育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及其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有关情况。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以上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2: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96.1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3: 互联网啊，就像一片广阔又奇妙的数字大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查阅知识，结交朋友，探索新鲜事物。可是在这片网络的丛林当中，也藏着狡猾的黑客，他们会悄悄设下钓鱼链接，虚假的弹窗，想要盗取账号，窃取信息。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解锁网络的安全防护技能，擦亮双眼，辨别和识别网络的陷阱，学习保护个人信息，和伙伴并肩制斗黑客，来守护好我们的数字家园。我们共同来关注。
4: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王航，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网络世界大冒险之智斗黑客》。相信在今天，网络对大家来说都不陌生，我们平时上网、聊天、购物、查资料等等都会用到网络。但网络也像一把双刃剑一样，在给我们带来便利和好处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和风险。所以我们今天想讲的就是如何利用好这把双刃剑，在利用它的好处和便利之处的同时，避免掉那些风险和隐患。我们今天课程的内容主要由四部分组成。首先，我们会介绍到底什么是网络以及什么是大数据。接着，我们会介绍今天的主人公黑客以及他常用的网络攻击。接着，我们会讲到我们网络安全技术是如何一步一步演进的。最后呢，还会给大家提一些安全上网和自我保护的小 tips。首先，什么是网络呢？网络主要是由四部分组成的，分别是终端设备、网络设备、通信链路以及网络协议。如果跟交通世界类比的话，终端设备也就是我们的手机和电脑，就像交通世界里的汽车一样，带着我们去一路前行。而网络设备，比如说像路由器啊、交换机啊等等，就是交通上的路口和中转站。而通信线路，比如说像光纤啊等等，就像我们交通世界里的桥梁一样。网络协议作为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让大家更好理解的话，就像是交通规则一样，可以让我们的网络世界更加安全、更加稳定的运行。那么网络是如何传递信息的呢？和我们平时发邮件、发信息不一样，在网络世界里面，信息并不是像一个包裹、一个邮件一样直接一下子传出去的。我们的数据或者说我们的信息会拆分成一个一个小的数据包，每个数据包里面都会记录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又要去哪里的，然后再经由网络中转，也就是路由器这些设备传递到下一个终端或者下一个接收器，比如说像云端服务器等等。这种方式保证了网络世界里的数据传输是可以高效运行的，但同时像我们刚刚介绍到的，因为这个网络世界非常的复杂，每个数据呢又会拆分成很多小的数据包，导致每一步一旦存在什么弱点或者隐患，都可能遭受到信息泄露的风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我们什么是大数据时代了。大数据时代是网络技术发展和物联网发展共同催生的一个产物。随着物联网和互联网技术不断的去跟进和发展，我们每天的数据都是呈爆炸式的增长和产生的。人类自古以来就是数据的产生者和使用者，从最开始结成记事到现在，我们随着技术一步一步发展，我们也有能力去存储和使用更多的数据。所以在大数据时代，这三点每一步都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我们要能产生大量的数据，也就是我们的手机啊、摄像头啊、传感器等等这些设备所收集和记录的数据，都组成我们产生的数据的一部分。其次，我们要能够存储，同时还能够使用大量的数据。在最开始，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像什么纸张啊这种传统的记录方式的话，这么大量的数据是不可能被存储下来的。 但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的发展，我们有了云计算中心等等中心，其中有着数十万 G 甚至数百万 G 的服务器，可以去存储和使用我们海量的数据。那么我们生活中是如何去使用这些数据的呢？有没有什么贴近生活的例子，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感受大数据时代带来的便利呢？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使用大数据的智能应用有很多很多种。对于个人来说，比如说像我们每天使用滴滴啊、使用高德啊这些软件去打车或者去导航，以及平时我们购物的时候在各种电商平台上搜索和检索我们喜欢的物品商品，都会使用到大数据技术。比如说在交通里面，大数据技术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分析历史的海量的交通实时数据，然后去分析出什么线路是最优的线路，什么线路可以让我们尽快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而在电商平台、购物平台上，

大数据的应用就更加明显和更加让我们有感受了。比如说，可能大家会发现，我们一打开平台推送的一些商品，都是我们很感兴趣的商品，或者说我们一打开一些视频软件啊，推送到一些视频，都是我们很喜欢看的视频。这其中就有大数据技术的力量，他们通过分析海量我们自己产生的点击数据以及购买数据，去分析出来我们喜欢哪些商品，以及喜欢看哪些视频，再精准的推送给我们。这些都是大数据技术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而且对于国家和社会层面，大数据的应用就更加的重要，也更加的必不可少了。像在医疗卫生、以及交通导航、以及人才培养中，都有大数据时代的影子。足球的人才培养也可以用到大数据技术，比如大数据技术可能会去分析一个青少年他历史的所有的过往的这个踢足球的数据，帮助教练和他自己更好的认清他有哪些劣势、哪些优势，以及后面该如何去发展和培养。还有比如说，在这个医疗卫生方面，可能大数据会去分析我们很多养老社区里面每个居民的这个门窗以及这个门锁，它可能都会有一些大数据的一些检测设备，然后去实时记录这个门窗门锁是不是处于一个关好的状态。一旦没有关好，这个大数据监测中心可能就会提示这个对应的社区的人员去检测一下这个养老社区里面是否有哪些居民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以及是否需要提供帮助。刚刚讲了很多大数据时代的好处。但其实，大数据时代里的网络安全问题也是更加的明显，也更加突出的。为什么大数据时代更需要保护网络安全呢？本质上就是因为一句话，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越来越有价值了，所以也越来越需要被正确的使用和有效的保护了。我们刚刚提到了数据带来很多便利，比如说更准确的搜索呀、更方便的导航呀、更个性化的服务呀等等。但同时，数据也存在很多风险，比如说隐私泄露问题。在今天每时每刻，个人的数据隐私都是存在暴露的风险的，以及像账号盗用啊、网络诈骗等等，这些都是大数据时代存在的风险。而在大数据时代，这些数据一旦被泄露出去，所造成的危险和隐患也越来越严重了。比如说，现在网络诈骗就会精准的根据你个人的隐私数据进行精准的投送，精准的去诈骗。以及像今天这个数据的风险，比如说黑客的攻击，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每天每时每刻，黑客的攻击可能都是在发生的。所以，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我们的网络安全主要有三个保护目标，分别是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机密性指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些隐私数据不会被随便泄露出去，不该看到的人不能看到我们的数据。而完整性指的就是我们数据可以保持一直是真实的，一直是有效的，不能够被任意的篡改。可用性指的就是在我们需要我们的数据的时候，我们的数据是可以被拿到的，在我们需要某种服务的时候，这个服务是可以被使用的。像在大数据时代，今天也有很多这个大数据泄露以及我们个人隐私受到威胁的一些例子。就比如说，早在12年的3.15那天，这个上海罗威邓白氏公司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事件就被暴露出去，发现有个公司去非法的买卖很多我们个人的隐私数据。当时被曝的是有1.8亿条的公民信息都被泄露和买卖出去了。在当时，1.8亿还是个非常非常非常庞大的数字，可能每8个中国人就有一个人的数据被泄露了出去。好，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大数据时代下的这个网络安全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我们网络安全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主人公——黑客，以及黑客常用的一些网络攻击的方式。我们这一章主要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到底什么是黑客？以及黑客都是坏人吗？还有就是黑客常用的一些网络攻击方式都有哪些？首先，什么是黑客呢？在最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纠正一个概念，黑客并不是坏人，或者说黑客这个概念最早提出的时候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它指的就是那些非常熟悉计算机网络以及网络的系统原理，并且能够发现并且利用网络系统特性和问题的人，就是那些 IT 狂人或者说电脑专家，指的是掌握那一类技术的人，并没有好坏之分。就像会修锁的不一定是小偷一样，如果经过主人同意就检查门锁安全的话，就可以帮助大家。但是如果没有允许就随便开别人家的门，则是违法行为。黑客世界也是一样的，黑客又可以具体的分为像黑客呀、黑帽子黑客呀、白帽子黑客呀、灰帽子黑客，还有红帽子黑客等等。那些没有经过他人的同意就违法侵入别人的网站的，就是黑帽黑客，或者叫骇客。这类黑客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是需要去被这个法律去禁止和去惩罚的。而那些掌握着

输入你的账号密码，一旦输入之后，你的这些隐私信息就会都被那些黑帽黑客得到手了。还有就是一些弱密码问题，比如说大家可能平时在没有这个网络安全意识的时候，为了图一个方便、图个省事儿，可能会设计一些非常简单的密码。那这类密码就很容易被黑客猜到，也可能被批量的尝试的方式被这个黑客获取，进一步去影响到你的账号安全问题。还有就是一些恶意软件啊、信息泄露问题，都是非常常见的。黑客经常会通过诱导用户的方式，引导用户去输入账号和密码，进一步去窃取这个账号和密码，导致这个用户的账号被异地登录了，造成一定的损失。比如说你的隐私信息泄露，游戏里面装备都被黑客获取，或者你的好友会被这个黑客利用你的信息去诈骗等等。刚刚我们介绍了几类大家常见的网络攻击，接下来我们会介绍三大类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典型的更加专业的网络攻击方式。但我们今天不讲特别专业的名词，我们更重要的是想让大家理解这几类攻击到底是如何实现的，他们这个想法攻击的原理到底是什么。首先，第一类叫做 DDoS 攻击，也就是让服务器忙到无法服务。这攻击它的中文名称叫做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是从 DoS 攻击进化得到的一种方式。像 DoS 攻击就上面展示这样，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想要用大量设备同时访问同一个服务，让正常用户无法再去使用这个服务了。攻击的原理就是攻击者会控制一系列的僵尸网络，制造海量的请求，导致这个服务器的资源被耗尽。我打个比方，可能让大家就更好理解这件事情了。比如在最开始 DOS 攻击，比如说像我们平时开一个餐馆、开一个饭店，但是我们隔壁呢有个餐馆想要跟我们竞争，他不想让我们这个新开的餐馆好好的营业。DOS 攻击就会找一个他们这个餐馆的一个员工去扮演我们的顾客，然后这个员工到我们餐厅之后，他也不正常就餐，不正常点餐吃饭，他只会霸占着我们的座位，不让其他的这个顾客可以去正常的用餐。而 DDoS 攻击就更加厉害了，它叫做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什么意思呢？最开始他只会找一个员工去干扰我们的餐馆正常营业，而 DDoS 攻击他会找海量的他们的员工一起涌入我们的餐馆。导致我们正常的用户都没办法进入我们餐馆用餐了，也就是真正的顾客进不来，我们没办法真正的去营业，没办法创收，我们的整个服务都处于一个瘫痪的状态。这类 DDoS 攻击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攻击方式，比如说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暴雪这个游戏公司还遭遇过 DDoS 攻击，它也是 DDoS 攻击的一个老受害者了，很多玩家出现了这个高延迟、掉线等等问题，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玩这个游戏。这类攻击，它这个黑客最常见的盈利方式就是靠使用这种攻击，让一些比如说电商平台啊，一些这个游戏公司的平台没办法正常的向玩家和用户提供服务，然后黑客再以此作为条件勒索敲诈，想凭此盈利。那我们怎么去应对这类攻击呢？对于我们专业的这个网络安全防范技术来说，应对这种攻击最好的方式就是进行一个流量清洗，也就是说，在这个餐馆外面加一道这个安全防线，就检查每个进来的人是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想要在我们这边吃饭的用户，如果不是的话，就把他赶出去。但这类方式对于一个游戏公司或者一个这个电商平台来说，可能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更常用的采用的方式就是去让这个服务上云，进入云计算系统之后，让这个云计算去帮忙做一些流量清洗和安全防护的措施。那上云是什么意思呢？还是跟大家打那个餐馆的比方，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比如说，之前我们的餐馆可能就是开在大马路边上，随便什么用户都可以进来吃饭。而上云的意思就是说，把我们的餐馆开到了一个商场里面，这个商场自带一些巡逻的保安，可以去帮助我们规避掉一些麻烦，帮助我们检查进来这个用户是真的用户，还是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但这种方式就是可以一劳永逸了吗？当然不是的。DDoS 攻击只是一类常见的攻击方式，还有很多攻击类别是光靠上云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想要提醒大家一点，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想规避这个 DDoS 攻击，就是首先要做到一点，就是不要下载不明软件，避免自己的设备变成刚刚提到的僵尸网络中的一员，也就是僵尸节点。那什么叫做僵尸网络呢？刚刚还没有提到，僵尸网络的意思就是黑客可能会提前去攻击一些我们个人的手机、个人的终端设备、电脑等等，让我们的手机和设备成为这个黑客可以随意去掌控、随意去使用的设备，也就是称为僵尸设备、僵尸节点。所以，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应该会很少遭受到 DDoS 攻击，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我们的设备成为僵尸节点中的一员。
像这张图上所展示的，就是很多双十一的时候，因为这个流量。

非常大，而且很多电商平台是需要保证这个实时性的，保证这个服务是不能中断的。所以双十一也是 DDoS 攻击的一个重点灾难区。双十一的时候，很多平台都会遭受到这个 DDoS 攻击，这是对应的一些新闻事件，像淘宝、京东、阿里等等都遭受到对应的攻击。那么除了 DDoS 攻击之外，还有哪类更常见的我们更能接触到的攻击方式呢？也就是这一类攻击也是很难规避完全避免的一类攻击方式，叫做社会工程与钓鱼攻击，就是骗我们用户主动交出钥匙。这类攻击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基本概念就是说，攻击者可能会伪装成我们可信的对象，去诱导用户点击一些链接，输入密码或者下载软件。黑客会假冒成一些假的客服，或者发送一些假的邮件，造一些假的网站，或者说给我们提供一些免费皮肤呀，这个外挂等等，然后让我们用户去主动去点击，利用的就是我们人在紧张的时候可能会不经过思考的去做一些判断和决定，以及我们可能贪小便宜的一些心理，然后去让这个攻击方式侵入到我们一些网站，得到我们的数据。比如说这个在23年9月份，这个美高梅 Results 就遭遇了社会工程的攻击，业务大面积瘫痪，造成了1亿美元的重大损失。这些攻击看起来简单，但是造成的损失，尤其是对于一些公司来说，还是非常非常高额，不可以接受的。那对于公司来说，他们一般是怎么去进行的呢？就有可能黑客可能会去先黑入一个公司里面员工的一个账户，得到这个员工的一些隐私信息、隐私数据，比如说他的邮箱啊，他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平台的账号啊等等，然后假冒成这个员工，以这个员工的身份去给公司里面的其他员工发送一些邮件，尤其是一些需要员工紧急处理的邮件，比如说你的某个平台某个账号可能存在一些安全风险，需要你赶紧去登录这个账号去换一下密码等等，但是这个链接和以及后续的平台等等都是个黑客伪造假造的。一旦其他员工上当受骗，点击这个链接，甚至输入自己的账号密码之后，这些隐私数据都会被黑客获得，并且进一步利用这些隐私数据去非法侵入这个公司的网站，以及这个公司网站背后的数据库，拿到更多这个公司所存储的数据。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为了防范这种攻击方式，我们最好能做到的就是陌生链接不要乱点，验证码和密码也不要轻易的告诉任何人，尤其是在收到一些不能够确认是否是真实的邮件的时候，一定要去小心的再三确认，最好是可以跟相关的同事直接面对面的连接和处理。那除了这类攻击之外，还有一类攻击也非常重要，也非常的传统和普遍，就是 SQL 注入攻击，把假指令塞进输入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社会工程和钓鱼链接这类攻击，利用的是我们人的缺点、人的弱点，就是人的各种心理。而这类攻击 SQL 注入攻击，它利用的就是网站的缺点和漏洞。它的基本意思就是说，攻击者可能会在输入框里面去输入一些特殊的内容，让网站去错误的执行数据库的指令。这个输入框一般包括比如说一些登录框啊、搜索框啊、评论框、表单提交等等这些输入的入口。可能黑客会在这个入口里面去输入一些数据库的指令，但如果这个网站的后台代码存在一些漏洞和问题的话，黑客这个指令就可以让这个网站错误的执行后台的一些终端的命令，然后导致这个后台直接把这个网站背后我们的这些隐私数据、这些数据库数据都对黑客敞开大门，让黑客可以随意的去篡改和随意的去获取。比如说在23年5月份的时候，Movit Transfer 这个文件传输软件就爆出了严重的这个 SQL 注入漏洞问题，导致全球数百家的组织以及数千万人的这个敏感数据都被泄露出去，而且进一步的被这个黑客勒索和敲诈。所以对于这类攻击方式，对于网站最好的提醒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输入检索、参数化查询以及定期的这个漏洞修复和漏洞检查，避免让黑客以这种方式轻而易举的获取到网站背后很重要的数据库。好，刚刚讲了很多我们常见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攻击方式，那么怎么去应对这类攻击方式，更专业的去从整个系统的网络安全的层面去应对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解这个网络安全技术的演进过程了。在最开始，我想首先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网络安全不是一道门，而是一套防护体系，不是说在外面加一道门锁或者简单的用一种方式就可以轻而易举的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它一定是一整套系统去长年累月的去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演化，从各个角度、各个维度去维护我们的网络安全。这个系统一般包括六个层次、六个方面，首先就是身份认证问题，通过密码、验证码、人脸指纹等等方式去验证保证进入这个网络的人是我们可信任的真实的人。
其次还有访问控制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同的用户不同的账号是有不同的权限的，我们要控制不同用户的权限，保证该看到的该进入的人可以进入，而不该看到数据不该进入的人无法进入。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边界防护，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耳熟能详的防火墙啊、网关啊等等这种拦截方式，以及安全检测，就是入侵检测、异常行为分析、安全告警等等，漏洞管理、备份恢复，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这个网络安全体系常采纳的一些不同维度的措施。我们刚刚只是给大家泛泛的了解，泛泛的去记了下这几个概念，接下来我们会从整个网络安全技术的演进过程，帮助大家更好的深刻的去了解这每一个维度是如何产生、如何诞生，以及都有什么用处、什么意义的。首先，在我们了解这个网络安全具体技术之前，我们首先得明确网络安全的四大需求分别是什么。我们在最开始已经埋了一个彩蛋，我们提到了 CIA 三大要求，也就是这个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这里我们还要需要再加一个条件，就是真实性。这四类分别代表哪些维度的网络安全的目标呢？机密性就是说让这个数据不该看到的人看不到，能看到的人才能获取这个数据。完整性指的就是这个数据是不能被偷偷篡改的，一切都是有监控、有这个监测的。可用性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数据是在需要使用的时候能够正常使用、正常获取的。而真实性也就是我们最后加的这一点，也是在如今大数据时代的今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保证人、设备、服务和数据都是真实的，不是被虚构的，不是被捏造出来的。我们刚刚提到的几类攻击方式，这里也可以让大家更好去理解每类攻击方式对应的想要去破坏的都是哪些我们的需求。比如说这个机密性需求，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SQL 注入类攻击，它所希望的就是可以去通过这个黑客攻击方式拿到这个网站背后不应该被这个黑客获取到的数据，会破坏这个机密性这个安全需求，同时也会破坏这个完整性安全需求，因为黑客获取到这个数据之后明显也是可以直接去篡改、直接去伪造的。而可用性这个需求就是被 DDoS 攻击主要去针对的一个需求，因为 DDoS 攻击它让大量的这个僵尸网络的节点一下子涌入了各个游戏平台或者说网站平台，导致这个网站平台没有办法正常提供服务了，就会破坏这个可用性这个目标。而真实性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个钓鱼、链接、社会工程类攻击会破坏的一个需求，因为这个其他黑客通过去获取到这个员工的账号密码等等，然后去伪造、假装成这个员工的身份，然后去向这个公司里的其他的员工发送这个虚假的这个邮件啊，以及链接等等，都会破坏这个我们的真实性需求。所以为了实现网络安全的四大需求，我们设计了很多很多网络安全技术，而这个技术演进的过程也对应着我们这个不断发现之前的技术有哪些问题以及如何去进一步改善的过程。我们的网络与系统保护技术主要经历了可以说是四代的跃进。首先第一代就是冷兵器时代，我们采用的叫做保护技术，后来我们发现保护技术存在一些问题和一些隐患，我们又进入到第二代火兵器时代，保障技术。但随着保障技术的发展，我们又发现了一些问题和隐患，所以我们进入了第三代生化武器时代，生存技术。在第四代这个技术里面我打了一个问号，是因为今天这个课程内容有限，以及这个技术也是非常的复杂不断改进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完这三类技术之后，想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课后思考题，让大家去进一步去调研这个现在最新的原子武器时代里面这个网络安全技术有哪些发展和哪些变化。我们刚刚提到了这四类技术的名字，那么我们刚刚说了这四类技术存在一些安全和隐患，那分别是什么，以及这四类技术又分别代表什么技术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逐一去进行介绍了。首先第一代保护技术时代，这个时代的核心思想就是想要去建立规则，提高攻击难度，因为在网络和系统发明创造之初，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安全意识的，我们的网络技术的发展主要专注于这个系统的功能的实现，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因为这个安全问题导致很多系统 的功能即便我们设计了也是没有办法去实现，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关注网络安全这个问题。而在最开始这个保护技术这个时代，我们所采用的方式就是想要去建墙、去建立规则，去用个最浅显易懂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去保护我们的网络安全。大家可以理解为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外建一道这个隔挡，去保护我们的数据没办法去别人轻而易举的获取了。这个时代的典型技术主要有四大类，首先就是身份认证，然后以及访问控制、
防火墙和加密通信这四大类，其实本质上思想都是去给我们的房子去装个门锁，然后以及装个围墙和门禁，让攻击者更难的去进入我们这个围墙里面，更难的去获取到我的数据。但这些方式存在问题也很明显，也就是说魔高一丈，简单的系统保护技术经常会被突破。什么意思呢？其实主要是有两大类问题。首先第一点，就我们这个系统越来越复杂，但同时呢它这个漏洞和风险也越来越多，同时呢我们想要建立到这个绝对安全的墙的这个困难也就越来越提高了，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实现100%的绝对安全的。除此之外呢，这个黑客它的这个网络黑客的技术也是不断去发展的，可能我们昨天费了很大功夫建好了一道这个保护墙，建好了一个门锁，在第二天就可以被这个黑客去轻而易举的攻破了，或者说第二天这个门锁就不适用了，导致我们这个付出成本很高，但是取得的这个效益却不够理想。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时代，也就是保障技术时代。这个时代的核心思想就是我们想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我们必须要首先承认了这个攻击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而且我们是没有一个完全绝对安全的墙的，所以我们想要实现的就是去持续的监测和快速的响应。我右边画了一个示意图，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理解。这个前面上面这个建了一道道墙，以及墙背后用这个金币代表的就是我们宝贵的数据，然后这个墙所代表的就是我们保护技术所采用的那些访问控制、身份认证等等措施，而这个中间有一个黑影想去入侵我们的墙呢，就是代表着黑客以及那些攻击者。而我们想做的就是可以在第一时间尽快的检测到有黑客想要入侵，并且尽快的响应，就是下面这个出警的符号，就尽快的去应对这个黑客的攻击。在这个时代，保障技术这个时代，我们也提出了一个经典的模型，叫做 PDR 模型，对应的就是三个英文单词 Protect 保护、Detect 检测以及 Respond 响应。在这个时代，我们想做的就是想要保证这个 PT 就是我们保护的这个时间是要大于这个DT 和 RT 加起来时间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黑客入侵进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他盗取到我们数据之前去完成这个检测和响应这个两个操作。对应的这个时代典型技术就是入侵检测啊、漏洞扫描啊、应急响应啊等等。但这个时代也是有个问题的，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时代我们想做的就是要装这个监控、报警器和应急预案，但是黑客去怎么去针对我们这一时代的技术去进行这个针对性的突破呢？我下面给了一张示意图，是一个隐形飞机去躲过这个雷达检测的一个图，就像这个图所展示这样，在这一时代黑客呢想做的就是更好的去隐藏自己，让我们的技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检测到它，进而也没办法第一时间响应了。对于这类很好的黑客去隐藏自己的方式，保障技术就明显不够看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些黑客他们这个进攻手段非常的强烈，也非常的暴力，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去及时去响应，可能这个黑客一旦入侵成功之后，我们的服务就彻底瘫痪了，都不给我们一个响应的时间，而且进一步我们这个想要去提供我们的服务啊，以及进一步去维持我们用户的稳定运行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进入了第三个时代，生存技术时代。这个时代的核心思想就是说，我们认可了说我们首先没有100%安全的墙，其次我们想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这个网络安全可能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这个黑客还是有可能凭借他们的各种手段、各种技术手段去入侵进去，不让我们发现，或者说直接摧毁我们的网络安全。那我们想做的就是在一定程度的黑客攻击或者我们的网络局部失效的情况下，我们的系统仍然能够正确的运行，正常的向用户提供服务。这个时代典型技术就是可靠计算和入侵容忍这两类技术。用一个打比方的话去让大家更好理解，就是说我们希望即便一扇门堵住了，我们还有一些备用通道，一台机器坏了还有一些备用机器可以让我们去使用，保证我们的服务是不会被直接中断的，还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在这个提出这个生存技术之后，我们在想这个入侵容忍，也就是说这个生存技术主要哪两实现的途径、哪两种手段呢？我们提出了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就是攻击响应方式，我们希望可以去改进我们的检测系统，加快反应时间，
从而将保障技术上升到一种在攻击发生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实现继续工作的系统。其实这种方式本质上还是刚刚保障技术的一个进一步的质变的提升和优化，就我们希望让这个检测和响应非常非常的快，即便这个攻击发生了，但我们还能够第一时间可以让这个用户基本不被察觉到的这个时间范围内完成这个检测和响应，去实现生存技术想要实现的这个目标。但这一类方式也是非常难去实现的一类方式，所以后来我们又提出了第二种途径，就是叫做攻击遮蔽，就好像攻击发生了以后整个系统都好像没什么感觉一样。

那这类方式是怎么去实现的呢？主要还是有两种手段，一种技术叫做门限密码，还有一种技术叫做拜占庭技术。到这个拜占庭技术，我们就要提到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就是拜占庭将军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对我们这个生存技术提供了很大的理论上的支撑和帮助。什么是拜占庭将军问题呢？这个故事的原貌叫做拜占庭有很多个将军，他共同包围了一个城堡，但是每个将军之间必须通过信使去传递信息，只有达成共同行动的决定，比如说一起进攻或者一起撤退，才可以算作实现了成功。但是将军中是可能出现叛徒的，叛徒就会向不同的将军发送不同的指令，比如说，这个 A 将军他是一个叛徒，他会跟 C 将军说我们要这个一起进攻，然后跟 B 将军说我们要一起撤退。从而阻止将军们达成共识，就不可能实现最后这个共同决定的这个成功决议了。那如何去解决这个方式呢？那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 Lampert，他已经证实了，如果在这个将军里面有存在 M 个叛徒的话，将军的总数必须要达到 3M 加1个以上，才能够准确协商出这个一致且正确的决定。因为这个推断的过程过于复杂和过于理论，我就不跟大家具体详细的介绍了。但是这个结论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结论也量化了系统备份对于安全的促进效果。也就是在网络系统里面，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个节点，如果其中有 M 个节点是有可能被遭受攻击的节点的话，我们如果整个系统的节点个数在 3M 加1个及以上的话，依然能够保持我们这个系统的稳定运行和正常的提供服务。所以我们生存技术想要做的一大特点就是去进行一个备份和修复的一个手段，保证即便有部分节点遭受了攻击或者不能正常运行了，我们依然可以保证整个系统是可以正常运行、正常的使用的。好，接下来刚刚提到了几类技术的迭代发展，那么今天我们最新的技术，或者说刚刚提到的第四代原子武器时代的技术是什么呢？我这里就抛砖引玉一下，提出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出了一个设想和名词，叫做自重构信赖技术。这个技术是什么意思呢？它想要实现的就是可以说是从完全信任时代到零信任时代的一个蜕变和一个发展。那最开始，我们可能对于我们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个用户都是完全信任，完全就可以让他去进行各种操作的。而在零信任时代，就是对于每一个节点、每一个用户、每一个其中的流程，都会进行严格的这个安全检测、安全审查。我们都把它当做一个未知的节点去进行一个检测，以保证整个流程是尽可能去安全和有效的。我们这几代技术的发展也经过了很多这个时间的蜕变和演化，可以看到，在最开始的时候，主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保护技术的发展，从1985年左右一直持续到了后面2010年左右进入了一个停滞的阶段，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黑客的技术已经到了光是靠保护技术不可能去实现网络安全的一个阶段了。所以后来我们又有了这个保障技术，或者叫检测技术，从这个同一时间，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到这个2010年左右有了一个质变的一个发展和演进。除此之外呢，在2020年左右，我们的生存技术也被大力的这个支持和提出，然后以及继续进一步的发展了。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像自重构可信赖技术，以及在 AI 时代的今天，还有更多的技术被提出，然后以及在2020年之后不断的去演进和进步。好，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这个，不管是这个黑客到底是什么，网络攻击有哪些手段，以及还有我们这个网络安全技术是如何一步步演进、一步一步进化的。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最后还要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何去安全上网，如何实现自我保护呢？因为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黑客的攻击离我们很遥远，还有些小朋友之前问过我说，哎，我一个小朋友手机里面没有什么重要的账号密码，我觉得我的这个也没有什么银行信息啊，我的手机可能只有一些游戏，可能只有一些这个基本的打电话等等，我这个手机是不是就不会被这个黑客攻击，没有什么攻击的价值？还有些小朋友还问过我说，手机的信息有可能被泄露出去，有可能被黑客攻击，那我不用手机，不上网不就行了吗？那首先，对于最后一个，首先要规避的就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这些攻击问题就因噎废食。网络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和好处，总体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我们只要掌握好这个网络安全的意识，有一些自我保护的手段，还是可以很好去运用这个网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捷和好处的。对于第二个小朋友提到的问题，说我这个手机里面好像没有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数据，黑客是不是就不会攻击呢？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大数据时代今天，大家对于自己手机里的数据的这个重要性和这个价值可能是有一定的低估，有一定的误判的。比如说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你的这个手机里面可能没有什么银行账号密码这些直接关系到经营财产的东西，但是你的个人隐私信息，比如说你的这个身份证号啊，你的这个家庭地址啊，你的电话号码呀、等等，都是这个黑帽黑客可能会盯上了一块这个信息财富。比如说很多这个刚刚提到的一些诈骗事件，这个隐私泄露事件，就比如说这个上海罗威邓白氏的这个隐私泄露事件，它就是通过去贩卖他的公司里面存储那些用户的这个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这些信息，贩卖给有不法之心的分子，他们就会利用这些信息去给你打一些骚扰电话，打发一些这个诈骗的短信，即便其中有100万件这个短信可能都被这个用户识别出来了，没有去回复，但只要有一个短信，一个诈骗电话被用户轻信了，可能都会造成一整个家庭，甚至是一整个这个一片区域的这个动荡和这个损失。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你们这些个人隐私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尤其是在 AI 时代发展的今天，很多人的手机还是智能手机，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些生物信息，比如说你们可能用这个指纹去解锁，用人脸去解锁之后，你的手机里面也会存储你的这个人脸信息和指纹信息等等。像大家可能都会看到一些这个网上爆火的一些 AI 魔改视频，但实际上如果被有心之人利用，你的这些人脸信息以及你的声音信息等等都会被用于合成一个虚假的视频，这个视频就可能会被用于去向你的这个亲人好友啊去投放，然后去骗取他们的信任，利用他们这个紧张关心则乱的心理，让他们去转一些大额的财产等等，造成这个家庭的财产的损失和个人安全的受到的威胁。那我们该如何去安全上网，如何实现自我保护呢？我这边提了5点大家都可以做到都可以实现的一些方式。首先就是密码一定不能外借，密码就像家门钥匙一样，一定不能随意告诉陌生人，也不能轻易的告诉网友。其次呢，这个链接要先确认，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钓鱼链接都是通过精准投放给你，就比如说他发现这个小朋友很喜欢玩一些游戏，或者很喜欢买一些小裙子，他就会精准的定位到之后发送一些相关的链接给你，吸引你去点开这个链接。但你一旦点开这个链接之后，它这个恶意软件就会进入你的设备，进入你的终端，导致你的数据被泄露出去。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些陌生的链接之后，一定要先去确认一些像什么中奖信息啊、免费皮肤信息啊、陌生群通知等等，还有一些什么代金券的一些链接，一定要先确认是否是真实的、有效的。比如说对于小朋友来说，就可以先去问家长或者去问老师，确保这个链接是安全的再去点开。其次，我们的信息一定要少暴露，像我们的姓名啊、学校啊、住址、照片、验证码都不能随意的在网上公开或者随意的发送出去。之前有一个很经典的网络诈骗事件，就是通过这个网络上爆出的这个同学他获得了一定奖学金的这个信息，然后借这个信息去谋取这个同学的信任，然后跟这个同学说你要先把这个一定的金额打到某个账户上之后再把这个奖学金发放给你。但这个同学就因为这个信息是真实的信息，就轻而易举的信任这个黑客，导致他把这个大额财产转发给这个黑客之后就要不回来了，甚至这个事情还会导致这个同学这个整个家庭都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和一定程度的损害。其次呢，我们这个软件一定要正规装，从官方应用商店安装，不能随便点击安装包。我知道大家没有一些安全意识的同学可能会直接在网络上去搜索一些软件，然后没有看清这个网络的这个平台是什么平台就直接下载了下来，但很多这个黑客都是通过伪造一些这个非正规的平台，在上面就是去假装伪冒一些这个软件的下载，一旦下载之后，黑客的恶意软件也就会被一并下载出来，进入你的电脑之后，你的数据就对于黑客来说就是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在安装软件或者是上网访问一些平台的时候，都一定要访问官方平台，从官方的商店去安装软件，不能随便点击安装包。最后的就是异常快求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个保障技术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发现我们想实现全生命周期的这个网络安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实现快速的检测、快速的响应。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是，我们一旦发现账号被盗、被骗，或者甚至是被这个黑客威胁之后，一定不能害怕，第一时间及时寻求求助，像什么信任的人，或者是像相应的这个管理员或者相应的管理中心去寻求帮助，实现第一时间的响应和及时止损，不让我们的危害进一步的扩张。
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我们最后再回顾一遍今天讲了哪些知识。首先我们介绍了什么是网络，什么是大数据时代，接着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黑客。我们要明确黑客不都是坏人，是有其中是有好坏之分的，主要是看这个黑客如何利用他的技术。如果是用技术去做一些网络安全的措施，那他就是白客或者是红客，是好的一类黑客。但如果利用技术去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比如说去建一些僵尸网络啊，去违法入侵一些平台啊，就是一些黑帽黑客或者说骇客，是不好的黑客。那讲了黑客之后，我们又介绍了一些典型的攻击方式，比如说 DDoS 攻击、 SQL 注入攻击、钓鱼链接等等。最后我们又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网络保护技术是经历了哪些更迭，是如何一步一步演进的。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些这个网络安全的一些小知识，让大家更好的去利用网络这把双刃剑。我是主讲人王航。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6: 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今天的大学专业解读为大家解读到的是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7: 今天网络世界和真实世界深度融合，网络空间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外的第五空间。随着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更新，网络空间安全成为信息领域最大难点和热点之一。今天为大家详细解读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网络空间安全和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密码学、软件工程等学科紧密关联，并且具有极强的实践操作性。各高校相关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向不同，感兴趣的同学可具体查看各学校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七所高校被确定为首批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高校。2019年，一流网络安全院校建设示范项目高校增至11所。华中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四所高校入围第二批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报考网安专业需要注意什么？网安是一门比较新且热门的专业，很多人会忽视学科难度等问题。首先建议同学们提前了解相关专业的培养方案、学习强度等，不要盲目的跟风，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等实际情况理性报考。其次，网络空间安全是交叉专业，涉及的数学工具比较多，同时它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密码学等有密切关系，建议报考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而且相关理论和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和发展，只有真正对专业感兴趣，才能不断驱动自己主动学习、主动思考。
6: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6: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7: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8: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9: 妈妈，你忙完了吗？
10: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11: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10: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12: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3: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4: 妈妈，你忙完了吗？
5: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6: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5: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7: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8: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8: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8: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8: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那我们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 FM96.1 兆赫、FM89.5 兆赫进行广播同播同步直播，同时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客户端丝路视听当中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转发，并且在下方进行留言。同时有任何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呢两部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当中。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做客律师是来自于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荣律师。王律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今天呢，我们跟各位朋友们一起以案说法，同时呢解决各位朋友的法律咨询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此前呢有一位朋友咨询这样的一个事儿，我们来帮他说一说。这朋友说是他是一名幼儿园的老师，前段时间呢班里两个孩子打闹，其中一个孩子啊胳膊有点淤青，于是家长是冲到幼儿园说你们老师虐待孩子，还在这个家长群里边朋友圈上发这个老师的照片还有视频，那配文叫黑心老师虐童，而且把这个老师的手机号、家庭住址、身份证号都发到网上去了。后来呢，警方和教育局调取监控去查证这个事儿，那结果发现根本就没有打孩子这个现象，但是家长呢他只删除了部分的视频，拒绝道歉。目前呢因为这个家长的恶意投诉，他已经被园方劝退了，但是还是不断的接到骚扰电话。这老师想问一下，他怎么样的固定证据能不能这个以侵犯名誉权和隐私权的这个名义去告这个家长？那王律师能不能帮我们来解答一下？
1: 那首先呢，咱们这个幼儿园的老师肯定是要保留完整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的，就是包括这个家长在群里面发布他的家庭住址、手机号、身份证号，以及他捏造事实打孩子这样一个微信聊天记录，如有必要要向公证处去做一个电子数据的公证，那么电子数据的公证证明效力就是非常的高了。那么其次，这位老师说了，我能不能以侵权为由起诉他是可以的，因为首先呢，这位孩子的家长捏造事实，诬陷老师打咱们孩子，那就是侵犯了咱们老师的名誉权了。其次，在微信群里面公开该老师的身份地址呀、家庭信息，已经涉及侵犯隐私权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要求起诉，一并要求这个家长承担民事责任，甚至如果说诽谤的情节严重，我们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诽谤罪的自诉，要求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都是可以的。
0: 这个程度应该是看目前这个家长侵权的大概的范围是多少，然后来详细酌定。另外，他因为这个事儿，他丢掉了工作啊，可能园方他的公职的这幼儿园也不想惹麻烦，怕给自己来年的招生带来一些影响，所以把他给劝退了。当然这个老师没有说当时有没有一些矛盾呢、啊、是不是和平的分手，这没有说。但您觉得这个园方做的合理吗？
1: 我认为园方做的不合理，因为首先咱们教育部门也已经调查清楚了，对不对？咱们老师是不存在任何虐待孩子的行为的。那么我个人认为园方这个时候应该是站在保护咱们员工劳动者的合法权利的角度上去对待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可能害怕一些不良的负面情绪、负面舆论，单方面的把这个老师给开除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老师跟这个幼儿园也有一些纠纷，那我们可以通过劳动合同去提起一些仲裁，也可以保留相关的证据，要求对方家长承担这部分的财产损失，都是可以的。
0: 对，那作为用人单位来说，一方面要维护老师的合法权益，因为之前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他是你幼儿园的职工，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维护他的权益的话，实际上也是在树立自己的形象，
1: 对，
0: 是吧？不能遇到什么事儿就是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去消极的应对，把人开除了就不解决事儿，去解决人去了，这个实际上对自己的这个幼儿园的口碑和声誉也不太好。那你既然悄悄地把人辞退了，是不是隐瞒了一些

0: 事实啊，可能有些家长会有这个想法，
1: 对
0: 啊，带来不好的影响。好，各位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如果有类似的问题或其他的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0991-250-1961和258-1961。这部电话呢是面向全江开通的，那各地州的朋友如果收听到我们节目都可以来进行拨打和咨询。好，下面我们再问一下，看看下面的这个事儿是张先生进行的咨询。他说他和表弟啊口头约定合伙开烧烤店，各出20万，利润呢之后是5-5分。那具体工作是他负责后厨和采购，然后呢弟弟负责收银和记账。因为是自己亲戚，他们没有签这个合伙的合同和协议。开店一年之后，这弟弟总是说亏损，然后结果呢只给了他20000块钱的分红。后来他才发现啊，这是弟弟用店里钱还他自己的房贷，还偷偷的把店里的一台冰箱和冰柜给拉走了。当他要求看账本的时候，弟弟说账本丢了，那钱怎么花的也没有必要跟我汇报。现在呢虽然店还在经营，但是他不想继续合伙了。他想问一下，那当初没有书面协议，能不能认定他们两个是合伙关系？怎么样的查账查流水？那另外他的弟弟挪用的钱能不能要回来？散伙的时候店里边的设备啊债务啊到底应该怎么清算呢？
1: 那首先啊，咱们对于这种个人合伙来说，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规定必须要达成书面协议。如果说我们口头约定好了出资比例，如何承担盈亏，那么我们也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所以说这位先生你不用太过焦虑，你只要拿出来证据能够证明，比如说电话录音啦，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啦，甚至是你的一些采购单，你的一些出资的一些流水，都能够证明你们之间是成立了一个事实上的一个合伙关系。那么针对于您第二个这个疑问，说是您的这个合伙人把店里面的东西拿走了去偿还他的个人债务，我要怎么查账？那么我作为律师个人建议您，首先先单方面给他发一个函，因为您作为合伙人对于合伙事务是有知情权的，单方先给他发个函，给他一个合理的期限，要求他提供你们合伙期间的账目银行流水。如果他拒绝提供，那么这个时候您就赶快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起诉什么呢？起诉清算，并且解散你们的这个合伙关系。那么清算的过程当中，法院就会委托我们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对你们合伙期间的这个财产进行一个司法审计，最终这个合伙企业是亏了是赢了，那最后按照你们的出资比例，如果赢了我们就分钱，如果亏了我们就共同去承担这个亏损。至于他把你们店里面的东西拉走了，拿走的东西肯定是要还回来的，但如果还不回来，就像这个冰箱他如果卖了，您可以要求他折价赔偿，在起诉的过程当中这个都没有问题。
0: 那怎么样的让对方去配合去查账查流水？因为他看了他们的分工是他只负责干活，是吧？后厨采购，弟弟负责收银和记账，这钱的方面是别人管的。那他有没有可能拿到真的账本？或者说弟弟愿不愿意去配合？有没有一些强力措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手段？
1: 在咱们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就由不得他愿不愿意了，咱们的这个司法审计机构他可以去凭自己的职权调取他的银行流水以及合伙期间的一些进账单，都是可以查阅到的。那么最终根据查阅的一个情况，调取证据的情况进行司法审计。
0: 那如果说弟弟负责记账这个事儿，最后记的是一笔糊涂账，就是内容不详尽，只记了进没记出，这个就比较麻烦。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的维护合法权益，或者是怎么样的能够通过一些线索来找到真实的账目的记录？
1: 就是去银行调取流水，这个是最客观最直接的。
0: 哦，
1: 然后也可以跟这个咱们的这个合伙企业的一些供应商去联系一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这个单子呀收据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去印证咱们合伙期间的这些财产流向。
0: 但是如果说像现在的话还好一些，比如说现在都是扫码付款，它是有痕迹可循的。
1: 对，
0: 像以前再往前推的话，咱们又大部分的是用现金来支付，这个现金是不是就特别不好查？
1: 对，是的。所以这也就是主持人给大家给一个警戒，我们达成这个合伙，一是一定要有书面协议，二是咱还是千万不能把自己的事儿任由别人去这个完全去做去，万一到最后取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的还是咱们自己。
0: 对，一般像这样的小店来说的话，兄弟两个人合伙开店，一般一个月会自账，
1: 对，
0: 比较合适的，
1: 完全可以的，
0: 对吧？ 咱不能说天天我会账，天天。

0: 去看账本，这个有点太麻烦，
1: 对，
0: 也不太相信人家，是吧？但是一个月的话应该是个合理的期限，咱们清个账，目前这个月挣多少清多少花哪儿了，
1: 对，
0: 说清楚，说亲兄弟明算账，这就是虽然不是亲兄弟，是表兄弟吧，但账目是不能错的，是吧？对他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好了，各位朋友，还有哪些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拨打0991-250-1961和2581-961。今天呢，来自于新疆揽赤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荣律师来做客，那各位朋友可以向他来进行专业的咨询啊。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
2: 以身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收看法治进行时，我是一航。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拨打2501961的这部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1: 是这样的，那个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我跟着那个一个公司在那个和田地区皮山县，当时是这家私企在那边成立了一个公司，叫汉州光伏发电皮山有限公司。在当地政府这边批了500兆瓦的一个光伏电站的一个建设项目，之后我是跟着业主一块儿跑前期的手续，把整个项目的前期的手续这个跑下来了。之后呢，这个最后进行招投标程序，让北京建工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但是因为那个北京建工路桥集团进那个和他们签订了一定的那个前期的一些协议之后，因为那个业主的一些手续还有一部分资金没到位，导致这个项目最后就是相当于是叫属于烂尾状态。到现在因为那个前期人员已经进场施工，机械人员都已经进场施工了，到现在很多人的工资还有包括工程款都没拿到。就是想咨询一下那个律师这块，我们这个有什么法律途径能帮我们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
0: 嗯，
1: 好，谢谢。
0: 好，那您在这个项目当中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是甲方的那个技术负责人。
0: 甲方的技术负责人啊？
1: 对对对。
0: 好，那这个经营方面跟您没有关系吧？您会不会参与其中？
1: 没有，我是相当于是打工的。
0: 嗯。王律师，
2: 就是业主单位的技术负责人是吗？
1: 啊，对对对。
2: 啊，您现在就是想问问，现在这个已经进场的这些工人实际产生的工资怎么办？
1: 嗯，对对对。
2: 那目前现在这个项目是处于什么状态？就已经烂尾在那儿了？有没有政府接管呀什么的？
1: 政府就是说是在找人过来，说来找资。

0: 包工头手上有工人干活的一些证据吗？就比如说这个签证单啦、工程量啦，这样单子，甚至干的这些活有没有验收合格？虽然这个工程烂尾了，但是他们干的这些活有没有进行结算呀？
1: 说那个前一段时间说是在处理这些东西，但是后面处理成什么样的、什么个情况，我现在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是从去年9月份我已经离开那里了，我下面当时也带了有个7、8个人干活，到现在也没拿上钱。他们前段去劳动监察大队，包括那个信访办，还有就是那个皮山县发改委，都去把这个事情去说了一下，也该做笔录做笔录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说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个事情。
0: 那农民工保证金有没有？
1: 当时好像是没有交。
0: 没有缴纳农民工保证金。
1: 对。
0: 那这个情况之下，你们在信访也没有用，因为如果交了农民工保证金，其实这个保证金是可以先行拨付的。但是这个事儿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在今年啊，有一部这个新的建工司法解释出台了，对于咱们农民工的这个权益是保障的，就是现在是比较到位的了。咱们农民工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可以直接把我们头上所有的单位去进行一个起诉，去要钱，包括但不限于我们的包工头、施工单位。发包单位可以把他们全部都起诉上，在起诉的过程当中进行一个工程鉴定结算，给我们的农民工最终发放到位这些钱。
1: 但是因为你们也知道，这个农民工他们本来就说法律意识也淡薄，还有一个问题也没有钱，没有这个时间精力去消耗，就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快点让政府层面来介入，把这个事情给处理掉，会好一
0: 这
1: 点。
0: 个目前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因为这属于就是属于一个私企之间的一个民事行为，对不对？那咱们的政府只能去协调处理，它不能说是强权干涉到咱们的民商事活动当中。那如果说咱们的工人确实是拖欠工资太久，又没有能力去打这个官司，那我建议您，咱们的这些工人可以提交一些相关的这个生活困难的证明，到咱们当地的司法部门申请一个法律援助，要求法律援助律师给咱们提供一些帮助，公益帮助，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还有正常情况下，这个前期的，因为这个项目从立项开始，包括政府的批复文件，这个都是正常有的。后期按理说，政府应该会全面监管这个私企的，比如资金来源，还有就是他这个农民工保证金这一块的交纳，应该是要全面要监管的。这块会不会就说有一部分疏漏之类的？
0: 您说的监管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农民工保证金确实没有到位，咱们的这个政府部门也只是对这个企业进行一个罚款，但是不能干预到咱们一个平等的民事行为当中来。他不交这个钱，我们可以对这个企业处以罚款，行政的这些措施都是可以有的，但是最终解决不了咱们农民工本人的问题。所以说，我建议您这个事情不要再拖了，因为工程放到那儿烂尾越久，咱们取证的困难就越大。有一些资料可能会灭失，到时候可能会取证很困难，所以您给这些工人朋友们也建议一下，去当地寻求公益法律帮助，尽快提起诉讼。
1: 好，
2: 好嘞，那好，那您的电话我们就先接到这儿，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刚才王律师也特别提到一部新刚刚的一个司法解释，关于
0: 是
2: 农
0: 的，
2: 民工的薪资问题，这个是跟之前有什么变化吗？
0: 是有的，因为咱们之前的老的司法解释其实是没有区分包工头跟实际干活人的这个身份区别的。以前可能包工头他也算是实际施工人，他也可以去起诉，但是现在这部司法解释是明确了，他就是扎扎实实干活的这些农民工，才是真真正正的实际施工人，才可以以他们的身份直接突破合同相对性，去问上面的这些人要钱。那以前的这些什么包工头啦，违法拿这些工程的人，他们已经不受实际施工人的保护了。
2: 对，就是最终目的就是怕之前有可能会产生，就是这包工头去起诉，不管是发包方还是分包方还是哪怎么样一个程序，
0: 对，
2: 他把这钱拿走了，但是仍然没有把钱
0: 落
2: 给
0: 到
2: 真正干活的人的头上啊。现在把他从这个法律地位当中摘出去，你也是和他们一伙的，你也是要为这个负责的、担责的，而不能是只想利益的一方啊。那农民工相对来说，以前的话，如果农民工要是去告的话，其实三方也可以告。
0: 对，其实三方也可以，就是以前，但就是刚刚像您主持人说的那样，以前担心。

0: 心的是什么？包工头越界了，他去替农民工起诉去了，
1: 嗯，
0: 把这钱拿走了，但是现在不用了，我加强落实了农民工的这一块权利保障，我可以不通过你了，我自己直接找上面这几家。
1: 嗯，啊，这是更方便，也更直接一些，啊，省掉了中间环节，啊，该负责任的又把责任负起来。嗯，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目前在线上等候的杨先生啊。好，我们稍事调试一下，杨先生也是咨询关于工程的要款方面的一个事儿。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法治进行时》。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拨打2581961这部电话的杨先生，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杨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1: 嗯，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4: 我刚才听那个上一个节目那个律师回复的，就说这个工程这块，他这个相关这个证据，如果我们去这个是个政府工程啊，就说如果是相关证据，现在我们去调没有了，就说是。主要一些证据没有了，这个是应该是从哪方面去追责吗？还是怎么弄？
1: 嗯，你这个问题太模糊了。
0: 您是指哪些证据没有了？
4: 就是我干了一个工程，
1: 啊，
4: 工程像有些这个不是因为我干完这个工程没拿上钱嘛？
1: 嗯，
4: 没拿上钱，这么多年一直也在这个到各个部门反映，啊，反映，然后现在就是这个相关部门一起在那个。就是干那个政府工程，现在已经交工好多年了，然后就是现在去调这些东西，一直就是没有。我们经过那个诉讼程序也好，干上进去直接调，然后直接到他们这个单位书记，书记直接就说呢，啊，东西没有了。
1: 啊，东西没有了，指的是你这个东西
4: 是
1: 什么东西呢？
4: 就是，交工资料、施工资料呀，什么最后决算的这些什么资料呀，这个当时这个。这些进度呀，所以这些资料没有了。
1: 嗯，
0: 就是工程的一些什么签算签这个签证啦，工程量的一些明细单，
4: 对对对，
0: 工资发放表是吗？
4: 对，所有的东西他就不提供，
0: 嗯，
4: 并且那个书记还说的啥？
0: 那
4: 我给你调吗？
0: 嗯，
4: 啊，不给你们调吗？你天天来找我们麻烦啊！给你们调的嘛，这个什么公司不高兴，说是这样子。这个书记，
0: 那你们这边让法院出具相关的调查令了吗？有调查令的话，他们是不能拒绝的哦。
4: 对，我跟法院书记一块儿去调的，
0: 嗯，
4: 调的时候，当时这个书记原话就这样说的。
0: 嗯，
4: 啊，不给你们调吗？你们天天来找我麻烦，给你调呢，这个人家这个公司不高兴，说是。
0: 那听他这意思来说的话，
1: 嗯，
0: 其实他
1: 是
0: 有。
1: 是有的
4: 对，
0: 是这意思吧？
4: 现在去年这个公安部门去也去调了，调，
0: 嗯，
4: 就说是没有。
0: 那
4: 并且这个工程。最大的疑点，昨天晚上我翻了下资料，就说他这工程是造价，这个总招投标价是4700万嘛，然后这个老板报了9700多万，最终审核是6944万。
0: 那好，那我这样问您啊，您是杨先生是吧？我这样问您，杨先生，那您现在取的这些证据想证明什么？是想证明你在这个工地上干的活，还是说现在你在这个工地上干活的这个事实没有任何的疑义，只是想证明您这方面干活的一个量以及金额的问题？您想证明的什么？
4: 对，证明我工程的量。
0: 啊，想证明您干活的量是吗？
4: 对。
0: 那您现在有其他的这些这个工友可以给您作证吗？有证人证言这方面的证据吗？
4: 有，因为这个所有跟我干活，因为我是干装修嘛，这个跟政府签合同那个老板是干的主体嘛，我干的所有的装修嘛。
0: 好，那您这边手机上还有没有留存您那些工作痕迹了？
4: 有，
0: 都有是不是？
4: 对。
0: 如果有的话，依据这些间接证据，依托法院司法审计就可以了。因为我听来听去，现在对方其实是认可你在这个工地上干活的。对吧？只是可能您现在干的这个活的量以及金额存在疑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最后司法审计是没有问题的。
4: 嗯，
1: 就是他
4: 两类问题，现在就是
1: 他记他的，他好像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比较官方一些，比较正式一些。但是目前这个情况，他不提供或者不配合你来进行取证的话，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些间接证据，并不等于零？啊，
4: 有。
0: 对，
1: 对，那这些，那能不能够支撑您，就是完全的包住了您所干的活呢？
4: 啊，可以证明，但是人家就是说你需要拿上当时就比如说这个签证哦，什么平时比如说这个监理的日子咯，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这个工程进度，不是每个月要求是每个月20号以前必须要跟这个政府上报这个工程进度嘛？啊，最后完成的工程这些。进度，然后这些东西现在
1: 啊，那您说的还是这些，还是这些这个直接证据是吧？就是对方不提供给您的这个证据，咱们说你自己手里边，
4: 我自己有，人家又不认，
1: 不是你说谁不认？是谁不认？
4: 就是、这个法院也不认，这些有相关部门也不认，就是那样。
1: 法院不认，这已经判了吗？还是到哪个阶段？
4: 没判，这个意思就是诉讼到这个第一次。诉讼第三次开庭过后，我们就撤诉了。
0: 哦，已经撤诉了。
4: 对。
0: 哎呀，那这就都已经撤诉了，就不牵扯委托鉴定的问题了。您其实当时这个诉撤的是有点草率的，不行就
4: 我
0: 再起吧，再起诉讼，然后咱们再去住建局相关部门调一下，因为咱们的这些建筑公司资料都是要备案的。
4: 我到我们州住建局去，对这个工程就没这个工程的相所有信息就没有。
1: 嗯。没有这个信息。
4: 嗯，我到我们州住建局去查过，没有这个项目的信息。
0: 那住建局是怎么给你回复的呢？为什么没有呀？
4: 啊，他查了哈这些什么这个叫啥电脑里面，所以就准备这意思，我们州住建局就没有这个信息。
0: 那规划局跑了没有？他一个工程从最开始立项，他是有很多规划图纸的，这些东西您都去。让您的律师去调过没有？
4: 去调过呀，有这个是，就是他们线上有，但是州上没有。
0: 您这样吧，杨先生，说一千到一万，您呢现在还是得先把诉起起来，没有诉，咱们现在说的话一切都归零，重新起诉，在起诉的过程当中委托鉴定，然后要求法院出具调查令，再去住建局、规划局以及咱们这个所有的部门都跑一下。如果说确实对方有这个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我们认为法院其实是可以依职权对他进行一个这个司法处分的。
4: 嗯
1: 嗯，
0: 因为毕竟他是
1: 你不能骗人，
0: 对你
1: 你不可以骗法律的，
0: 你是最掌握证据的人，对不对？
4: 嗯，
0: 咱们还是要强势一点，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不能他说没有就没有。
4: 强势就是这个，你方不方便？到时候你下来，把你电话留下，让我们下面上有这个。在这个电台里面有些地方我不能说。
1: 嗯，您是哪个地方的？
4: 我是巴州的。
1: 巴州的。
4: 嗯
1: 嗯，好，那我们节目过后，我们王律师再跟您沟通一下，好不好？
4: 好嘞。
1: 如果可能的话，来帮。
4: 我这现在一直在听你们这个节目。
1: 嗯，好的，也感谢您的信任啊。
4: 就是这个在争取去说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或者怎么样？
1: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我觉得还不涉及到什么相关的规定，关键是目前这个流程和程序上我们感觉好像还是还缺失一些东西，
0: 对，
1: 就是该走的步骤没有走到，或者是刚刚的遇到一点点的阻碍就自己退缩、啊、缩回去了，
0: 对，就撤诉了
1: 没有拿回来，把该拿的东西没有拿回来。
4: 要私下交流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巴州也是最厉害的一个律所，当时是各大的风险官司到最后都放弃，我们撤诉的原因可能这个电台里面不能说出来了。
1: 好的，好，那您的连线我们就先到这儿，好吗？嗯，
4: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嘞，
4: 谢谢啊、
1: 好好，再见啊。好的，各位朋友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仍然是在空线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当中还有周先生在问这么一个事儿啊，这是关于订婚彩礼的事儿。啊，周先生和女朋友经过媒人介绍订婚了，按照当地习俗呢，是转给女方彩礼18.8万元，然后呢买了3金，价值30000多块钱。办订婚酒席又花了50000多，那订婚之后呢一直没有领证，但是一起同居了半年，后来呢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然后这周先生提出让他退还彩礼，他说呢就对方这个女朋友说彩礼是自愿赠与，而且已经同居这么久，只愿意最终退50000块钱。那他说他手里边有银行的转账记录、媒人证言，还有当时说收到彩礼就准备结婚的微信聊天记录，他想问一下没领证能不能要求返还彩礼，那这是第一个事儿。
0: 嗯，这个是绝对可以的，因为根据咱们的相关法律规定，首先没返还彩礼的这个法律规定就是，第一，我们没有领取结婚证；第二，虽然领取了结婚证，但是没有共同生活；第三，那领了结婚证也共同生活了，但是索要彩礼造成了男方的这个家庭负担很重，那么只要满足其中一种条件，我们就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彩礼。那么在本案当中，这个周先生符合的就是第一种情况，双方并没有实际领取结婚证。
1: 但是他还问到，如果说同居半年会不会影响返还的比例，他返还是全部返还吗，还是说可以协商到底返多少？
0: 这个因为他们已经有共同生活的一个事实情况发生了，那么在要求返还彩礼的时候，法院一定会综合考量这个原因的，不可能一刀切，不可能全还，但是也不可能像他女朋友说的50000那么少、
1: 对，
0: 那么法院最后会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一个情况，过错的一个情况，最后进行酌定。
1: 还有他花了其他的一些钱，比如说是为了结婚买了3金30000多块钱，还有办酒席，他说这个钱能不能一起要回来呢？
0: 三金我个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三金咱们都知道是为了缔结婚约给女方的一种赠与，它是属于财产彩礼范围的，那么可以要求一并返还。但是您说的那个办酒席的钱，这个要不回来，因为什么？咱们都知道办酒席的钱给谁了，是给酒店了，这女方她本身就不是这个返还的义务主体啊，所以这个酒店的钱没有办法主张。
1: 对，而且当时这个酒席花的钱的名义也是订婚宴，
0: 对，
1: 是吧？你花，你订没订婚？订婚了，
0: 订婚了，
1: 是吧？但是你说你，我承担，男方承担所有的花费，当时也说好了，而且这个事实已经发生了，结果已经看到了，订婚已经完成，只是没有最后的结婚啊，和这个之前的订婚宴就没有关系了，所以说不能主张。另外还有说，如果这个女方啊，坚持说是，我看一下这个黄掉了。如果坚持不退啊，他是该起诉女方这个女朋友吗？还是起诉女朋友的父母？
0: 这个就得看实际收取彩礼的人是谁了。您看看钱打给谁了？如果说打给女方了，咱们只起诉女方就可以了。但如果说彩礼是由女方的父母进行保管处分的，那么就把女方的父母跟女方共同列为被告是可以的。
1: 好吧，这个虽然说这个亲人没做成是吧，这个亲没做成，但是还是协商为主吧，
0: 对，
1: 把这个法律底线告诉您，你可以参考一下啊。好，我们来继续看在热线上等候的张女士关于孩子的相关问题。好，问一下张女士，你好。喂，张女士。
5: 啊，你好。
1: 哎，你好，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5: 是这样子，我们家孩子夏天的时候，就是在公园里面，他们在闹着玩，三个娃娃。然后有一个娃娃在地上坐着呢。 然后我们家的娃娃跟另外一个娃娃两个人跑的时候，另外一个娃娃把地上的娃娃给压了，然后就把人家的牙给碰掉了。现在是人家原告把这个压人的娃娃给告了，然后这个压人的娃娃家长把我们又给那啥了，
0: 把你们给追加了。
1: 嗯
5: 啊，对，他们追加了。我就想到现在是他们也没有任何，就是当时在那地方也没有任何视频，也没有设任何监控，没有任何一致的情况下，他就会把我们牵扯进去。
0: 嗯，
1: 觉得有点冤枉是吧？嗯，
5: 对。

0: 那我问一下，您现在案子到哪一步了？开庭了吗？
1: 原本现在计划的是19号要开庭。
0: 这个月19号。
1: 对。
0: 啊，行的。那这个事儿啊，首先您别着急，因为什么？追加被告是原告、被告共同享有的权利。追加被告并不代表您最后一定
2: 要
0: 实际承担结果。是的，这也要开庭看情况呢。那您现在，因为我听是这个事儿可能时间还挺长的了，监控拿到手了没有？当时？
1: 没有任何监控呢。
0: 没有任何监控是吧？那您就这样听我的，不要慌，开庭的时候看原告的举证情况。监控如果他真的能拿出来那是最好的，拿不出来他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过错是由您家孩子引起的。因为我就现在我做的这个结论是您描述给我结论的，
2: 对，
0: 都是另外一个孩子把他给碰撞了，是不是？其实您家孩子是没有过错的，看原告的举证情况咱们再具体分析，现在别慌。
1: 行，主要是他们家现在就是那个被告那一方，他们家现在就是非得要说我们家娃娃跟他们家娃娃有肢体接触，
0: 那也得有证据
2: 啊。
1: 他没有证据，然后我就问我们家孩子了，因为我们家孩子我知道他跟别人家的孩子玩，他从来不会拉扯别人。但是这个方他就非得要说我们家娃娃把他们家孩子给抓住了。
0: 没关系，您法律不是听任何一个人的一面之词的，法院是根据证据最终做出依法裁决的。
1: 好的，
0: 这个您不用听他怎么说，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其实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一个事儿。第一个，咱们先假设啊，您的家的孩子跟受伤孩子之间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
1: 没有。
2: 对，如果假设是这样的话，实际上那您就。您家的孩子他的游玩他的玩耍的过程当中和受伤孩子的受伤的结果之间没有产生直接的因果联系，这就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如果说对方拿出了证据证明您家的孩子确实触碰到了受伤的孩子，跟他有肢体接触，而且对方也拿出证据证明了，那也不完全就代表着你必须要替孩子来承担这部分的责任，因为他们两个之间，他们三个孩子之间是玩耍的关系，是吧？
0: 对，是的，就是即便对方拿出证据能够证明您家的孩子确实可能无意当中碰撞到了这个原告他家的孩子，那么也有一个过错比例划分的，并不是说你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但是咱们说一千到一万，如果说真的在玩耍的过程当中误伤了别的小孩，那大家都是为人父母，如果能以最终调解的结果，咱们能人道主义赔一点赔一点，那是最好的。咱们先看证据吧。
1: 好的，好的，
2: 好，好嘞，好，那我们就先接到这儿啊，张女士。
1: 好，
2: 好，再见。其实我觉得这个热线跟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个案例几乎是差不太多的，非常的相像，都是三个孩子。
0: 对。
2: 然后呢，有一个孩子受伤了，第二个孩子是直接导致受伤孩子受伤的直接人，然后第三个。比较感觉委屈的就是压根儿没有碰到，
0: 对，
2: 只是陪玩的陪跑的，结果也是因一个官司牵扯进去。实际上作为受伤孩子家长和侵犯这个人的这个孩子家长之间的这个心理活动或者心里想的这事儿，我们作为父母是很容易理解的，
0: 是的，
2: 是吧？三个孩子一起玩，有一个孩子受伤了，那其他两个一定是或大或小一定有关系啊，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法律不一定是就完全站在受伤孩子和受伤家长的这一侧，
0: 是的
2: 吧？我们要维持一个公平，不能说是你受伤你有理，
0: 对，
2: 这个也不太合适，
0: 对，
2: 是吧？那以后还这个谁敢跟你们家孩子玩呢？另外孩子之间的互动导致受伤，这都是一个大概率发生的事情，
0: 可能真的是无意的
2: 啊。那是不是自己家孩子也是有可能？会要承担一部分的小小的损失和责任，这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事情呢，不管是哪一方，不管是受伤孩子还是感觉这个被人告了这一方孩子和家长，都不要紧张，那也不要是让孩子产生一些心理负担，
0: 对，
2: 是吧？这个是个小事儿，那当然大人感觉是辩不清楚这个道理，咱们请法院来辩，但是孩子是无辜的，不要把孩子牵扯进来，也不要跟他去讲啊，就是那个小孩他把你打了，他把你弄伤
0: 了
2: 啊，这个千万不要说，是吧？没有意义，否则孩子心理上也会有不好的一种想法，会产生对他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会产生一些小小的扭曲啊。好，这个事儿说完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继续来关注到热线上的各位朋友的咨询，那大家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都会请专业律师来帮您解疑答惑。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好的，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新疆消防提示您，10月13号是国际减灾日，防灾减灾，防重于救。眼下呢，秋深天凉，农村做饭取暖进入高峰期，火灾风险也跟着升温。烧火做饭，人不要离灶，火柴、打火机请收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家里的老人独自在家，邻居之间多照看一眼。一旦起火呢，记住口诀：小火快跑，浓烟关门，跑出去以后再拨打119。平安过冬，从防火做起。好，下面呢，我们再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那最近呢，在浙江的一个法院审理一起演唱会门票的诈骗案件，被告人王某虚构票务人员的身份，通过几次小额交易正常交付门票，甚至偶尔赠送，逐步赢得被害人的信任。等到被害人放下防备，大额下单之后，他便以出票困难、订单太多、系统审核等等的理由拖延，最终呢彻底失联。经查，王某呢并无内部通道，前期的门票都是从黄牛处高价购入，再低价卖出，目的就是放长线钓大鱼，总共是骗取多名受害人45万余元，最终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2个月，并处罚金。那我们来问一下王律师，那王某的行为定性为诈骗罪，从这个法律上来看，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那这样案件当中，他的事实哪些事实是最为关键的？
1: 那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有4。首先，第一呢，就是犯罪人他主观上有非法占有受害人财物的主观目的；第二，就是他虚构了事实；第三，就是虚构的事实呢，引发了这个被害人的错误认识；第四，就是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自己的财产。这是诈骗罪的4要件。那么在本案当中，最关键认定王某构成诈骗罪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虚构了自己票务人员的身份，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出票能力，还去非法占有受害人的财物45万。那么这就是构成诈骗罪的根本原因。
0: 另外我们看一下，法院认定王某是数额巨大，判处7年2个月。那诈骗罪它的量刑档次是怎么样划分的？如果说数额巨大，什么叫数额巨大？
1: 诈骗罪呢是有三个量刑档的，一个就是3000块钱以上，它是起刑点，是属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数额巨大，在司法实务当中就是10万以上到50万以下，是判处3到10年；数额特别巨大，就是50万以上，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那么本案当中，咱们这个王某的诈骗金额是在45万，是属于数额巨大的这个档。那么在3年到10年之间，法院酌定7年2个月，没有任何问题。
0: 另外，王某在前期呢，他是高价买、低价卖，打造人设。那而且这种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法，在法律上怎么样的评价？它是不是会影响到诈骗数额或者是量刑的这个认定？
1: 他这个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其实是一个诈骗的手段，并不影响他的定罪，他肯定是触犯了诈骗罪。但是对于量刑来说，那量刑肯定得是看一个诈骗的金额。他如果之前放长线钓大鱼，但是他的交易是真实的，那么对于这部分交易真实的金额，其实不会计入到犯罪数额之内。那么前面这个犯罪手段并不影响金额。
0: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法律咨询内容呢，也就是暂时告一段落了，因为离我们的节目时间结束的时候越来越近。那最后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到冬天的时候演唱会越来越少啊，在夏天的时候还是很多的，
1: 是的。
0: 如果各位朋友想要买这样的票的话，怎么样的才能尽量的避免被陷入到这种诈骗的情节当中、案件当中？
1: 那肯定是首先要选择我们的正规平台，然后交易的时候呢，一定也不要脱离平台的监管，不能线下交易。其次就是谨防低价票，因为有些低价票它肯定是陷阱。最后呢，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真的受了骗，那么保存好证据，不要删除微信聊天记录，及时报警进行维权。
0: 对，后边这个建议也特别重要啊。如果说真的要是被骗了，怎么去及时处理呢？及时的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好，那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也再次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答，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

各位听友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起效协同育工匠新型学童制赋能燃气行业人才队伍建设。近日，广汇能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联合拜城天山燃气有限公司圆满完成企业新型学徒制项目结业考核，56名管道燃气客服员、车用加气站操作员学员完成了理论实操双重测评，顺利检验为期一年多的学徒培养成效，为燃气行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呢，交出了实践答卷。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政策护航、政企效协同育才项目呢，严格遵循了政府引导、企业为主、院校参与工作原则，落实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相关的规范要求。项目呢，打破了地域壁垒，充分发挥广汇能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区位师资教学平台优势，与拜城天山燃气开展了跨区域协同，整合异地培训资源，实施联合培养，承训院校输出标准化的课程体系、考评技术、在线考试平台，企业呢输出一线岗位工作场景、高技能导师，实现了优质培训资源跨区域下沉。拜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靠前服务，全程跟进，推动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培养模式落地实施，构建起政企效三方协同、跨区域资源联动育才的良好格局。工学一体课程呢，紧贴了岗位实际，项目创新呢，推行了企效双制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紧扣燃气行业岗位实际，立足车用加气站操作、管道燃气客服核心岗位能力要求，将设备操作维护、客户服务规范、安全隐患排查、现场应急处置等一线真实工作任务转化为模块化教学内容，由异地输出的院校专业教师、企业高技能人才共同来承担理论授课，企业技术骨干担任学徒导师，开展在岗任教，打通了课堂教学加岗位实训、理论学习加实操历练的培养链条，真正实现了所学即所用。培训过程呢，既夯实了学员的技能实操本领，同时啊，还强化了职业素养培育，筑牢燃气安全服务意识。同时，研考实督考全程监督求新求实。结业考核呢，严格遵守了考培分离、公平公正原则，对标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做到研考实督全程可控。考前承训学校呢，组织了骨干教师，开展了专项强化辅导，针对岗位高频业务场景，开展点对点的巩固提升。考核组呢，由外部行业实战专家包括校内考评员共同构成了考评队伍，严格执行了考评回避、现场随机抽签等相应的制度。拜城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呢，全程监督，依托跨区域资源整合形成的考试考评体系，把标准化考核能力输送至县域企业现场，实现培训考核就地开展，学员呢不用异地参训应考，切实减轻了企业和学员的负担。理论考核创新运用移动端在线考试平台，实现了随机组卷、一人一卷、及时作答、系统自动评分。培训考核数据呢，全程留痕可追溯，实操考核呢，完全还原了这个现场的作业场景。学员呢，可以依次完成加气作业、制卡补卡、设备运维、应急处置等实操任务，实现了考技所干、考用合一。考核结束后呢，考评组第一时间开展了复盘研判，梳理形成问题改进清单，为后续
后续批次的学徒培养，包括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优化提升提供了相应的依据。下一步呢，我区将持续深化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培训行动，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和地方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需求，持续做优企业新型学徒制，总结推广整合异地培训资源、跨区域联合培养的实践经验，不断完善政企校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优质职业技能培训资源更多向县域重点产业企业下沉，大力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以技能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技能动能。

方舟者，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乐野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创业故事。大家所熟悉的美业呢，其实不仅仅只是变美行业，更

0: 是充满了无限机遇与挑战的创业赛道。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乌鲁木齐新美业创始人，和我们来分享他的创业心路，聊一聊他在行业里的实践经验、踩过的坑，以及对新美业发展的思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他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今年真的是九死离火年，今年找我聊天创业的这种朋友特别多，然后有的时候会来我办公室跟我喝喝茶，然后大家讲跟我聊完天以后醍醐灌顶，觉得我的故事真的能够帮助他，大家都在讲我们真的以为你是一个富二代，没想到你是一个实打实的创业一代。所以朋友也在说，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故事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受益。那今天我就来讲一讲我是如何从一个农村的小姑娘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在乌鲁木齐拥有三家千平的美业实体门店的。我从小可能承担的生活的重量就要比常人可能更重一些。有的人呢可能觉得我生来顺遂，其实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伊犁农村里出来的小姑娘。很多人也对我的身世非常的好奇，就问安奈西瑞的老板到底是做什么的。我小的时候在伊犁的农村，家里住的是那种土房子。我父母呢是很多年前援疆支教来的，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子，我有两个姐姐。那当时呢我爸妈都是老师，但后来因为生活的压力，我的母亲不得不自己出来干点事情，赚更多的钱去养活我们三个姐妹。那我爸爸呢还是从事教育行业。我的母亲呢是一个非常勤奋努力并且有头脑的女性，我觉得大部分创业的基因都是我的母亲给我的。那我的童年呢基本上没有这种玩耍的时间，除了学习和写作业的时间以外，基本上就在给我妈送饭做饭，然后干一些家务。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有个两亩大的院子，然后还要拔草，我妈就喜欢让我在天最热的时候拔草，我至今都想不明白是为什么。后来我长大了，我问我妈，我妈说因为你把这个草在最热的时候拔出来，太阳就会把它晒蔫儿。我都被我妈气笑了，以前我真的不理解，到现在我一到秋天的时候我的身体会有这种应激反应，我非常讨厌过秋天跟冬天，是因为我们家在秋天的时候在把闸上要去买那种煤炭，是要烧炉子的，然后还要掏煤灰，所以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掏煤灰，因为满头满身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就脏了。一到秋天的时候，我爸爸就会去坝寨上面，就是用拖拉机买很大一车的煤，然后因为我们家那个门很小，那个拖拉机是没有办法直接把煤卸到那个煤房子门口的，所以我需要从大门口再拉到煤房里去，其实路没有多长，几十米，但是我当时很小啊，我才几岁，我就要干这些活，然后大的煤我搬不动，我就要把它砸碎。很多人就说，哎，那你爸干嘛去了？我爸生性贪玩，希望我爸爸看到这条视频不要生气啊，但我也不怪我爸，他比较爱玩，然后他基本上每天就在外面跟朋友喝酒呀、吃饭啊、打牌，家里的这些活都需要我去做。然后这里讲到我爸爸喜欢出去喝酒打牌，其实我童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特别忙，我早上起来就要开始干活，然后去上学，然后到了晚上我还有一份兼职，那我的兼职就是去找我爸爸，因为我爸每天就喝得酩酊大醉，夏天还好一点，尤其是冬天，你知道吗，伊犁的冬天很冷，晚上可能到零下20多度，然后我就害怕他在外面冻了，那个时候你知道就离谱到就是有人就是晚上喝酒在外面冻死了。那我还有一份兼职工作，就是要到处去找我爸，基本上一周就要三次。我妈每天很辛苦，这个活肯定不是我妈去干，我两个姐姐已经大了，她们就去市上去上学了，这个重任就压在我身上了。我姐姐比我大的比较多，我们年龄相差10岁左右，所以我特别讨厌冬天，因为冬天我又要掏煤灰，又要拾煤，然后还要抽水，就是抽水这个真的地上很滑，那个抽水的地方就有那个冰溜子，特别滑，而且那时候还是水棒，

然后住的土房子又要去房顶扫雪，因为你房顶雪不扫，它可能家里就会漏水，所以我特别不爱冬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家这么多年没有过过年，一直在我上高中之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过年从大年二十几开始，就是过年前的十天和过年以后的元宵节那十五天，就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都在干什么？卖货，卖什么年货，卖什么瓜子糖、水果礼盒，那时候就卖什么脑白金啦、礼品盒啦、什么核桃粉啦，就是卖这些东西。然后我妈特别绝，她说做生意就要有做生意的样子，所以特别冷的天，那时候伊犁的农村冬天零下十几二十度，我妈那个商店是不让关门的，那个门是一直要敞开的，屋里比屋外还冷。与其这样呢，我就站在外面卖呗。我和我姐姐两个人就把礼品盒什么摆到外面去卖，因为摆在外面卖，我们还可以招揽客人。就是可能我的童年还和大家的童年不一样，基本上就在干活做生意。后来我们家就是还有一台中国福利彩票的机子，还要去给别人打彩票。我那时候记得就是我的手速很快，因为我们在伊犁嘛，就有很多维吾尔族，然后大家都想赚快钱，想天上掉馅饼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会实打实的去走好每一步，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可能以前卖过福利彩票，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饼，根本就没有人中过奖。所以只能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打彩票打错了，然后可能那个人当时打了5000多块钱的彩票，但是我给他打错了，幸亏没中奖啊。但是就是没中奖，因为当时打那个3D 嘛，很快就出奖了。虽然说他没有中奖，但是也我打错了，我要承担这个费用。然后我妈妈回来也没有训我，也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然后就是很冷静的把这个钱退给了别人。所以到后来，我觉得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很多事情都是我妈妈教我的。遇到事情不慌、不忙、不乱，没有情绪解决问题。然后刚才说到每天要去送饭啊，就我特别爱骑自行车，自行车骑特好，这是我最擅长的运动。因为每天从我们家到我们家商店来回骑自行车要30分钟。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很清楚，我骑自行车，我姐姐做汤饭，那时候还是铁皮饭盒，我挂在我的车把上，记得很清楚，是因为前面有坑我摔到了，然后饭洒了。那时候我妈脾气很大，我妈一抬手我就会吓得哆嗦，那我肯定不敢去啊，我去送饭去了，我妈饿了一天了对吧。我姐好不容易做好的饭，我当时就在选择是回家再打饭还是去给我妈送饭，选择被谁骂或者被谁打。然后后来我选择了回家里，因为我想我姐可能会对我宽容一点。结果我不知道我姐那天是因为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更不听我解释，正手反手给了我6个耳光吧，当时就把我打懵了，你知道吗？我就要跟我姐姐解释，我姐姐更不听。其实我小时候不懂，就是从那个时候遇到事情开始不解释，我只想把事情做好，因为没有人会听你解释，大部分人都只会看结果。所以从那以后我再遇到任何事情我都选择不解释，因为我觉得解释没有任何意义，我没有看清楚前面那个坑就是我的问题。然后讲到我姐姐，我觉得就我自认为还不错的品性都是我两个姐姐给我教会的，要学会看眼色，学会在合适的时候说合适的话，学会给别人情绪价值。我小时候很怕我姐姐，我跟我姐姐一起站商店，没有开张不许吃东西。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清楚，早上没有吃饭，跟我二姐，然后在商店的时候，我拆了一包那时候猫和老鼠那个辣条，我正准备吃呢，我姐上来就是一巴掌，她说还没开张呢，谁让你吃东西了。所以我现在很多事情跟我小的时候都是可以串起来的。然后大家都说水瓶座一到太阳落山的时候会 emo， 其实我真的会，我太阳落山之前和太阳落山之后是两个人。我这两年还稍微好一点，我在以前的时候因为从小就一个人在家嘛，那个时候我们在农村的时候还有人会在太阳落山之前念经，所以我一看到太阳

快乐山的水，什么淘煤，什么拿煤挑水。这我觉得在做这个行业的过程当中，我为什么能够理解到很多女性她是缺爱的，不管大家是就是承认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在内心深处大家都希望是被保护的。我的父母原生家庭我觉得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但是从小因为可能缺失陪伴，我一个人这样子长大，所以我是希望有人会去保护的，但是没有人，因为没有人有精力和那个时间，所以我要不停地给自己心里打气。这也很多人说你为什么有压力的时候你从来不去想着怎么样去释放压力，因为我觉得我都可以跟自己和解，因为从小我就是这样子不停地说服我自己的，克服恐惧，克服害怕，才有现在坚韧的我。再到初中，说实话我不是一个学习很好的人，尤其是上了六年级的时候，我父母意识到我这个学习落下很多，然后觉得是因为我不爱学习，跟身边的一些回族女孩学坏了，所以他们就把我送到了河南小姨的农村家里。我们家当时在新疆的农村，可以说是家庭算好一点的，河南那个人口大省的那种农村跟我们家这种农村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那就更苦了，可能要苦10到20倍吧。那时候就在我河南小姨的家里，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每个星期就是住校嘛，骑自行车就要骑将近来回4个小时，每个星期只有10块钱的生活费，吃馍馍吃饭都要靠抢，一个班里130个学生，这么小的一个桌子要坐2个人，就是你上课就是这样的，就很艰苦。我感觉我那时候吃过最好的饭就是火腿肠炒鸡蛋，这就发到它最好的作用。哦，原来我明白是这样的。那时候河南流行晒麦子，要汤，就一遍一遍那个汤麦子，也是在最热的时候。这活我小姨都让我去干，所以在河南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磨练我的心智最关键的时候，就是那段时间，然后也养成了我吃苦耐劳的性子，也让我体会到了人生百态和生活的不容易，所以我时刻保持感恩，因为我觉得能够拥有现在这种幸福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比我们过得苦难的人都在积极乐观的生活，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更努力更积极乐观？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各位网友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信息。首先我们来看网友小飞侠的留言，他提到试用期工资都很低吗？答案来了，试用期的工资呢都是有标准，不能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条例第15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呢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我们再来看网友远去的列车留言，他提到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丢失该怎么办呢？其实证书的职业工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的呢，由原证书颁发机构来办理补发，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的不再补发证书，改由原证书颁发机构出具书面证明，写明原证书信息。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他提到经济补偿按到手工资算吗？奖金是否包含在内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7条规定，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来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来计算平均工资。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人社相关的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在节目行进过程当中跟我们留言互动。微信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留言，也可以拨打0991-2501-961-1961。本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呢，也已经开启，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本节目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职业研究所。
1: 首先呢，我想请您跟我们先解释一下哈，咱们之前说我们中关村学院致力于培养人工智能的拔尖人才、领军人才，请问咱们是怎么界定什么样的人是顶尖领军人才呢？
2: 其实今天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啊，人才扮演的角色可能跟以往的时代有所不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很多有 OPC 艺人公司的出现，有很多这个青年的才俊引领着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的前沿。所以我们对人工智能领军人才的定义啊，不再是一个会读书啊、能打考卷啊、能发论文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人才，更多的是看他们能不能够去引领产业的未来，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跟小伙伴一起去定义人工智能该向何方去，该走向什么样的道路。咱们看现在世界上很多人工智能的顶级的企业，其实都是一些顶尖的人工智能的人才在定义着我们的所谓 AGI 的方向。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中国学子能够成长成这样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跟产业的互动，能够定义属于中国的人工智能的未来，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里面帮我们指明方向。
1: 那咱们如何识别这些潜在的领军人才呢？怎么看出来这些苗子？
2: 我们对于这个领军人才的定义呢，是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定义问题，并且提出崭新的解决方案的人，对吧？那么我们就不能用传统的机试、笔试、面试这些方式来找到这样的人。所以在我们中关村学院每一年的这个招生营里面，我们会采取一些崭新的环节啊，有两个是我们的代表性的环节，一个叫 AI 实战赛，一个叫 AI 黑客松。AI 实战赛考察的是同学们的单兵作战能力，不是说去答一个闭卷考试看他的知识储备如何，而是要让他在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去利用各种工具解决产业级的难题。我们做的是题目呢，是四道产业级的难题，然后举个例子，比如说给定一个蛋白质的靶点，让同学们在这一天里面运用各种所学的知识或者是 AI 的工具设计出一款药物来，并且要能够证明啊，这个药物跟这个蛋白质的靶点是有很强的结合力的，将来是有可能入药的啊，就是一个完全产业级的难题。可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来讲，很多同学们从来不知道生物制药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蛋白质该怎么表征，不知道蛋白质跟这个药物小分子对接是怎么回事，他需要从头学啊。我们给他的一个环境是开放的互联网环境，他可以去查资料，可以在 GitHub 上面找开源的代码，可以用 AI 的大模型，所有东西都可以用。那这个事情即便是开卷考试也很难，因为这么一个开放性的产业级的问题，不是你随便问个大模型就能给答案的。
1: 用产业级的问题考学生，会不会有点强人所难了呢？
2: 我们第一次采用这种考试形式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挂了零啊，四道产业级的难题一道都没有做出来，一点推进都没有。但是经过我们几次的这种迭代，现在很多同学参加我们的招生考试都能够取得相当不错的基础成绩了，这也说明其实同学们是有潜力的，他们是可以不断的进步的。为什么我们设计这样的一个开卷考试，是因为将来这些学生走到实际的工作岗位上，没有人再用闭卷的方式让他去产出，将来他们真正进到产业里面也就是20多岁，他们就是要在这么小的年纪面对真正的产业界的挑战。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为过啊，并且可能给大家提了个醒，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新的挑战就是潜质化了、低龄化了，大家要做好准备。所以这个 AI 实战赛是我们考核的其中一种模式，是看单兵作战。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考核叫 AI 黑客松。
1: 黑客松是什么意思？
2: 它是一个12小时的极限创业比赛。其实跟刚才讲的解决产业级难题相比，创业对同学们更陌生啊，大部分来我们这儿去参加这个评选的这些同学们从来没做过创业的事儿，所以来到学院呢，我们会先给他们做2小时的培训，告诉他们什么是创业，然后第二天他们就又开启了一个12小时的极限创业的旅程啊。这件事情更难一点，是因为他需要在学院里面这些所有的学员要去自由组队，形成一个8到10个人的团队，而且他还不能提前准备这个创业题目，要现场抽签，抽到什么赛道他就去想什么赛道。这10个孩子在一起要开始做 brainstorming， 要去讨论我们到底该怎么创业呢，找什么切入点呢，怎么去配合这个大家的所长产出一个方案呢，怎么用人工智能的工具做一个原型系统，还能够可交互可演示，怎么去写商业计划书，怎么做宣发，怎么去跟投资人谈吸引他们的投入。当然我们是一个虚拟投资，大家有一个小的贴条，你是5分、4分、3分、2分，通过这个过程会选出排名最靠前的10支队伍，这10支队伍呢会参加晚上8点 在举行的现场的答辩会啊，一个集中路演。那个时候我们会请到很多投资公司的老总啊，坐在底下作为评委，现场再给同学们打分点评，选出前十名的排序来。这个过程就经过12小时，同学是从头到尾体验了一下什么叫做创业，怎么打动投资人。我们也花了很多力气，在每一个小组里面都安插了我们的观察员，观察员会去观察每个人扮演了什么角色，

0: 谁是领导者，谁是这个创意者，谁是里面工程实验能力最强可以做 AI 原型的人，谁是宣发的这个组织者啊，谁能够善于打动投资人，我们会打小分儿来去观察和记录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成为我们选材的依据。所以您看，通过 AI 实战赛和 AI 黑客松，我们选的人是去在不确定环境里面能够单兵作战解决困难问题的人，是能够团结一堆小伙伴，在一个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做创业赛道、创业创意、创业推荐的人。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展示的能力就是新时代对领军人才所需要的那些能力。
1: 这么好的孩子招上来之后，咱们怎么教育他、培养他？
0: 其实您说的很对，这些孩子我们用了一些特殊的方法把他选到学院里来。如果我们的教育的方式、培养的方案还是传统的模式，那就是又重新把他们又给引回了传统赛道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培养环路里面是以一个换位思考、以终为始的思路来去引导他们。首先他们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才是学什么。所以同学们一旦进到学院，第一时间会让他们进入一个科研项目，他们可以自己去选择进入已有的科研项目，也可以自己提出来，比如几个孩子在一块儿，他们有一个创意，他们可以向我们的委员会提出想自主立项啊。无论是哪一种形式，最终他们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进入一个科研项目。当他们去从事科研项目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自己很多知识是缺失的，他就会有动力来选我们的课。
1: 咱们的课程设置是怎么样的？
0: 经典的课程通常不见得是最实用的课程，不见得是最前沿的课程，尤其是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发展特别快。比如说在2025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关心的还是大模型的预训练，到了2025年的年中的时候啊，大家思考的问题已经不是预训练了，都是后训练。到了今年的年初，基本上就是智能体向产业走了。所以人工智能半年整个走向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的知识体系要跟得上。所以呢，在我们学院里面，我们特别强调前沿短课这个概念，让我们的这全职的这些博士生导师每人要提供一门前沿短课，把他所在的领域讲透，但主要讲的内容是过去3到6个月在学术前沿发生的事情。
1: 多短呢这个课？
0: 这个课是8学时，如果是我们一周啊有2学时的话，大概4周就讲完了。每一个知识因为是有目标牵引的，他都认真的学了，避免了老师在台上讲，底下的同学们在敲着电脑玩别的这种我们不想看到的现象。其次还有一点就是实战性啊，我们对于实战要求非常高，所以在中国能学院我们是搭建了一套产学研创投关联的这样的一体化的平台。同学们不仅仅做科研项目，一旦科研项目过程中有产出，他们可以考虑自己创业，可以考虑把这些科研成果转化到企业中去。
1: 那咱们的老师都是什么样的老师？什么样的老师能驾驭这样的学生？
0: 为了能够把这些学生培养好，用新的模式培养，老师必须与时俱进。我们的老师需要更开放，要学得更快啊，所以对老师各方面的能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首先，我们的教师队伍非常年轻啊，我们现在学院有将近100名博士生导师，他们平均年龄都非常低啊，大概是32、33岁的样子啊。他们本身都是在当打之年，他们所做的研究其实是推动了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比如说2022年底、2023年大模型的这种真正的兴起，也是我们这些年轻老师他们所从事的研究推动的，他们也是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最大的这个推动者和受益者。其次呢，这些老师的思路也非常活跃，他们善于用人工智能的工具来做教学、来做科研，也用这些助手来引导和教育他的学生。所以他们本身是以一个与时俱进的心态在提高自己，跟同学们共成长。同时老师们呢心态也非常开放，他们不仅仅做学问，我们的很多老师自己亲身实践走创新创业的赛道。我们学院也为了托举这些老师呢，创建了这种前店后厂的这种创业模式，他们一边可以在市场上打拼，同时还是我们的教授，还带着我们的学生啊，源源不断的，他们的这个科研项目的产出也能够变成知识产权，变成一些成果转化到他的企业里，实现前店后厂的双赢。
1: 如果将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刚才说的领军人物他的科研的方向或者他的判断，那我们怎么保证这些孩子都是向善的呢？
0: 我觉得您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领军人才不仅仅是技术上要有能力，而且他必须要有AI 向善的基本认知，这个价值观，同时要有家国情怀啊。像在咱们中国，这些孩子要爱党爱国，他做的事情要对中国，要对我们整个的这个民族的发展有价值。 所以在中国传统学院我们也有一套自己的这个思政培养的这个环路。
1: 怎么培养？
0: 我们有这个对 AI 时代的党建AI 时代的这个学生培养。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我们会让同学们参与很多对国家建言献策的过程。我们的同学们在做科研的过程中，他们要把自己对祖国未来的这种思考，对于在国际形势下中国该怎么去制定更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这些思考虽然可能还很稚嫩，因为他们是在读的学生，但我们鼓励他们写下来，他们把这些东西打磨好，我们帮他们找到各种渠道啊，让各级政府部门看到这些年轻人的想法。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向国家各级部门报送了七八十份的内参报告，很多内参报告都是同学们参与去撰写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对大家思想的一种教育，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儿、每一个思考其实是可能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是关系到国家战略的。他们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了很强烈的责任感的。我想这份责任感会让他们在真正走向产业一线的时候，保证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是利国利民的，是能够帮助人类更好发展的。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6: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8: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9: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10: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1: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 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 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13: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13: 15-50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5: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

0: 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 日前

0: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 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3: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3: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3: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5: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6: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7: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4: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8: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9: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4: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10: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慢病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4: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1: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7: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2: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9: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

0: 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3: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4: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3: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5: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工作日。
6: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8: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9: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0: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1: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6: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2: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6: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

0: 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到中雨，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1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10届自治区党委第10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上强调，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以实际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久久为功，生态惠民润天山。
1: 15五期间，我区将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快矿产资源产能释放。
0: 前三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同比增长10%，新能源成为核心引擎。
1: 1至9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超15万辆，同比增长48%。
0: 2026年，自治区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推动政策服务经办力量下沉基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10届自治区党委第10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10月14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春雷通报了10届自治区党委第10轮巡视回头看发现的突出问题。陈小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上来，坚持把巡视整改作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作为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具体化实践化的关键环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增强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巡视整改见真章、求实效。
1: 陈小江强调，要全面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强化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建立健全整改责任体系，推动责任落实到岗、落实到人，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精准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研究整改措施，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章清单，既立足当下解决突出问题，也着眼长远完善制度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要持续强化整改监督，压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责任，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强化日常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要着力形成整改合力，把自治区党委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贯通起来，与以往巡视未整改到位问题、其他各类监督检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工作统筹起来，一体推进落实到位。陈小江强调，要综合用好巡视成果，深化标本兼治，把巡视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实效。要把巡视整改与推动15五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完善政策举措， 深入查找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突出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要把巡视整改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把巡视整改与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结合起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好各族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问题，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要把巡视整改与持续深化建章立制结合起来，深入推进源头治理，全面堵塞制度漏洞，建立健全关键岗位内部管理、风险内控等机制，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的综合效果。李刚主持会议，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和被巡视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地州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牢记嘱托，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沙漠到绿洲，从河流到草原，生态保护的成效持续彰显，在天山南北广袤大地上描绘出了一幅山青水绿、林茂田沃、民富的美丽画卷。请听报道。
2: 金秋时节，天山南北锦绣如画，在乌鲁木齐沿雅马里克山拾阶而上，彩叶交织，不少市民来此徒步游玩，尽享秋日浪漫。乌鲁木齐市民金逸飞：
3: 天比以前更蓝了，树也比以前更多了，一路走过来让人心情非常愉快。
2: 天山北坡大气治理是新疆污染防治的主战场，也是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之首，优化产业能源结构，推行一企一策治理，实施错峰生产，打出了一套科学治污、精准减排的组合拳。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灌区挥发性有机物回收系统投资2.8亿元，随着8项核心治理改造工程的陆续建成，每小时可回收废气4000立方米，有效遏制了灌区无组织散逸。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储运部剑南油品区域工作人员杜泽鹏：
4: 2025年楚国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量较前期峰值减排了750吨左右，满足了 A 级排放指标的要求。
2: 截至2025年，天山北坡城市群空气质量优良率连续5年同比改善，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1%，达到有监测数据以来历史最优水平。蓝天是触手可及的幸福，碧水是永续发展的底气。5年来，新疆加大重点河湖的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力度，自治区重要湿地总数增至19处，湿地总面积跃升至422.16万公顷。连续27年实施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输水工程，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近110亿立方米。下游河道沿线1公里范围内地下水埋深从8至12米回升至2至4米。维吕台特玛湖已形成511平方公里的广阔湖面。科平县科马和哈拉昆湖阳林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周挺：
5: 湖阳林淤碧度从4.71%提升至7.67%，植被总盖度从15.54%提高到18.39%，植被群落多样性持续提升。
2: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是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2025年，实现了锁边合龙的新疆将治沙重点转向扩边提质。在皮山县桑珠镇，当地群众入秋以来铺设草方格，为后续栽种沙生苗木筑牢根基。科技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新疆农业科学院的节水抑盐灌排协同产能提升技术，使重度盐碱地改良周期从5到6年缩短至2年。于田县创新梯田治沙模式，整合草方格固沙、现场育苗滴灌等技术，使治沙成本降低40%。巴楚县通过绿电淡化加荒漠种植模式，使曾经寸草不生的盐

0: 盐碱地成为充满生机的绿色田园。粤水电能源集团新疆分公司巴楚光伏四电站运维人员李永轩，
1: 依靠光伏产生的绿色电能，驱动盐碱水淡化系统，把咸水变成灌溉水，配合土壤改良技术，把更多荒漠盐碱地变成良田。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新疆已完成治理任务6063万亩，锁边绿色防护带宽度拓展至110米到7500米不等。五年来，新疆累计造林969万亩，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由5.5%、40.7%增长到5.6%、42.33%，全民绿色财富不断积累。五年来，新疆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16平方米，6534个村庄完成绿化美化建设，全区村庄绿化覆盖率超过25%，为群众增添了更多身边的绿和眼前的美。五年来，新疆城镇水源地优良率持续稳定在97%左右，涓涓细流悄悄提升着人民的生活品质，成为触手可及的民生福祉。生态固本强基，互绿久久为功。今日的新疆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持之以恒的定力筑牢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让天山南北山川更秀，河湖更清，绿洲更旺。
2: 五年成绩单。五年来，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综合性支柱产业，这份五年答卷写在各族群众日渐红火的日子里。绿水青山既是生态财富，更是民生福祉。民宿经营、餐饮服务、非遗手作、旅游向导，成为带动农牧民就近增收的新业态。2025年，全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旅游花费3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8.4%，创历史新高，带动就业超100万人次，文旅相关经营主体超51万户，从业人员100余万人，品牌出圈，产业升级。新疆做强夏季文旅资源，独库公路、G219、S101等自驾线路串珠成列。2025年，乌鲁木齐开行多趟天山号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串联南北疆精品线路。全疆现有18家国家5 A 级景区、776家 A 级景区，夜间经济、沉浸式演绎、节庆赛事激活消费，边境旅游、入境旅游稳步发展。近五年，新疆累计接待游客超12亿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3万亿元，文旅核心指标实现五年倍增，再创历史新高。
3: 我们这五年，五年来，新疆持续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历史性实现南疆五地州本科教育全覆盖。今天，让我们走进和田地区首所本科院校——新疆和田学院。跟随当地教师麦尔哈巴买买提图尔颂，感受南疆教育的五年蝶变，请听报道。
4: 大家好，想给你们看一张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照片，这是2024年11月8日学校揭牌之后新学期拍下的照片。随着新疆和田学院正式揭牌，和田地区彻底结束了没有本土本科院校的历史，让和田孩子们梦想成真，在家门口就能读本科。现在2468亩的昆仑路小区，教学楼、实训中心、图书馆、学生宿舍一应俱全。自治区专门筹措28.44亿元校园建设经费，推动南疆好几所高校体制扩容。国家是真的把南疆的教育放在了心上。我们学校的专业设置完全紧贴南疆实际，和田的核桃、红枣、石榴品质好，但保险和深加工一直是短板，所以我们专门开了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还有人工智能、数据科学、易学检验技术，都是根据和田的产业需求来布的局。我自己 就是土生土长的和田人，当年出去读大学，现在回来当老师，这五年的变化我是真切感受得到。往后啊，我就守好这三尺讲台，踏踏实实教好书，和同事们一起为咱们新疆发展尽自己一份力。
5: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2: 十五五期间，我区将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继续聚焦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加快矿产资源产能释放。到2030年，我区锂、钛、铅、锌等矿产产量力争跃居全国前列。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6: 十五五时期，在拓展找矿成果上，我区将统筹各类资金形成合力，建立稳定长效的财政地勘投入机制，加大基础地质调查以及油气、铁、金、铜、锂、银石等重要矿产勘查力度，提升资源储量和接续能力。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军：
7: 加强政策供给，完善多元化地质勘查投入的模式，推动各类资金加大勘查投入，力争新发现一批战略性矿产、优势矿产、找矿靶区和矿产地，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和重大产业项目紧缺急需的矿产资源，合理有序投放矿业权，进一步优化矿业权出让登记审批流程，加大对矿业权人的帮扶力度。
6: 张军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区还将以战略性矿产为重点，加快矿产资源碳转采步伐，针对国家紧缺、对外依存度高的战略性矿产，有序投放矿业权，吸引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参与新疆矿产勘查开发，加快增储上产。在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国家规划矿区极具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钛、铜、金、锑、铅、锌等矿产资源的保障能力，
7: 优化矿业权投放时序和区域布局，重点向南疆等重点开发区倾斜，推动新形成一到两处大型以上规模的矿产开发基地，推动勘查开发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资源支撑。
3: 今年前三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为455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8%，新能源成为拉动电力增长的核心引擎。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的报道。
8: 这两天，三峡集团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正在进行调试和机组移交。这个项目由10万千瓦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和90万千瓦光伏电站构成。日间光伏足额发电，光热同步聚光储热；夜间阴天等光伏发电效率下滑时，熔岩释放热量持续发电，有效缓解风光出力间歇性波动性难题，可实现24小时稳定供电。三峡新能源哈密风电有限公司一周光热电站发电运行负责人金一鸣：
9: 今年发电量是6.8个亿，然后现在总的年度的完成情况是83%以上，光热的发电量是1400万，完成了这个35%。
8: 前三季度，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量1514.53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33.24%，其中风电同比增长42.44%，太阳能发电同比增长41.52%，火电、水电发电量小幅回落。新疆电力供给结构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截至九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规模达2.8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突破1.84亿千瓦，占电源总装机的65.71%，成为新疆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托胡提热合曼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区将进一步拓展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模式，力争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3亿千瓦。
10: 依托新疆丰富的沙漠、戈壁、荒漠土地资源，围绕重点输电工程，加快配套新能源电源基地建设，推动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多能互补开发，推进实施一批煤炭、煤电、油气与新能源融合试点项目，开展老旧风电厂以大带小改造升级，拓宽光热发电开发利用场景，丰富可再生能源多元开发新模式。
2: 我区各地各重点

0: 项目建设抢工期推进度取得新进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近日，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及库洲混凝土面板全部浇筑完成，这是继下水库面板完工之后，项目又完成一项关键工程节点，意味着水库具备了蓄水的基础防渗条件。上水库大坝最大坝高49米，整片坝面由一块块独立混凝土面板拼接而成。施工人员在大坝及库洲共铺设了193块混凝土面板。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水库工程项目部经理高红利：
2: 哈密昼夜温差比较大，风也比较大，我们通过骨料遇冷、侧风浇筑和后续养护等措施，降低面板开裂的风险。
1: 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安装4台30万千瓦抽水蓄能机组。上下水库防渗面板工程完工后，工程从土建施工转向蓄水筹备阶段。接下来，施工人员将加快推进后续工程建设，确保2028年建成投运目标实现。新疆华士丹药业国际产业园总投资25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土建外网工程已全部完工，道路铺装完成大半，室内装修加速推进。乌鲁木齐江教文化产业园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推进室内装修收尾工作，预计本月底实现交付。该项目总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项目负责人郑金龙：
3: 江教文化产业园分为南北两段主体建筑，通过空中连廊相连，项目构建6大主体场景，汇聚餐饮、文娱、运动体验业态。目前我们也在同步招商过程中，招商率已完成了45%。项目建成后，将以手电经济赋能商业发展，打造年轻潮流社交剧场。
4: 眼下正是冬小麦播种的关键时节，我区各地统筹做好农机调配、田间技术指导等，高标准推进冬小麦播种作业，为来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秋播期间，加施县累计投入智能播种、犁地、整地农机3000多台。县级农技人员分4组分片包连，下沉田间巡回指导。全县冬小麦机械化播种率、标准化作业率均达100%。在加施县河下阿瓦提镇，智能农机穿梭田间，犁地播种一气呵成。副镇长曾庆格介绍：
6: 今年我镇实现冬小麦全程机械化作业全覆盖，作业标准统一，既节省种子、人工成本，又从根源保障播种质量，为明年冬小麦稳产高产打下坚实基础。
5: 今年和田市优先推广新冬系列耐寒高产小麦品种，全面落实播前种子包衣，有效防治地下害虫和苗期病害。新河县创新推广小麦加辣椒、小麦加玉米粮金套作模式。新河县塔木托格拉克乡拜石托马村村民郭广红：
7: 小麦地套辣子，玉米一地双收，收益更高，我们对明年的丰收很有信心。
5: 北江麦区秋播作业正进入高峰期，沙湾市峨眉县调配农机力量，点对点开展田间技术服务，根据伤情灵活调整播量与播种深度。霍城县依托高标准农田，采用一体化精量播种设备，同步铺设滴灌带。昌吉市播种进度已超70%。马纳斯县采用田字格播种技术，增强小麦抗倒伏能力，细化冬前管护举措。马纳斯县乐土驿镇郑家庄村冬小麦种植户郑小超：
8: 都是在高标准农田上种，现在已经机械化，利用率达到100%，再加上现在国家对冬小麦这个补贴，我们更加的有信心。
0: 今年1至9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超150,000辆，同比增长48.4%。其中9月29号单日进出境车辆达920辆，刷新历史单日最高纪录。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9: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公路口岸通关态势持续向好，跨境物流通道活力全面释放，极大减轻了跨境货运代理企业的运营压力，降低了物流成本。阿拉山口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办公室主管张翔告诉记者：
10: 流程更精简，查验更智能， 有效保障了中外客户订单履约时效。
9: 截至目前，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货运线路已覆盖8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枢纽。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持续压缩通关时限，优化通关流程。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汤福兴：
11: 深化与海关等部门联勤联动，落实预约通关、分类查验、便利化举措，最大限度减少车辆滞留时间，以高效、便捷、精准的通关保障，全力护航跨境贸易畅通稳定。
4: 今天上午，2026年自治区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喀什市举行，全疆各地同步启动，推动政策服务经办力量下沉基层，让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任其超的报道。
12: 此次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待遇测算、工商预防宣传、税医银联办等服务专区，同时通过情景剧、主题 VCR、 现场讲述等形式，以暗示法让社保政策从纸面走进群众心里。喀什地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牛立坤表示，现场展示的许多内容都是来源于当地社保工作的实践成果。
13: 我们持续优化经办办事流程，实现所有乡镇、村社区社保基层服务平台全覆盖，还建成了246家顺应一体化服务网点，参谋登记、权益查询等高频业务，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办。
12: 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李宁介绍，接下来一周，全疆社保工作人员将走进社区、乡村、企业、校园，开展政策宣讲、参保动员、待遇测算、反欺诈宣传等便民服务，引导用人单位依法参保，劳动者主动参保，
14: 聚焦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依托5级经办服务体系，持续推动社保服务向基层延伸、向一线延伸。我们将持续提升社保公共服务水平，加强社保服务高品质服务供给，让各族群众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10月13号，托克逊县农文旅家工会葡萄产业技能竞赛初赛在下镇南湖村葡萄种植示范基地火热开赛。请听托克逊台记者热依拉热西提的报道。
15: 来自全县各乡镇的20名葡萄种植能手同台竞技，竞赛紧扣当地葡萄产业发展实际，设置了葡萄病虫害识别与绿色防治、葡萄秋季修剪两项核心赛项。来自托克逊县下镇南湖村的参赛选手董月强说，
16: 通过这次比赛，我不仅检验了自己的修剪技术，还学到了很多关于病虫害绿色防治的新知识，回去以后我要把这些科学方法用到自家的葡萄地里，把葡萄种得更好。
15: 本次竞赛由托克逊县总工会与县林业和草原局主办，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良好氛围，加快培养葡萄产业高技能人才。托克逊县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迈尔加尼古利·艾和买提，
17: 通过现场实操和卷扎电瓶，我们把科学的修剪标准和绿色防控理念直接送到农户身边。
4: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到中雨，4到15度。
4: 阿勒泰中雨转小雨，1到10度。
0: 塔城小雨，3到13度。
4: 伊宁多云，6到18度。
0: 伯勒多云，5到17度。
4: 克拉玛依小雨，10到15度。
0: 奎屯小雨，7到17度。
4: 石河子小雨，6到15度。
0: 昌吉小雨，6到19度。
4: 哈密小雨，5到22度。
0: 吐鲁番小雨，15到26度。
4: 库尔勒晴，10到22度。
0: 阿克苏多云，9到23度。
4: 阿图什多云，9到23度。
0: 喀什多云，9到23度。
4: 和田小雨，11到21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到中雨，4到15度。
4: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刘凯、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9: 投广告 方大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来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们呢，我们都会邀请大家做小小主播，来有机会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哦。在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有很多的小小讲解员，他们会在节假日和周末的时候给八方游客讲解馆内文物背后的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小小讲解员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自己的讲解经历哈。我们来首先欢迎二位啊，罗同学和张同学，你们好，晚上好呀。
1: 主持人好，
2: 听众好，
0: 好，欢迎二位啊，今天做客到我们花样童年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自己啊，当这个小小讲解员的一些经历。那首先我们还是老生常谈，让我们两位同学首先介绍一下自己。我们首先罗同学先来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新疆石河子第九小学5年级6班的罗乔然，也是军垦博物馆的一名小小讲解员。
0: 嗯，欢迎罗乔然啊。那我们的张同学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张雨培，是石河子第五中学5年级3班的学生，也是兵团军垦博物馆的一名小小讲解员。
0: 嗯啊，再次欢迎乔然和雨培两位同学啊，今天做客到我们花样童年节目当中哈，也是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自己的讲解经历。提到这个讲解哈，其实原先采访的时候，月星哥哥也有接触到一些小朋友，比如说在乌鲁木齐，他们有比如说去自治区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什么的。那所以也想问问你们两位啊，最开始是什么契机让你报名成为兵团军垦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呢？雨培。
3: 我从小就在石河子长大，学校组织我们去博物馆参观过，讲解老师讲述的屯垦故事特别动人，我也想把戈壁变绿洲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做红色故事的小传播者。
0: 嗯啊，也想让这个自己啊，通过自己的讲解，让更多的人了解新疆，了解兵团，对不对？啊，那乔然呢？你是什么契机呀？
1: 最开始呢，是爸爸妈妈带我去军垦博物馆参观。在这里，我看见了老军垦用过的农具，穿过的旧衣物，听到了这些屯垦戍边的故事。先辈们在戈壁开荒建设家国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就是我想如果我能成为一名小小讲解员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军垦故事讲给更多更多的人听了，刚好有这样一个机会，于是我就报名了。
0: 那所以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次走进博物馆看到这些军垦文物的时候，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能不能也来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没有去过我们兵团军垦博物馆的好朋友们啊，来提前的剧透一下啊，来描述一下你心里的感受，乔然。
1: 当时第一眼看到这些文物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是都是震撼和感动。一件件的老物件背后都是军垦人扎根边疆屯垦戍边的故事。我是由衷敬佩先辈们坚韧无私的兵团精神。
0: 明白了，这是您的感受。那雨培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3: 我内心是特别震撼的，又惊讶又敬佩，看着这些坎土曼打满布丁的旧棉衣，很难想象先辈们是靠这些简单工具在茫茫戈壁建起我们美丽的石河子。
0: 雨培，你的声音可能有一点点的小，你是不是开的功放？你可以就是用听筒，电话的听筒来，或者如果说你本身就用听筒，你可以来近一点，或者声音大一点。你现在的声音有一点点小，有点听不清啊。刚才说到了，这个第一次走进到这个军垦博物馆的时候啊，你们的感受。那如果在这个准备讲解词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哪一段内容、哪一件文物是你们觉得哎呀，有点难背啊，有点这个晦涩难理解的呢？雨培，
3: 最难理解的是屯垦戍边这段历史吧。
0: 嗯，
3: 尤其是坎土曼的讲解。最开始我不明白这件农具在开荒时起到多么关键的作用。
0: 嗯，
3: 听老师讲解之后，我才慢慢读懂背后的故事。
0: 嗯，了解到了，就是其实也是你自己有一个了解的过程，然后也这个设身处地的感受到了，然后你再去准备这些词儿的时候，我相信你再去讲这一段这个历史的时候、文物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是不是？
3: 嗯，是的。
0: 嗯，那乔然呢？你有没有哪个？
1: 我觉得吧，最难理解也是最难背的，就是一双眼的故事。
0: 嗯，
1: 就是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些军垦前辈会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戈壁。听完老师的讲解之后，我才懂得，这双眼睛不仅照亮了战士们回家的路，更藏着军垦岁月最朴素的战友情。然后就慢慢记住了这段讲解。
0: 嗯，就是知道这个讲解背后的故事，对不对？然后也是了解到了原先的先辈们啊，这个屯垦戍边啊，那个时候叫屯垦戍边嘛，对吧？啊，然后的这一段经历啊，让你觉得啊，那我在讲这段这个历史的时候，讲这段讲解词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当时的这种情况啊，能够讲到大家的心坎当中。对吧？那这个博物馆当中有这么多的展品啊，你们最喜欢或者说印象最深的一件文物是什么呢？又为什么呢？雨培。
3: 嗯，我最喜欢的也是坎土曼。
0: 嗯，
3: 一把非常普通的工具，陪着军垦战士们开垦戍边，它见证了。

0: 了戈壁荒滩，一点点变成绿洲，见证了我们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
1: 嗯，能不能给我们没有见过坎图曼的好这些各位好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坎图曼它是长什么样的呢？
0: 嗯，坎图曼长得很像锄头。
1: 嗯，
0: 它就是一根长长的木棍，然后有上面有一个打成正方形形状的铁片。
1: 嗯，
0: 然后拿绳子和木棍捆到一起，以前的老战士们就是用它开垦种树的。
1: 嗯，那经过你一讲啊，就是大家在脑海当中跟着你的描述啊，想必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画面啊。如果说没有见过的好朋友们啊，可以去到我们新疆兵团石河子市啊，然后能去到这个兵团军垦博物馆啊去看一看啊。那这个乔然，
2: 你知道
1: 嗯。
2: 我最喜欢的这件文物其实也是坎图曼。
1: 嗯，
2: 它见证了军垦人扎根荒原、屯垦戍边的岁月。它虽然是一把简单的工具，但是呢，承载着先辈们不怕苦、敢奉献的力量，让我真切读懂了兵团的精神。
1: 嗯，就是其实还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媒介，就能够感受到当时先辈们这个开发和建设边疆的不易，对不对啊？所以你们俩还记得第一次独立给游客讲解的一个场景吗？当时有没有紧张，或者说发生一些小故事？乔然，
2: 当时呢，一开始呢，确实是有点紧张。
1: 嗯，
2: 然后那些游客们不是都众目睽睽地看着我吗？然后我就紧张的一下子差点没有说上来词。
1: 嗯，那个时候怎么又挨过去了，就是又想起来了词儿。
2: 嗯，就是呢，当时一下子就是紧张了一下。
1: 嗯，
2: 然后后面又平复了一下心情，然后又给游客们继续讲解。
1: 嗯，就是其实还是会有紧张，但是一想到我要讲解的内容的时候就一下不紧张了，是不是？那雨培呢？
0: 嗯，我也特别紧张，手心都出汗了。
1: 嗯，
0: 中途差点忘了词儿，但看到游客们鼓励的眼神后，我才慢慢的稳住，顺利讲完。讲解结束之后呢，游客们也纷纷给我了掌声。
1: 嗯，
0: 我就感觉成就感满满。
1: 嗯，对，成就感满满，成就感爆棚，对不对？但是你看，一般这种讲解的时候呢，不是在周末就是在节假日的时候，那有时候肯定一站就会很久，你们会不会觉得辛苦呢？然后又是什么样来支撑你们坚持下来的？雨培，
0: 长时间站着肯定会累。
1: 嗯，
0: 但每当看到游客认真听我讲故事，想到我们可以把军垦故事传递出去，
1: 嗯，
0: 传承兵团精神，我就有动力了，然后我就坚持了下去。
1: 嗯，了解了。那乔然呢？
2: 我有时候站很久，也是确实会有点腿酸。
1: 嗯。
2: 但是每当就是看见游客们那么认真的听我讲解的时候，听完给我鼓掌，
1: 嗯，
2: 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1: 啊！
2: 是军垦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是支撑着我。
1: 嗯，
2: 我也想把这份兵团故事好好讲给更多人听。
1: 嗯，让更多的人了解新疆、了解兵团，对不对？那在讲解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游客呀，或者说大朋友小朋友问到一下，哎，你们答不上来的问题，会有这种情况吗？会吗？
2: 嗯，就是我记得吧，是当时有一个游客问我，
1: 嗯，
2: 为什么这些军垦战士就是甘愿把一切都奉献给戈壁。
1: 嗯，
2: 然后我当时一下子没有答上来。
1: 嗯，那最后又怎么解决的啊？
2: 去请教了老师
1: 啊，
2: 然后呢才懂得了军垦战士无私奉献的精神， 然后并把这个答案记在了心里。
1: 然后以备比如说下次再有人问到你的时候，你会这样告诉他，对吗？
2: 对。
1: 啊，那刚才是乔然说到了，那个雨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0: 嗯，我有过。
1: 嗯，
0: 就第一次给他们留学生讲解的时候。
1: 哇，给留学生都讲过啊。
0: 有的游客就问到那个坎图曼的来历。
1: 嗯。
0: 但当时呢，我也不知道，我就答不上来。
1: 嗯，
0: 我礼貌地告诉了那个游客，这个问题我还暂时不是很清楚。
1: 嗯，
0: 讲解结束之后呢，我就匆匆忙忙地跑去找老师。
1: 嗯，
0: 问他这个问题怎么回答，认真地记下来。现在再遇到这类的问题，我就能从容地答上来了。
1: 嗯，我还记得我当时去到咱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当中，就是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件有296块补丁的军大衣，相信你们肯定都也非常熟悉了。它就在2楼的展厅里，对不对？一件这个就是补的上面落了满满的花花绿绿大小不一的补丁啊，那有的地方还叠了好几层，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最后当然也是咱们博物馆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清点下来，是总共有296块补丁。就是这个他，我记得他应该是在70多年前一个叫王德明的普通军垦战士穿过的军装，是不是？
2: 是的。
1: 啊，
0: 老师，这个我不太清楚。
1: 刚才那个谁乔然说是的，是不是？
2: 嗯
1: 啊，然后现在他也是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嘛，因为我当时记得我对这件军大衣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就是不是现在有一句话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嘛，对不对？就是看着这个有着296块补丁的军大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同身受，知道原先的我们的先辈们啊，在这个建设边疆、发展边疆的时候，他们有多困难，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更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努力，然后来报效祖国嘛。那所以你们有没有比如说经历，就是听完你们的讲解之后，尤其是外地的朋友们跟你们会不会有互动，会有交流，或者他们说过的一些话让你们印象深刻或者说非常感动的，有吗？乔然。
2: 嗯，当时呢是有个外地来的阿姨问我，
1: 嗯，
2: 以前她说她以前只听过兵团两个字，今天听我讲完文物背后的故事，
1: 嗯，
2: 才真切地感受到了军垦先辈的伟大。
1: 嗯，就是，
2: 然后这句话让我更加觉得当好小小讲解员很有意义。
1: 嗯，非常值得，对不对？通过你的讲述让大家更多地了解到了这段的历史，同时也会影响更多的人啊，对不对？
2: 是的。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就是这样的。那雨培，你有没有比如说感动的一个瞬间，或者说哪句话？
0: 是有的。当时我刚讲解完，一个老爷爷就走过来跟我说，他说没想到石河子这座城市来之不易。
1: 嗯，
0: 我们年纪小小的就能讲红色故事，军垦精神后继有人，我听完觉得非常自豪。
1: 嗯，我也能从你的语气当中感受到非常自豪啊。那所以在我们背这些讲解词或者说看到这些文物之前你们有对军垦前辈有了解多吗？那做讲解员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改变？雨培。
0: 之前呢我对这些了解的很浅。
1: 嗯，
0: 当我了解完之后我才明白，屯垦戍边不是一句口号。
1: 嗯，
0: 我们石河子是一代代军垦人扎根戈壁默默坚守和奉献换来的。
1: 嗯，所以其实现在觉得会觉得一直做下去，是不是？当小小讲解员啊。那乔然呢，你有哪些改变？
2: 就是在之前呢 我对

0: 通过你们不管是背到的这些讲解词，看过的文物，甚至文物背后的故事，历史背后的故事，也会让你们对于这段历史，对于这段岁月吧，应该说是更加的感同身受，然后也会记忆犹新啊。所以在讲解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刚刚也说到了，会占用到这个节假日呀，或者说是周末的时候，占用你的课余时间，你们是怎么样去平衡任务啊，讲解任务、学习和生活的呢？悄然。
1: 讲解的时候确实会占用一些课余时间。但我会分清主次。先完成这个学习任务，然后再利用剩下来的时间来练习讲解词儿。
0: 也是有方式和方法，会把这个时间给碎片化，对不对啊？
1: 对，
0: 哪个时间该干什么，这样就会互不影响。那玉培呢？
2: 我呢会占用一点点课余时间。就是下完课的课间。我会在课间的时候把作业做掉。然后托管的时候我再去背稿子。这样集中注意力的背的会更快一点，
0: 也是一种方法。那所以家里爸爸妈妈支持你吗，玉培？
2: 支持
0: 啊。
2: 然后我有时候也会用周末的碎片时间练习。吃饭前背一背，然后吃饭的时候想一想。
0: 那会拉着爸爸妈妈当成
2: 学习和讲解两不耽误。
0: 那会拉着爸爸妈妈当自己的这个观众吗？你们乔然？
1: 是会的。我经常就是比如说让我妈妈坐着听我讲解
0: 所以你们两个平常会比如说在讲解的时候碰面吗？或者说在私下会比如说模拟讲解呀，互相打磨讲解词，互帮互助，会吗？
1: 其实我们是认识的。然后呢就是关系也比较好吗？
0: 是通过当小小讲解员认识的，还是之前就认识？
1: 就是恰好呢我和张雨培是同一个幼儿园的
0: 啊，那追溯到很久的时间了，是不是啊？所以那你们认识的情况下会互相鼓励，或者说比如说碰到这个讲解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的时候会给对方安慰吗？
1: 是会的。
0: 雨培呢？
2: 会的
0: 啊。
2: 我们一起经常互相模拟讲解。就比如说我的语速太快，他会告诉我把语速放慢下来
0: 啊。
2: 然后站姿和手势僵硬的时候，我们也会互相指出问题，一起进步。
0: 真好啊。所以照着月星哥哥的这个理解来说呢，我觉得小小讲解员不只是背讲解词、讲讲解词，你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要传递给游客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悄然。
1: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大家读懂真肯先辈的坚守，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0: 说得真好。那雨培呢？
2: 老师说我们的讲解不只是背词背字，更要带着真心讲述，把温暖真实的均肯故事传递出去，让大家学会感恩，把红色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0: 对，我觉得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你比如说你们在讲解的时候给这些比如说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讲到了之后，他们了解了这段历史，他们呢又会给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说朋友来去讲这些事儿，那不就是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了，对不对？那所以如果让你们用一句话送给当年的均肯先辈，你们会说些什么呢？雨培。
2: 我想对先辈们说，感谢先辈们扎根戈壁，建设家园，你们种下的绿洲由我们来守护，红色故事让我们会继续讲下去。
0: 说得真好。那乔然呢，你想说什么？
1: 我想对均肯先辈说，谢谢你们用青春和汗水开垦出来的绿洲，你们的兵团精神

0: 我们会永远传承的。
1: 嗯，真好。所以对于其他比如说想报名成为小小讲解员的小朋友们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说期待，或者说一些小小妙招能够分享给大家的吗？乔然。
0: 嗯，我希望大家是用心了解均肯历史，真诚的去讲述这些故事，要勇敢的表达，期待更多小伙伴一起加入，共同守护和传播均肯记忆。
1: 嗯，雨培，你有什么想说的？
2: 希望想报名的小伙伴们发自内心的喜欢均肯历史，多走进博物馆学习，大胆开口，不要害怕紧张，坚持练习就一定可以。
1: 嗯，相信你们的鼓励、你们的期待和以及分享啊，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听得到啊。也再次感谢啊，来自新疆兵团均肯博物馆的两位小小讲解员罗乔然和张雨培啊，能这个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的内容以及所见啊所感。也希望大家能够怎么说呢，能去到我们新疆兵团均肯博物馆去看一看，也来听我们乔然和雨培来讲解讲解，好吗？嗯，好，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嗯，再见。
2: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各地和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转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呢，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或者雪的天气，上述山区局地是有暴雪的天气。北江大部和南江西部、巴州北部、北江等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会有六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10到11级，阵风12级。北江大部最低气温下降是5到8摄氏度。那在这儿也是提示到各位啊，明天温度大部分这个降温是比较明显的，也是提示到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的措施啊！早上出门的时候多穿点啊。其中呢，北江北部、天山北坡的局地下降是8摄氏度以上，将会出现寒潮。那北江大部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啊。那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把目光放向全疆哈，我们再来关注到全疆各地州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转小到中雨，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4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级转5到6级。阿勒泰中雨转小雨10度到1度，北风转南风3级。塔城小雨13度到3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伊宁晴转多云18度到6度，北风转南风3级。伯乐多云17度到5度，西北风转东风3级。克拉玛依小雨15度到10度，西北风转东风3级。奎屯小雨17度到7度，东风转北风3级。石河子小雨15度到6度，南风转北风3级。昌吉晴转小雨19度到6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哈密晴转小雨22度到5度，东南风3级转3到4级。吐鲁番晴转小雨26度到15度，东风转西风3级。库尔勒晴天22度到10度，东南风转西南风3级。阿克苏多云转晴23度到9度，西风转北风3级。阿图什多云转晴23度到9度，西北风转东南风3级。喀什多云转晴24度到9度，东南风转南风3级。和田小雨21度到11度，南风转北风3级。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转小到中雨15度到4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4: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拥有今天的期望。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朋友们，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了。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听到今天的成语故事甘拜下风，一起来听。
1: 甘拜下风。
2: 大王，晋国质子夷吾求见。
3: 哎，这我也没把夷吾当质子看啊，平日里哪里不是让他随意进出，怎么今天还让人禀报来了？让他进来。
2: 是。夷吾参见大王。
3: 夷吾，你今日为何如此礼重？是寡人的大臣轻慢你了，还是有人说你的闲话？
2: 大王误会了，夷吾并非是因为这些事情。
3: 那你来果然是有事，说吧，有什么事情？
2: 夷吾想请大王放夷吾回晋国。
3: 夷吾啊，是派去服侍你的人不顺遂你的心意吗？
2: 并不是，大王派给夷吾的人都待夷吾非常好。
3: 那就是给你建的屋子不够满意，不够大？
2: 也不是，大王给夷吾修建的住所令夷吾非常感念。
3: 那是你的膳食不够丰盛？
2: 更不是，秦国国力强盛，物产丰富，膳食从未亏待过夷吾。
3: 那就怪了，你为什么突然想回去呢？再说你是晋国送来的质子，让你回去，我大秦岂不是手里没了筹码？
2: 大王若是肯放夷吾回去，夷吾愿劝说晋国以五座城池相让。
3: 你有这个把握吗？
2: 只要夷吾能回晋国，定会极力促成此事。虽然放夷吾回晋国对秦国是一件吃亏的事情，可是在五座城池的诱惑下，秦穆公最终还是答应了。

0: 今日以来，晋国可有使者前来？你们不用不敢说话，这次确实是寡人错信了人。这个夷吾承诺回到晋国，便以五座城池相让，不料到现在还不曾提起，真是可恼。
1: 大王息怒。
2: 公元前647年，夷吾继位，就是晋惠公。不料在这一年，晋国爆发了饥荒。大王，晋国派来使者称国内爆发饥荒，想向我大秦借粮。臣以为当年夷吾对大王食言，不用对晋国伸出援手。
0: 不行。
2: 难道夷吾有错在先，大王还要帮他们？
0: 你说的话是没错，可是晋国百姓为什么要因为夷吾的食言就遭受灾祸呢？算了，还是拨出一些粮食送去晋国救济吧。
1: 大王仁慈。
2: 然而秦穆公的宽容却又换来了一次夷吾的恩将仇报。
3: 大王，臣听说秦国最近爆发了饥荒，臣以为当年我国饥荒时秦国曾大力相助，如今我国是否也该？
2: 什么？你说秦国饥荒？
3: 是的。
2: 太好了，救什么救，这可是灭掉秦国的大好机会啊。传令，马上发兵。你们攻城啊，怎么都跑回来了？
0: 大王，秦国毕竟是国力强盛，他们现在转守为攻了。
2: 什么？
0: 大王快走吧，秦王带着大军杀过来了。
4: 嘿嘿，夷吾，你想趁我秦国饥荒灭掉我们？怎么样，秦国好不好打啊？
5: 是我无能，没能抓住大好时机，无话可说，请您杀了我吧。
4: 你想错了，我今天执意要抓住你，是为了惩罚你两件罪过。
5: 什么罪过？
4: 第一，你当年对我忘恩负义，答应回国给我的城池就此没有音信。第二，是罚你以怨报德，对我大秦落井下石，现在还要委屈你继续当一当俘虏了。至于你们，我只是为了惩罚你们的国君，跟你们没关系，你们回去吧。
1: 大王大公无私，我等甘拜下风。

0: 这就是甘拜下风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甘拜下风，指真心佩服别人，承认自己不如别人。
1: 故事里的秦穆公的确很让人佩服呢。
2: 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板块，给大家分享用一只手臂换回两岁孩子一条命的普通农村妇女冉铁兰的故事。2022年10月2日下午，四川遂宁大英县回马镇的247国道边，46岁的冉铁兰正和邻居在街边聊天。他余光瞥见邻居家2岁多的男孩摇摇晃晃冲向马路中央，而一辆满载沙石的大货车正呼啸而来，丝毫没有减速的迹象。冉铁兰没有片刻犹豫，一个箭步飞扑过去，左手死死拽住孩子棉袄的后领，一把将他拉回护在怀里。几乎在同一瞬间，货车保险杠狠狠撞上他的左肩，车轮从他的左臂上碾过，孩子得救了，仅受轻微皮外伤，而冉铁兰被撞翻在地，左臂血肉模糊，当场昏迷。他被紧急送往医院，诊断结果令人揪心：左前臂左肘关节浑损伤，左上臂皮肤脱套伤，右臂大面积皮肤撕裂，还伴有左锁骨骨折、多发肋骨骨折和肺挫伤。因伤情过重，不具备保肢条件，医生为他做了左上臂截肢手术。3天后，冉铁兰从昏迷中苏醒，下意识想用左手 撑起身体，却只摸到空荡荡的左肩。这位一辈子没掉过几滴泪的农家妇女忍不住嚎啕大哭。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抹着眼泪说：值了，孩子才2岁，那么小，一只手换一条命，值了。他还说，如果我手赔进去了，娃儿还也没救下来，那肯定想不通，现在娃儿还在，我就觉得安心了。然而出院回到家，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晒谷场的竹筐、厨房的铁锅、窗台的月季花都在等着他，可左手再也无法帮忙。每一个平凡日子都成了需要重新学习的艰难课题。最难熬的是患肢痛，用了47年的左臂，大脑还没接受他的离开。每个深夜，他都会在梦里摸向左肩，却只摸到空荡荡的袖管。随之而来的是像无数根针在扎骨头的刺骨胀痛，他一度意志消沉，觉得自己残缺的身体会给家人增添负担，当时想着没办法带孙子了。但冉铁兰没有被伤痛打倒，他开始从单手开门、端茶倒水这些小事儿一点点做起，重新学习生活。在丈夫的陪伴下，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下，他渐渐走了出来，他变得比以前开朗健谈，也更爱打扮了。他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早起扫地，饭后收拾碗筷，周末帮忙照看家里的建材店，邻居有啥需要帮忙的，我能帮的都会搭把手，他这样说。更令人动容的是，他没有被困在受害者的角色里，而是选择把善意继续传递下去。2024年，在政府支持下，冉铁兰好人工作室在回马镇成立，设有大姐调解室、好人会客厅、心理疏导站。冉铁兰带领退休老教师、热心村干部和志愿者开展有组织的志愿服务。他本人也被聘为回马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群众接待员，专职负责群众接待和基层矛盾调解。面对家

0: 长里短的纠纷，他格外有耐心，坐下来听对方慢慢说，再把道理讲开。他说，既然接了这份活，就得有耐心，把事儿说开，把矛盾解开。这份善意如星火燎原，大英县相继成立五个好人工作室，遂宁公交公司开展学习燃体蓝、争做文明驾驶员活动，有驾驶员紧急停车救助落水老人，中小学校把他的故事写进德育教材。当年被他救下的男孩，如今已经长成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小学生。看着他一天天长大，冉铁兰说，一只手换一条命，值了。2025年5月，冉铁兰被授予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见义勇为模范称号。同年7月，他又获评第15届全国见义勇为模范。2026年三八节前夕，他入选全国三八红旗手。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他只是说，我就是个普通农村妇女，以前守小店过日子，哪敢想有一天能登上领奖台。冉铁兰失去了一只左臂，但那只手臂已经化作千千万万只伸出的援手，他用3秒钟的本能选择换来了一个孩子完整的一生，也用自己的后半生告诉所有人，善良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活下去的方式。
1: 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到中雨，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1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上强调，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以实际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久久为功，生态惠民润天山。
3: 十五五期间，我区将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快矿产资源产能释放。
2: 前三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同比增长10%，新能源成为核心引擎。
3: 一至九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超150,000辆，同比增长48%。
2: 2026年，自治区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推动政策服务经办力量下沉基层。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10月14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春雷通报了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发现的突出问题。陈小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上来，坚持把巡视整改作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作为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具体化实践化的关键环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增强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巡视整改见真章、求实效。
3: 陈小江强调，要全面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强化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建立健全整改责任体系，推动责任落实到岗、落实到人，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精准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研究整改措施，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既立足当下解决突出问题，也着眼长远完善制度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要持续强化整改监督，压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责任，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强化日常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要着力形成整改合力，把自治区党委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贯通起来，与以往巡视未整改到位问题、其他各类监督检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工作统筹起来，一体推进落实到位。陈小江强调， 要综合用好巡视成果，深化标本兼治，把巡视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实效。要把巡视整改与推动“十五五”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完善政策举措，深入查找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突出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要把巡视整改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把巡视整改与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结合起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好各族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要把巡视整改与持续深化建章立制结合起来，深入推进源头治理，全面堵塞制度漏洞，建立健全关键岗位内部管理、风险内控等机制，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的综合效果。李刚主持会议，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和被巡视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地州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牢记嘱托，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沙漠到绿洲，从河流到草原，生态保护的成效持续彰显，在天山南北广袤大地上描绘出了一幅山青水绿、林茂田沃、民富的美丽画卷。请听报道。
4: 金秋时节，天山南北锦绣如画，在乌鲁木齐沿雅马里克山拾阶而上，彩叶交织，不少市民来此徒步游玩，尽享秋日浪漫。乌鲁木齐市民金逸飞：
5: 天比以前更蓝了，树也比以前更多了，一路走过来让人心情非常愉快。
4: 天山北坡大气治理是新疆污染防治的主战场，也是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之首，优化产业能源结构，推行一企一策治理，实施错峰生产，打出了一套科学治污、精准减排的组合拳。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灌区挥发性有机物回收系统投资2.8亿元，随着8项核心治理改造工程的陆续建成，每小时可回收废气4000立方米，有效遏制了灌区无组织散逸。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储运部剑南油品区域工作人员杜泽鹏：
6: 2025年，楚国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量较前期峰值减排了750吨左右，满足了 A 级排放指标的要求。
4: 截至2025年，天山北坡城市群空气质量优良率连续5年同比改善，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1%，达到有监测数据以来历史最优水平。蓝天是触手可及的幸福，碧水是永续发展的底气。5年来，新疆加大重点河湖的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力度，自治区重要湿地总数增至19处，湿地总面积跃升至422.16万公顷。连续27年实施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输水工程，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近110亿立方米。下游河道沿线1公里范围内地下水埋深从8至12米回升至2至4米。维吕台特马湖已形成511平方公里的广阔湖面。科平县科马和哈拉昆胡杨林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周挺：
7: 胡杨林荫蔽度从4.71%提升至7.67%，植被总盖度从15.54%提高到18.39%，植被群落多样性持续提升。
4: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是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2025年，实现了锁边合龙的新疆将治沙重点转向扩边提质。 在皮山县桑珠镇，当地群众入秋以来铺设草方格，为后续栽种杀生苗木筑牢根基。科技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新疆农业科学院的节水抑盐灌排协同产能提升技术，使重度盐碱地改良周期从5到6年缩短至2年。于田县创新梯田治沙模式，整合草方格固沙、现场育苗滴灌等技术，使治沙成本降低40%。巴楚县通过绿电淡化加荒漠种植模式，使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成为充满生机的绿色田园。粤水电能源集团新疆分公司巴楚光伏四电站运维人员李永轩，
8: 依靠光伏产生的绿色电能驱动盐碱水淡化系统，把咸水变成灌溉水，配合土壤改良技术，把更多荒漠盐碱地变成良田。
4: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新疆已完成治理任务6063万亩，所编绿色防护带宽度拓展至110米到7500米不等。五年来，新疆累计造林969万亩，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由5.5%、40.7%增长到5.6%、42.33%，全民绿色财富不断积累。五年来，新疆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16平方米，6534个村庄完成绿化美化建设，全区村庄绿化覆盖率超过25%，为群众增添了更多身边的绿和眼前的美。五年来，新疆城镇水源地优良率持续稳定在97%左右，涓涓细流悄悄提升着人民的生活品质，成为触手可及的民生福祉。生态固本强基，护绿久久为功。今日的新疆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持之以恒的定力筑牢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让天山南北山川更秀，河湖更清，绿洲更旺。
3: 五年成绩单。五年来，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综合性支柱产业，这份五年答卷写在各族群众日渐红火的日子里。绿水青山既是生态财富，更是民生福祉。民宿经营、餐饮服务、非遗手作、旅游向导，成为带动农牧民就近增收的新业态。2025年，全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旅游花费3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8.4%，创历史新高，带动就业超100万人次，文旅相关经营主体超51万户，从业人员100余万人，品牌出圈，产业升级。新疆做强夏季文旅资源，独库公路、G219、S101等自驾线路串珠成链。2025年，乌鲁木齐开行多趟天山号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串联南北疆精品线路。全疆现有18家国家5A 级景区、776家 A 级景区，夜间经济、沉浸式演绎、节庆赛事激活消费，边境旅游、入境旅游稳步发展。近五年，新疆累计接待游客超12亿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3万亿元，文旅核心指标实现五年倍增，再创历史新高。
2: 我们这五年，五年来，新疆持续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历史性实现南疆五地州本科教育全覆盖。今天，让我们走进和田地区首所本科院校新疆和田学院，跟随当地教师麦尔哈巴·买买提·图尔颂，感受南疆教育的五年蝶变，请听报道。
9: 大家好，想给你们看一张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照片。这是2024年11月8日学校揭牌之后新学期拍下的照片。随着新疆和田学院正式揭牌，和田地区彻底结束了没有本土本科院校的历史。让和田孩子们梦想成真，在家门口就能读本科。现在2468亩的昆仑路小区，教学楼、实训中心、图书馆、学生宿舍一应俱全。 自治区专门筹措28.44亿元校园建设经费，推动南疆好几所高校体制扩容。国家是真的把南疆的教育放在了心上。我们学校的专业设置完全紧贴南疆实际，和田的核桃、红枣、石榴品质好，但保险和深加工一直是短板，所以我们专门开了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还有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医学检验技术，都是根据和田的产业需求来布的局。我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和田人，当年出去读大学，现在回来当老师，这5年的变化我是真切感受得到。往后啊，我就守好这3尺讲台，踏踏实实教好书，和同事们一起为咱们新疆发展尽自己一份力。
0: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3: 15/5期间，我区将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继续聚焦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加快矿产资源产能释放。到2030年，我区锂、钛、铅、锌等矿产产量力争跃居全国前列。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0: 15/5时期，在拓展找矿成

0: 果上，我区将统筹各类资金形成合力，建立稳定长效的财政地勘投入机制，加大基础地质调查以及油气、铁、金、铜、锂、萤石等重要矿产勘查力度，提升资源储量和接续能力。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军：
1: 加强政策供给，完善多元化地质勘查投入的模式，推动各类资金加大勘查投入，力争新发现一批战略性矿产、优势矿产、找矿靶区和矿产地，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和重大产业项目紧缺急需的矿产资源，合理有序投放矿业权，进一步优化矿业权出让登记审批流程，加大对矿业权人的帮扶力度。
0: 张军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区还将以战略性矿产为重点，加快矿产资源碳转采步伐，针对国家紧缺、对外依存度高的战略性矿产，有序投放矿业权，吸引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参与新疆矿产勘查开发，加快增储上产。在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国家规划矿区极具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钛、铜、金、锑、铅、锌等矿产资源的保障能力。
1: 优化矿业权投放时序和区域布局，重点向南疆等重点开发区倾斜，推动新形成一到两处大型以上规模的矿产开发基地，推动勘查开发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资源支撑。
2: 今年前三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为455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8%，新能源成为拉动电力增长的核心引擎。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的报道。
3: 这两天，三峡集团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正在进行调试和机组移交。这个项目由10万千瓦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和90万千瓦光伏电站构成。日间光伏足额发电，光热同步聚光储热；夜间阴天等光伏发电效率下滑时，熔岩释放热量持续发电，有效缓解风光出力间歇性波动性难题，可实现24小时稳定供电。三峡新能源哈密风电有限公司一州光热电站发电运行负责人金一鸣：
4: 今年发电量是6.8亿，然后现在总的年度的完成情况是83%以上，光热的发电量是1400万，完成了这个35%。
3: 前三季度，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量1514.53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33.24%，其中风电同比增长42.44%，太阳能发电同比增长41.52%，火电、水电发电量小幅回落。新疆电力供给结构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截至九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规模达2.8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突破1.84亿千瓦，占电源总装机的65.71%，成为新疆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托胡提热合曼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区将进一步拓展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模式，力争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3亿千瓦。
5: 依托新疆丰富的沙漠、戈壁、荒漠土地资源，围绕重点输电工程，加快配套新能源电源基地建设，推动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多能互补开发，推进实施一批煤炭、煤电、油气与新能源融合试点项目，开展老旧风电厂以大带小改造升级，拓宽光热发电开发利用场景，丰富可再生能源多元开发新模式。
6: 我区各地各重点项目建设抢工期推进度取得新进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近日，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及库州混凝土面板全部浇筑完成，这是继下水库面板完工之后，项目又完成一项关键工程节点，意味着水库具备了蓄水的基础防渗条件。上水库大坝最大坝高49米，整片坝面由一块块独立混凝土面板拼接而成，施工人员在大坝及库州共铺设了193块混凝土面板。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水库工程项目部经理高红利：
8: 哈密昼夜温差比较大，风也比较大，我们通过骨料预冷、侧风浇筑和后续养护等措施，降低面板开裂的风险。
7: 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安装4台30万千瓦抽水蓄能机组，上下水库防渗面板工程完工。

0: 计本月底实现交付。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2.6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6 万平方米。项目负责人郑金龙：
1: 江教文化产业园分为南北两段主体建筑，通过空中连廊相连，项目构建六大主题场景，汇聚餐饮、文娱、运动体验业态。目前我们也在同步招商过程中，招商率已完成了45%。项目建成后，将以首店经济赋能商业发展，打造年轻潮流社交剧场。
2: 眼下正是冬小麦播种的关键时节，我区各地统筹做好农机调配、田间技术指导等，高标准推进冬小麦播种作业，为来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秋播期间，加施县累计投入智能播种、犁地、整地农机3000多台。县级农技人员分四组分片包联下沉田间巡回指导，全县冬小麦机械化播种率、标准化作业率均达100%。在加施县河下阿瓦提镇，智能农机穿梭田间，犁地播种一气呵成。副镇长曾庆格介绍，
4: 今年我镇实现冬小麦全程机械化作业全覆盖，作业标准统一，既节省种子、人工成本，又从根源保障播种质量，为明年冬小麦稳产高产打下坚实基础。
3: 今年和田市优先推广新冬系列耐寒高产小麦品种，全面落实播前种子包衣，有效防治地下害虫和苗期病害。新和县创新推广小麦加辣椒、小麦加玉米粮精套作模式。新和县塔木托格拉克乡拜石托马村村民郭广红：
5: 小麦地套辣子，玉米一地双收，收益更高，我们对明年的丰收很有信心。
3: 北江麦区秋播作业正进入高峰期，沙湾市峨眉县调配农机力量，点对点开展田间技术服务，根据伤情灵活调整播量与播种深度。霍城县依托高标准农田，采用一体化精量播种设备，同步铺设滴灌带。昌吉市播种进度已超70%。马纳斯县采用田字格播种技术，增强小麦抗倒伏能力，细化冬前管护举措。马纳斯县乐土驿镇郑家庄村冬小麦种植户郑小超：
6: 都是在高标准农田上种，现在已经机械化，利用率达到100%。再加上现在国家对冬小麦这个补贴，我们更加的有信心。
7: 今年一至九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超150,000辆，同比增长48.4%。其中，9月29号单日进出境车辆达920辆，刷新历史单日最高纪录。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8: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公路口岸通关态势持续向好，跨境物流通道活力全面释放，极大减轻了跨境货运代理企业的运营压力，降低了物流成本。阿拉山口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办公室主管张翔告诉记者，
9: 流程更精简，查验更智能，有效保障了中外客户订单履约时效。
8: 截至目前，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货运线路已覆盖8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枢纽。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持续压缩通关时限，优化通关流程。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汤福兴：
10: 深化与海关等部门联勤联动，落实预约通关、分类查验、便利化举措，最大限度减少车辆滞留时间，以高效、便捷、精准的通关保障，全力护航跨境贸易畅通稳定。
2: 今天上午，2026年自治区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喀什市举行，全疆各地同步启动，推动政策服务经办力量下沉基层，让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任其超的报道。
11: 此次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待遇测算、工商预防宣传、税医银联办等服务专区，同时通过情景剧、主题 VCR、现场讲述等形式，以暗示法让社保政策从纸面走进群众心里。喀什地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牛立坤表示，现场展示的许多内容都是来源于当地社保工作的实践成果。
12: 我们持续优化经办办事流程，实现所有乡镇 村社区社保基层服务平台

0: 全覆盖，还建成了246家顺应一体化服务网点，参谋登记、权益查询等高频业务，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办。
1: 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李宁介绍，接下来一周，全江社保工作人员将走进社区、乡村、企业、校园，开展政策宣讲、参保动员、待遇测算、反欺诈宣传等便民服务，引导用人单位依法参保，劳动者主动参保。
2: 聚焦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依托五级经办服务体系，持续推动社保服务向基层延伸、向一线延伸。我们将持续提升社保公共服务水平，加强社保服务高品质服务供给，让各族群众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10月13号，托克逊县农文旅家工会葡萄产业技能竞赛初赛在下镇南湖村葡萄种植示范基地火热开赛。请听托克逊台记者热依拉热西提的报道。
4: 来自全县各乡镇的20名葡萄种植能手同台竞技，竞赛紧扣当地葡萄产业发展实际，设置了葡萄病虫害识别与绿色防治、葡萄秋季修剪两项核心赛项。来自托克逊县下镇南湖村的参赛选手董月强说，
5: 通过这次比赛，我不仅检验了自己的修剪技术，还学到了很多关于病虫害绿色防治的新知识。回去以后，我要把这些科学方法用到自家的葡萄地里，把葡萄种得更好。
4: 本次竞赛由托克逊县总工会与县林业和草原局主办，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良好氛围，加快培养葡萄产业高技能人才。托克逊县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迈尔加尼古利·艾和买提，
6: 通过现场试扫和卷扎电瓶，我们把科学的修剪标准和绿色防控理念直接送到农户身边。
7: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到中雨，4到15度；
7: 阿勒泰中雨转小雨，1到10度；
3: 塔城小雨，3到13度；
7: 伊宁多云，6到18度；
3: 伯勒多云，5到17度；
7: 克拉玛依小雨，10到15度；
3: 奎屯小雨，7到17度；
7: 石河子小雨，6到15度；
3: 昌吉小雨，6到19度；
7: 哈密小雨，5到22度；
3: 吐鲁番小雨，15到26度；
7: 库尔勒晴，10到22度；
3: 阿克苏多云，9到23度；
7: 阿图什多云，9到23度；
3: 喀什多云，9到23度；
7: 和田小雨，11到21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到中雨，4到15度。
7: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刘凯、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 放松的心情，
8: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9: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10: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亲，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认识一位朋友，他把十米车厢

当成自己的阵地，用细心温暖守护每一位乘客的出行。2021年，他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5年，他被评为了自治区道德模范。他就是乌鲁木齐市78路公交车驾驶员张月良。曾经的部队卫生员经历让他把医者的初心带到驾驶员的岗位上，药香常备，善举常在。多年来，他默默坚守岗位。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跟随主持人月心，走进张月良师傅的温暖车厢，聆听他在车厢当中温暖动人的故事。

0: 张师傅您好，
1: 你好，
0: 哎，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78路公交车驾驶员张月良。
0: 欢迎您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哈，张师傅，您在公交车驾驶员岗位上，这是今年是工作了第几年啦？
1: 我开公交车今年9年了，
0: 第9年。
1: 对。
0: 那从退伍到现在，手握方向盘，也想问问您当初对这份职业有着怎么样的初印象呢？
1: 是，我觉得，方向盘就是我的心哨所，以前在部队上站岗，现在在车上值守，开公交车，一车人的安全都在我手上，但是也像当兵一样吧，守纪律，肯吃苦，踏踏实实的，开好每一趟车，
0: 对，您刚才
1: 是
0: 说
1: 这
0: 到了
1: 样。
0: 一个词，就是肯吃苦，因为公交车驾驶员嘛，他重复的是就是日复一日、年复
1: 对，
0: 一年
1: 是
0: 这
1: 的。
0: 样一个比较有重复性的工作啊，而且你们是没有正常节假日的，常年也是在线路上奔波。那了解到您也是在开78路公交车单趟的时间就能够达到70多分钟
1: 75分钟，
0: 哈。那也想问问您，长期能够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下来，您觉得这份工作对您最大的考验是什么呢？
1: 公交驾驶员每天都是重复的线路，节假日也不能休息。我能坚持就是牢记肩上的这份责任吧。然后作为党员，市民出行也需要我们。最大的考验就是常年稳住心态，时刻要集中精力，耐得住平凡，把每位乘客要平安的送到他要去的地方。
0: 把每一位乘客平安的送达目的地，也像刚
1: 对。
0: 才您所说的，安全也是重中之重。那您是怎么
1: 是，
0: 样做到把每一趟这个行程都落实到安全行车的这条职责呢？
1: 每一趟出车前，我们都要先检查车上的状况，然后，行车时要集中精力，不争道，不抢行，平稳的心态，时刻把这乘客的安全放到第一位。
0: 大家
1: 是
0: 都
1: 的。
0: 知道，您车上配备了专门的便民的急救箱。当初是什么样的事情让您有了在车上常年准备急救药品的这个想法呢？
1: 是我刚开始订车的时候，那个时候跑的是105路，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我单独跑车的时候，第三天有一个乘客，然后手上流着血，他在投币，当时我也没有创可贴，也没有别的包扎的一些东西，当时然后就是我心里都，下了班以后回到家，我都只能想着到药店去买一点这种平常乘客能用到的一些。药品啊，创可贴啊，这样不？
0: 以备不时之需吧。
1: 是，对，是的，
0: 了解您的人也都知道，您本身是之前有过部队卫生员的经历啊。那
1: 是的，
0: 车上那么多药品里面，您觉得哪一个药品的使用率最高？
1: 使用率最高的就是可能创可贴啊，还有晕车药。
0: 有没有这些年这个您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件救助的经历呀？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有个，我记得是我跑105的时候，在这个印象小区那有个上车的一个乘客，他到这个碾子沟去坐长途车，然后他跟我要那个垃圾袋儿，他说他晕车，我说晕车的话，我这儿有这个晕车药，他说他本来就是晕车药就买了，但是忘了带，然后我就在把这个晕车药给了他，他就说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这样子。
0: 那除了急救药箱，您还在车上，为乘客准备了其他哪些物品吗？
1: 除了急救药箱之外，我在车上还准备了一些，垃圾袋儿、纸巾，还有雨伞。夏天，还备一些这个清凉油呀，也放了几根这个备用的充电线，方便乘客用，这样。
0: 您背物品这样小小的举动，您觉得是给车厢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1: 这些小事儿虽然不起眼儿，但是在这车厢里就是多了一份贴心。乘客与乘客之间，或者是乘客和我之间，就是更多包容呀，这样子，就是整个车厢 更温暖了吧，这样。
0: 我作为乘客，如果我坐到这样一趟公交车，也是有同样的感觉。那也想问问您，在这个工作岗位上这么多年，您有没有遇到哪些比较棘手的突发的问题呀？
1: 是我开105的时候，不是到了终点火车头那哈儿，这个有一个女孩，然后没有下车，当时然后我就到这后面去看，我就看到她那个头贴着玻璃，满头大汗，手还在抽搐，直在抖，当时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可能是低血糖犯了，可能是她可能是以前有过这个什么低血糖。然后我就给他拨这个棒棒糖，这个棒棒糖是，之前我奖励学生，就是学生，假如说在我车上给老人让座呀，这样的，我都奖励个棒棒糖。然后那一天我就把这个棒棒糖拨开给他，给他吃了，吃下去大概有个不到10分钟嘛，然后这个症状他就缓解了，缓解了，然后我就准备发车走，他这些症状。缓解了以后，他就从后门他就下去了，下去了。我想着这个事儿就完了，没想到他走到前门来给我鞠躬，给我鞠了，当时然后给我触动挺大的，哎呀，让我特别感动。所以说我那个时候都在想，真的要把这个事儿一直要做下去，就这样，
0: 也是
1: 把这
0: 在
1: 个
0: 这样
1: 事，
0: 一个小小的举动当中得到了一个正向的回馈哈，也继
1: 是
0: 续
1: 是。
0: 坚定了您在平凡的岗位上做这些温暖的事情的一个决心。当时是哪一年发生的这件事情？
1: 2018年，
0: 2018年是您从
1: 对，
0: 事这个公交车驾驶员岗位的第几年？
1: 今年，
0: 在成为道德模范之后，其实这是给您的身份增加了一层榜样的光环。这份荣誉带给您怎么样的压力或者是动力吗？
1: 荣誉加到身上，代表大家对我的认可，对我的信任。一言一行都要做好表率，但也激励我继续扎根一线，立足公交岗位，把乘客服务好，带动更多的同事爱岗敬业吧，把这份模范的精神落到每一天我们工作当中。平时你也就像收车以后，或者是在这个终点休息的时候，经常跟同事。就是交流行车呀，或者是服务这一方面的经验，碰到难题啊，大家反正就是一起商量，互相提醒，带动大家更好的做好这一方面的服务，
0: 这其实就是平凡岗位上榜样的力量。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一线岗位很普通、很平凡、很难出彩，所以也想通过本期节目呢，想问问您，您是如何理解"平凡岗位上也可以做出榜样"这句话的？想对年轻人说些什么话呢？
1: 我觉得岗位没有高低，把一件简单的事情长年累月的做好，就是出彩。开好每一趟车，善待每一位乘客，安安全全的用心服务，平凡的岗位也可以做出榜样。所以年轻人说，不要轻视一线岗位，就是用心服务啊，就是坚持下去，在哪里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在采访的最后，也想再问问您，在以后您还打算在公交岗位上继续做哪些暖心的服务，把这份车厢里的温暖继续的传递下去呢？
1: 接下来我会继续开好，每一趟车，把现有的这些物品维护好。冬天快到了，给车厢里铺上一些。那个防滑垫儿，防止乘客滑倒。多和同事交流，把这些温暖服务的经验分享出去，和大家一起把车厢这份温暖就是一直传递下去。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赛里木湖镶嵌于天山的蓝宝石，在天山怀抱深处，这颗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如一块澄澈无瑕的蓝宝石，镶嵌于雪峰之间。波平如镜时，湖水忠实地复刻着天空的云影与远处雪山肃穆的轮廓，投下一幅灵动的水墨长卷。风掠过时，亿万片碧波揉碎天光，如星子坠入深蓝梦境般迷离。赛里木湖的魅力随即流转，四时皆成诗篇。春归大地，天山雪水滋润下，湖畔山花如潮席卷，连缀成无垠的花海，摇曳着与雪山碧波相映生辉，剩下湖水温润如玉，是洗涤尘嚣的天然绿洲。秋日则挥洒金辉，草原辽阔，牛羊悠然行于金色湖畔。隆冬时节，湖水凝成罕见蓝冰，冰层深处冰泡如点点繁星，将人间幻化为剔透神秘的童话之境。此处不仅是自然圣地，更是文化交融的一站。湖边毡房飘散着奶茶的醇香，马头琴声掠过草原，哈萨克牧民的豪情伴着篝火的温暖邀您入怀。雪山融水滋养的珍馐高白鲑，肉质鲜美如凝脂，是舌尖上的塞外风华。环湖栈道蜿蜒，引领您穿过花海，步入湖山深处，每一步都通向更纯粹的秘境。为迎四海宾客，景区基础设施持续提质升级，生态停车场、智慧服务平台、环湖绿道正日臻完善。2026年，赛湖将以更体贴的服务、更优美的环境静候您的步履。赛里木湖之美，不仅源于造化鬼斧神工，更源于人与自然间那份古老而永恒的默契。当您凝望这幽蓝的眼泪，它也在凝视着你灵魂深处对纯净的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

0: 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下面时间呢，我们将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播出第44集。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请听第44集。
3: 郭焕金夜读两大利器，蜡烛和煤油灯。煤油灯的主要部分，人们多以为是灯罩，它是玻璃的，擦得干净的时候犹如简陋版水晶。高原特制的防风火柴点亮之后，突然就有了袅袅仙意，火焰跳动，犹如披着鲜活的赤金外套，柔软蓬松，起风起舞，缩成一团时好像是火焰折叠，肆意铺展时是火焰抖开。最精彩的部分是灯罩内铝制的灯头和捻芯，或者说灯罩是一本书的精装封面，灯头是书的小标题，只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真正的魔法精灵是大智若愚的煤油。试想一下，没有灯罩，煤油灯依然可以明亮，只是火焰受风的影响太大，没有一时停歇的腾跳不止，如同叛逆期怒发冲冠的少年。没了灯芯，煤油也能流淌燃烧，只是不修边幅的失了轮廓和形状，漫无边际，铺陈荡漾，恣意放荡起来，就不是照明，而是灾难了。郭焕金常用止血钳加废旧纱布擦拭灯罩，也常用剪脚线头已不利落的旧手术剪修理碳化的灯芯，让新鲜并充满清新煤油的白色棉芯如同整装待命的士兵冲进薄纱光明的沙地。也曾为了多得一点煤油和司务长争执，质疑他分发是否足斤足两，为什么自己的煤油总是不够用呢？后来郭焕金惊喜地发现，可以用津贴费

0: 到地方小店买蜡烛，蜡烛的火焰比煤油灯要斯文俊秀，像是情投意合的伙伴。他很敏感，被风吹得摇曳，火苗欠身弓腰，将读书人的形象映在墙上乱动，好像啊，那人东奔西走。其实郭焕金一动未动，凝神在读书。他偶尔走动的时候会举着灯照亮病室黑暗的角落，如果不举灯，就会觉得在暗处歇息的古墨会挣扎着站起来。他并不害怕，只觉得那样古墨太辛苦，灯火恋旧，不愿意挪窝。他反抗的小伎俩就是把举灯人丑陋地变了形。他用高高跳跃的灯苗将郭焕金的身影放大，让他在一瞬间变成妖怪并张牙舞爪。灯火窃以为郭焕金讨厌自己的丑样子，就会将他安稳地放回原处。灯错了，高原寂寞，难得有奇事发生。童心未泯的郭焕金不会放过可以玩耍的游戏，他常常无事生非地将油灯从左挪到右，从上降到下，欣赏自己貌似力大无比，实则膨胀诡异的变形，只把火焰气得缩成豌豆大，不再陪他玩，好像妖女煞雨躲进了盘丝洞。郭焕金喜欢墙上的影子，特别是自己捧书的影子，扑朔迷离的光焰下，仿佛有另外一个人在悠长雪夜或是狂风大作时陪在自己的身边，也在夜读。读书累了，他会端起灯在地上走动，只是这游戏不可太过，无所不在的风是灯焰不共戴天的行刺人，无论怎样小心翼翼，灯火还是有可能在移动中被致命的风扑杀了。灯焰的本质其实无比脆弱，一如郭焕金他们年轻的生命。尤为惊悚的是，烛火在行将熄灭之前会有格外明亮的腾空一跃。这一夜郭焕金书房灭灯的时间是0:10，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时间点因为没有条件是夜不能寐的潘荣记下的。他回宿舍的路不长，快走马上就能到，他有意走得很慢，仰头望向星空。繁星在绝大多数人睡觉后愈加精神抖擞，郭焕金喜欢夜半时刻的与星星对视，他觉得他们只是为了他一人发着光，俏皮地眨着眼睛。月光在远处山峰上飘摇，屈尊贴到岩石上给他镀上了银。天气暖和的时候，河水被引入营区盘绕的小渠中，流水荡漾，月夜下像躺着一川蜿蜒金属。如果当夜读了几页好书，面对浩瀚宇宙，郭焕金甚至会生发出想死的心。看到曾经有那么伟岸的人生活过，说过那么感人肺腑的真知灼见，看到星空的遥不可及，越发觉得自己渺小无知，自惭形秽。不过再多感慨也要回宿舍了，明天还要起早跑操呢。每天晚上潘荣都忍不住数次观察，见灯如面，有时睡下了还会起身披衣眺望，只等灯火千真万确熄灭之后，他才再躺回铺位，静待20分钟后才嘴角弯弯地入睡。 以致探家归来的白干事大惑不解，闪闪烁烁地说：“
1: 哎，我这阵子不在，你是多了个梦游的毛病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司令员魏顿远听完作战参谋景自莲例行的敌情报告之后，很是满意，揉完两眉的眉头，想起另外一件事。
3: 女军医训练的怎么样啊？
4: 女军医这三个字是要分开单论的。
3: 怎么个分开单论呢？没明白，说说看。
4: 这个女字本来同战区没有关系。
3: 没错，是男是女只和他父母有关，把女兵分来事先也没征求我们的意见，上级机关乱指挥，一念之差呀。
4: 再说这个医字也和我没关系
3: 是，这和龙医生有关，但是你如果得了病伤了，那就有关了呀。
4: 司令别混淆重点，培训女军医事宜与我有关的只有军字，我只负责回答这部分情况。
0: 魏顿远明白景自莲有情绪，
3: 那我便局限在军字。
4: 我确认一下，您没有打算让女军医成为尖刀班侦察英雄、排雷勇士之类的角色吧？
0: 赶上魏顿远心情舒畅，难得地开起了玩笑。
3: 我的战区如果到了让女娃娃去冲锋陷阵的时候，我这个司令员估计已经殉国了。
4: 您若是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军这一项基本出师，会骑马虽然跑得不怎么快，会打枪虽然准头不那么好，会战场救护，能自卫和转移伤员，
3: 这就可以了啊。医学那一部分让龙医生报来。
0: 既然在司令员面前表了态，景自莲对郭焕金进行了军事考核，无论是步枪、手枪、冲锋枪，成绩均不错。景自莲尽管严厉，也不得不判他枪法过关。这天，手榴弹实弹投掷，郭焕金和景自莲二人来到训练场，深入堑壕。此地段有单人掩体，景自莲手扶赭石色武装带，腰身劲瘦，昂首挺胸，一板一眼地说道：“
4: 手榴弹杀伤力强，爆炸范围广，实弹投掷风险系数高。为确保安全，你先进行模拟训练。”
0: 郭焕金面无表情操起教练弹。
5: 报告，郭焕金手榴弹投掷前准备完毕，
4: 开始投弹。
0: 随着景自莲一声令下，郭焕金迅速扭转拉环，拔出安全插销，转体挺胸，挥臂扣腕，一连串动作流畅老练，教练弹在空中旋转飞出，直击目标区域。
4: 很好。
0: 令于夸赞的景自莲脱口而出，随即他又觉得不妥，还远不是唱赞歌的时候，他又指示道：
4: 记住，你接触手榴弹的时间还不长，不可能像老战士一样形成肌肉记忆，你潜意识会害怕手榴弹在手里爆炸，投掷时会紧张，你的基本技术层面没问题，记住，关键是不要紧张。
0: 郭焕金连点头的动作都没做，知道教官不喜欢豪言壮语，沉默是金。他目光炯炯看向前方，手指有些轻微的颤抖。要说不紧张，假的。换上了实弹， 郭焕金撤步引弹登地送宽挥臂

0: 扣腕。预计中的手榴弹在空中划过优美弧线的景象并没有出现。现实情况是，弹体突然从郭焕金的手中滑脱，蹦落在地上，拉掉引线的手榴弹冒着烟在地面沙石上叽里咕噜滚动着，好像一枚熟透的长瓣香瓜。郭焕金傻了，像看电影，注视着烟雾缭绕的手榴弹僵立不动。说时迟那时快，井子连双眉紧蹙，一把抓住郭焕金，奋力将他推向掩体，自己也纵身一跃，整个身体扑到呆若木鸡的郭焕金的身上，高大身躯把他猛然的压倒，全面覆盖。手榴弹在极近的距离轰然炸响，掀起蔽日沙尘，弹片烟花般四处扩散，顷刻间犹如无数倒插的小尖刀，纷纷坠落，横扫他爆炸途径中飞过的任何物体。郭焕金双耳嗡鸣，大脑空白，就感觉一个炙热的躯体对自己一抓一推，一按一盖，在震天巨响之后，浓浓硝烟味卷地而来。天塌地陷，郭焕金体会到的却是温暖安定。片刻之后，他又感到一股灼热的液体从头上淋下来，伸手一摸，满手血红。
1: 你受伤了？
0: 极镇定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在郭焕金的身边响起，距离之近相当于附耳言说。这声音来自井自连。刚刚井自连用自己的身躯替郭焕金抵挡住了手榴弹片的袭击，从右眉弓流下的热血遮住了郭焕金的视线，他看不清井自连的状况，只是听他的声音不见丝毫虚弱和异常。他想当然地以为井自连没受伤。
2: No，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0: 郭焕金右眼被鲜血糊住，左眼也一片昏花，天地间血色弥漫。他像一只鸡雏被井子连护在身下，一点不冷，一丝不慌，安全温煦。井子连的劲瘦腰身如暴雨中的芭蕉叶，覆盖着郭焕金的全身，他的手指紧扣在郭焕金的手掌之上，宽大温热。郭焕金甚至能感觉到井自连手指肚有薄薄的枪茧。最危险的时刻，他们共同经历山崩地裂火舌的炙烤，共同沐浴飞溅的弹片之雨。这时井自连冷静地回答道，
1: 等待救援。
0: 说完这句话，井自连不再吭声了，似乎觉得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郭焕金等待了很长时间，也许是很短的时间。总之，惊天爆炸之后，他对时间的感知已不确切，只知道自己此刻似乎什么都不必想。两个血人被救援人员运抵了卫生部。
3: 手榴弹炸伤，立即建起输液道，快速补液，翻看他们的领章，找到血型标记，配血。
0: 楚军医边跑边向相关人员发出指令。抢救时医生是最大的指挥官。
3: 在哪儿受的伤？
0: 楚直问抬担架的人。抬担架的战士气喘吁吁地说，
4: 小旭，训练场
3: 误伤。
0: 楚军医判断附近未见敌情。
4: 是。
0: 此时楚直目测男伤员井自连陷入昏迷，女伤员郭焕金虽然右眉弓处血流汹涌，飞散的弹片将她的发丝烧成焦糊，如果没有内伤，整体伤势不重。第一步，先给井自连止血输液输血，抢救生命。 郭焕金被推入手术室后，楚医生将嵌入他眉骨处的弹片用力拔出，弹片坠入敷料盘，发出清脆的动静。郭焕金睁开了眼睛，戴着口罩的俊脸在他的眼前无限扩大，几乎占据整个瞳孔。郭焕金吃力地呼叫：
2: 楚医生，
3: 还认得出人，看来脑子没炸坏。
0: 楚军医有意驱散紧张的气氛，而郭焕金却不由分说道：
2: 快去救警参谋。
3: 正在做全身检查。
0: 郭焕金这才记起自身的安危。
2: 我会牺牲吗？
3: 想当烈士，不那么容易，你死不了。除了右眉会留下伤疤外，都可恢复，马上能正常活动，基本上活蹦乱跳。
2: 右眉，留疤。
0: 郭焕金轻声重复道。他对相貌并不太注重，但留下疤痕对任何年轻女孩子来说都是打击呀。楚军医安慰他说：
3: 你原本是柳叶眉，太柔弱了，这道疤会让你的眉挑起来，多一些英气。
0: 郭焕金活动一下手脚，果真没有大碍。
2: 我没骨折？
3: 没。
2: 那其他部位有没有开放性伤口啊？
3: 没有。
0: 楚直很肯定地回答。郭焕金有些疑虑。
2: 那我为什么流了那么多血？
3: 你右眉受伤部位血循环丰富，来自眶上动脉，一旦伤及出血汹涌，好在已彻底止住，局部的毛囊破坏不重，还会长出新眉毛，对外观没大影响。
0: 楚直详细地解说，为了让郭焕金放下心，也是时刻不忘医学传授。郭焕金说：
2: 那我现在可以坐起来了？
3: 你连轻伤都算不上，当然可以起来。就算轻伤，光荣传统是轻伤不下火线。
0: 说完之后，在郭焕金右眉处敷好纱布，把缝线遮挡住，然后楚直摘下乳胶手套表示收工。
2: 给我。
3: 啥东西？
2: 那块弹片。
3: 哼，看不出你还有这癖好。弹片不难看，像中国古代的刀币。
2: 它是我的纪念品，将来我也能像长征老干部似的说身上曾留下弹片。
3: 人家留下的是敌人弹片，你留下的是自家弹片，还是扔了吧。
0: 楚直手术衣上沾满了血污，若在其他场合如此不洁状态，势必被视为肮脏，唯有在外科变身血污相当于勋章。正说着，放射科宁月谦赶了过来说：
5: 井字脸已做完相关检查，术前准备业已完成，可以轻创缝合了。
3: 好好休养。
0: 楚直一边叮嘱着郭焕金，一边转身你进入另外一间手术室。郭焕金忙不迭抓住宁月谦的手，颤抖地问：
2: 怎么样啊？
5: 出血很多。
2: 严重吗？
5: 弹片伤浑身都是，像个血刺猬，必须马上做全身手术。
0: 郭焕金从手术床上挣扎而下，抓住欲大步离开的楚直说：
2: 我也要去。
3: 你去哪儿？
2: 帮忙井参谋的手术啊。龙部长去上级开会，此刻不在，部里的外科医生几乎都在哨下，我熟悉你的手术风格，做你助手，何况他是为了救我，我更得去。
0: 楚直眼底光芒骤起，这一阶段他的确带着郭焕金不断地做手术，配合默契，但是他刚出了不少血，身体虚弱。看出楚直有些迟疑，郭焕金说：
2: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轻伤不下火线，我这连轻伤都算不上。
0: 一边的宁月谦催促道：
5: 快快快。
0: 楚直想想也没有更顺手的人了。
3: 好，你配合我上台。
0: 两人进入手术准备间，开始消毒手臂。高原虽然寒冷，但手术室温暖如春， 术者要着单衣，方能保持双手机动灵活。再者，病患都是赤身裸体，如果温度不足，即使手术成功，病人也有可能因受凉而导致抵抗力低下，后患无穷。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6: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7: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7: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6: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3: 当孩子反复出现打喷嚏、鼻塞、揉鼻子等表现时，您是否意识到这可能不是普通的感冒，而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我区独特的干燥气候、沙尘天气及高花粉浓度，是否正在无形当中加剧着儿童过敏性疾病的流行趋势呢？面对过敏原检测手段的多样性和家长对激素治疗的顾虑，我们该如何科学地帮助孩子们摆脱过敏性鼻炎的困扰？今天节目我们邀请援疆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刘冰为您来科普。
14: 新疆名医堂的各位网友，我是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刘冰，大家好。
15: 主任，在您接诊的患儿当中，这过敏性鼻炎占多大的比例呢？
14: 在我来新疆以后呢，我出诊接诊的患儿大概过敏性鼻炎占到50%到60%左右吧。
15: 和其他地区相比有哪些差异吗？
14: 因为新疆它属于西北地区，所以有一些戈壁啊、沙漠，可能它会种植一些蒿类啊这些草类的东西去固沙，所以可能会容易诱发这个过敏性鼻炎。
15: 嗯，儿童过敏性鼻炎的主要诱发因素都有哪些呢？
14: 过敏性鼻炎对于儿童来说，诱发因素主要还是以这个春秋季花粉、螨虫、霉菌，还有一些动物的皮屑，还是以这些为主。
15: 它和遗传相关吗？
14: 它是有遗传因素在里头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父母啊或者家庭里头有直系亲属有过敏的，一般孩子也容易有出现有过敏的这种问题。
15: 嗯，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区分普通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呢？
14: 这种问题一般在发病初期的时候，感冒或者是过敏性鼻炎可能都是以鼻堵啊、流涕为表现，这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区分。但是一般来说，可能在之后病程中，我们比如孩子出现了发烧、嗓子疼、咳嗽、咳黄痰，那这些可能比较考虑可能是感染因素了。如果说要是单纯只流清涕、鼻堵、出现打喷嚏啊等等这些，没有其他的表现，那我们可能还是要考虑是过敏性鼻炎，这个可能性更大。
15: 嗯，家长在这其中最容易混淆的是什么？
14: 在我接诊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家长比较疑惑，那我们这孩

0: 那到底这个鼻炎是因为感冒导致呢，还是因为过敏导致的？我们需要怎么用药？那在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刚才说过了，可能我们在发作初期的时候可能不太好评估，那我们可以观察它的病情变化，如果出现了有发烧、咽痛、咳嗽、咳黄痰，那我们这时候要考虑感染，可能我们需要针对这个白细胞的情况啊，如果细菌感染我们要加消炎药，如果病毒感染可能我们要加一些抗病毒的药。如果不合并其他的这种感染的表现，单纯就像我说的流鼻涕啊、鼻塞啊、打喷嚏、鼻痒啊，这些我们就加一些抗过敏药，比如像那个西替利嗪啊、氯雷他定啊这类的药。
1: 对过敏性疾病或者说过敏性疾病当中的过敏性鼻炎，对于孩子来说有什么样的健康威胁或隐患吗？
0: 过敏对咱们人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食物过敏，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组织的水肿啊，这个胃肠道的这种反应。那么对于过敏性鼻炎来说呢，那除了说鼻塞啊、流涕，它可能会很明显，甚至会影响我们夜间的睡眠，还有进一步的话可能影响到比如鼻窦炎，出现头痛这些。然后如果再进一步往下发展，比如说更严重一些哮喘，那可能会哮喘发作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
1: 在诊断过敏性鼻炎时需要做哪些特异性的检查吗？在目前的临床上。
0: 过敏性鼻炎目前还是主张查过敏原。过敏原呢分皮肤点刺，还有呢抽静脉血去查的。
1: 这皮肤点刺和 IgE 的检测都有什么样的区别？哪个会更推荐儿童来选择？
0: 一般来说，如果说对于大一些的年龄的孩子，一般我们是建议皮肤点刺跟这个抽血是一起做，这样准确性会更高一些。但是对于小年龄的孩子，他可能皮肤点刺他孩子可能不配合，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抽血取血去查。当然做皮肤点刺要注意，因为他有个别的孩子可能过敏反应会比较强烈，所以有的孩子做皮肤点刺可能局部皮肤可能会出现一些肿胀啊、过敏反应，所以相对来说取血呢安全性呢，因为它是体外嘛去查这个过敏原，所以的对于这个局部的影响并不大。
1: 对于尘螨过敏的患儿来说，在家庭环境当中应该采取哪些具体的防控措施？尤其是在咱们新疆地区，可能很多人家里会有这个地毯呀这样的家具，我们该怎么办？
0: 因为螨虫的话确实是容易存在这种织物里头，枕巾啊、毛巾啊，包括这个地毯啊这些类，所以我们呢枕巾被褥一定要勤洗勤晒，像地毯的话一定要勤拿这个吸尘器去清理，或者咱们那个市面上也有卖一些除螨的这些机器，咱们也可以进行定期的去除螨的去处理。
1: 目前临床上对于患儿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
0: 目前对于儿童过敏性鼻炎，我们治疗的话主要还取一个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我们是分两种，一个呢是局部用药，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鼻腔的喷剂，还有一个就是口服用药。喷剂的话呢现在是多数的话还是一些含激素类的，那么也有不含激素类的这个抗组胺类的，还有一个就是鼻腔冲洗作为一个辅助。口服的话呢一般多数现在是含有这种抗组胺类的，还有呢就是抗白三烯类的这两类。
1: 这种鼻用激素，一听说激素两个字啊，家长有的时候就会莫名的这个紧张，就觉得说会不会对孩子生长发育有影响啊，或者说有其他方面的安全性的问题。那这个鼻喷激素的安全性到底怎样？
0: 目前我们市面上常用的这种鼻喷激素，它的这个激素含量实际上是很低的。一般来说，比如它的一喷，它的激素含量可能在50μ或者60μ左右。所以咱们而且是局部用啊，它通过这个黏膜去吸收，所以大多数的话，这种入血的浓度它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用药还是比较安全的。只不过我们在用药时要注意，我们喷鼻的时候尽量要往两侧去喷，不要对着鼻中隔，因为这样可能会长期使用会造成鼻中隔的一个损害。
1: 我昨天在网络平台看到这样一个说法，说左侧鼻子用右手喷，右侧鼻子用左手喷，这有依据吗？
0: 是有依据的。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因为我们把这个喷的话往 等于你右手往左边喷，左手往右边喷，这样等于是往它两侧，等于把鼻中隔这个部位是避免了。因为鼻中隔如果你长期用激素去喷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个出血，还有容易导致鼻中隔的一个穿孔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向两侧去喷。
1: 嗯，在这个儿童用药方面，家长常见的还有哪些误区呢？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
0: 对于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的家长呢就是觉得我这个过敏性鼻炎我用药可能我也好不了，也是老反复犯，可能我就那我就不用了，所以有家长可能会有这种考虑。但实际上对于过敏性鼻炎，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建议要去治疗。因为我刚刚说了，这个过敏性鼻炎过敏它本身对人体包括对鼻腔它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实际上把这个疾病我们尽量去控制住，不让它病程进一步去发展，以免它进一步发展的话引起其他一些并发症，这样就更治疗起来就会更麻烦一些。所以对于这种那过敏性鼻炎，我们还是建议要积极去治疗的。
1: 什么是脱敏治疗？脱敏治疗都有哪些类型呢？
0: 目前咱们脱敏治疗指的是针对咱们每个患儿他具体过敏的东西，然后我们通过一些制剂，然后把体内这种过敏然后尽量去清除掉。所以现在目前咱们比较成熟的这个脱敏治疗是包括螨虫的一个脱敏，还有目前现在近一两年上市的这种黄花蒿的这种脱敏的治疗，然后还有一些其他针对这个霉菌啊和其他花粉类的这种脱敏。脱敏的话一般它的要求是还是要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因为时间太短它的脱敏达不到一个效果，如果中间你中途中断的话可能也会影响效果，所以它治疗周期是比较长的，一般来说你脱敏治疗可能都要在1到3年左右。
1: 主任，我有一个自己好奇的问题，这个脱敏治疗真的能彻底的根治过敏吗？
0: 首先第一，咱们过敏都是不是说单一的，
1: 对，
0: 往往都是很多种东西过敏，但是我们脱敏只能针对一种两种，
1: 对对对，
0: 它不可能针对你所有过敏东西，所以就影响到效果。
1: 其实就是单一的小剂量多次让身体逐渐不出现这个反应，变态反应，
0: 对对对 对,、啊、对，是这样的，小剂量的啊。
1: 那我们继续。
0: 所以它的时间长啊，
1: 3年、
0: 一年到三年啊，时间短了不行的。对于过敏性鼻炎的孩子来说，确实鼻腔护理还是比较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采用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这种鼻腔冲洗，用生理性的海盐水做这个鼻腔冲洗，这样把过敏东西尽量清洗出去。还有呢就是一般冲洗的话在发作期我们可以早中晚或者1天4次都是可以的，根据它病情情况来决定。如果在过敏季即将来临，可能我们只是起到一个预防啊，那这种的话我们清洗的话可以早晚各一次啊，都可以的。
1: 在我们节目前期准备期间，有一个网友在留言说自己在春天去到了花很多的这个城市去旅行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就是自己的这个咽部啊就经常会感觉有一个一个的小点儿在里面，而且会引起这种瘙痒，他想问一下自己是否是处于花粉过敏的一个状态。这个好判断吗？
0: 如果说如果这个人啊，他本身确实有这种过敏的问题，以前他也出现过，然后而且他比如说尤其他查过过敏源，确实也对这种花粉类的东西过敏的话，那他又在这种花粉季到了这种花草树木多的这种地方，那么出现相应的咽痒啊、咽部不适感，那我们确实可以考虑到这个是有过敏性的这种咽部的这种问题啊导致的。像这种的话，因为我们过敏这个过敏源它是经过鼻腔然后进到这个机体中，包括咽部啊，包括整个下气道啊，整个这种呼吸道，所以它可以刺激引起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表现和以及过敏性的这种咽部的这种表现，甚至导致这种过敏性的这种咳嗽啊或者这种哮喘的这种表现，所以它咽部考虑可是有可能跟过敏有关系的。
1: 还是要先查一个过敏源。
0: 可以先查一个过敏源，因为它好确定咱们所知道的已知的这种过敏东西它大概对哪类去过敏，这样好更好区分一些。
1: 儿童食物过敏和呼吸道过敏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
0: 肯定是有关联的，因为咱们这种过敏体质，它对食物、对空气中的一些东西，它都是可能会出现一些过敏反应。一般来说呢，像小年的孩子，那一般对食物过敏呢，可能更多见一些，比如刚出生的小宝宝、婴儿出现这种所谓的食物不耐受啊。那么对于大孩子来说，因为他户外活动增加，那么他出现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机会，对空气中的这些过敏原发生反应的这种机会就逐渐增加。
1: 嗯，也就是说有可能还会相互诱发或加重。
0: 嗯，对，会的。嗯
1: 嗯，过敏性疾病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那像刚才我们谈到的，比如说春天容易有这种花粉，可能在天干的时候容易有这种尘螨的出现，那如果说要预防，你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尤其是对于季节性预防？
0: 嗯，因为季节性一般都是针对花粉类的呀，不同的季节它的这个过敏源，花粉类的这种过敏源它是有区别，但是咱们的预防方法其实都是可以一样的。那么第一的话就是花粉季咱们尽量不要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那么第二在居室里头咱们尽量不就要关窗啊，不要开窗通风，要关窗，这样防止过多的这种花粉类的进入到居室中，也可以使用净化器。那么第三的话，接触过敏源的话，我刚说了，咱们可以用海盐水去清洗，然后也可以用一些这种花粉阻隔剂类的东西，然后喷到鼻腔里头，这样防止过敏东西进入到这种鼻腔里头或身体里头。嗯，
1: 对于同时患有哮喘和过敏性鼻炎的患儿，在治疗上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0: 对于这种过敏性鼻炎同时合并哮喘的，那这种我们是要上下气道一起治的。从鼻炎这个角度，上气道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我们用局部的鼻喷激素，然后加上抗过敏的抗组胺类的或抗板塞系类的。那下气道的话是在呼吸科，然后有呼吸科它可能也会用一些吸入的这种激素类的治疗，或者加一些这种抗过敏的如果有分泌物多呀，他们可能加一些排痰啊这种去治疗。所以肯定要上下气道一起治，耳鼻喉科呼吸科要联合治疗，这样才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
1: 有些人呢觉得这个鼻炎或者说过敏是一件小事儿，忍一忍缓一缓就过去了，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立即到医院就医了？
0: 一般来说过敏性鼻炎我们也分轻中重，因为有说要轻度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它可能仅表现在比如鼻痒打喷嚏，那有点有说晨起流一些小鼻涕白天可能就没事了这种轻度的过敏性鼻炎，很多家长可能就不太在意了，或者不太注意。那么严重的话出现鼻塞流涕影响到睡眠白天呢一卷一卷去擤鼻涕那这时候可能会引起家长更多的重视。但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医生的医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刚才说了，对于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出现这些相应的症状，我们相对来说还是要用建议去治疗，药物去治疗的。
1: 您的坐诊时间在什么时候？怎么样可以约到您的专家号呢，刘主
0: 任？我出诊的话是在周一上午和周三的上午，然后通过这个医院的这种公众号平台可以预约就挂号。
1: 嗯，

0: 没有充分热身，动作不规范，过度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绝大多数运动损伤患者想要缓解伤痛，回归运动，最关键的就是做好运动康复。他通过对受伤部位的针对性训练，配合专业康复手法，可以恢复并逐渐增强患者的运动能力，预防损伤的再次发生。
1: 临床上常见的运动损伤呢，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损伤，比如说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肌肉拉伤啊、扭伤啊等等。一旦出现了运动后或运动中的不适，一定是在运动损伤的风险中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做康复训练，或者我们叫运动康复。比如说肌肉酸痛了，那你有没有做肌肉的拉伸和放松呢？运动后关节有点发烫，有没有及时的冰敷？这些呢都算作康复，越早和越轻的时候干预越好。第一个呢，能让您从受伤到正常；第二，提升我们运动能力的上限，日常的活动量和强度在您耐受范围之内进行；第三，通过专业的评估手段，让您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运动边界在哪里，什么程度就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呢？明显的疼痛导致不能运动，或者是运动能力急剧下降，日常走路上班都有影响，一定要及时的重视。绝大多数的运动损伤的患者可以从保守治疗做起，以我们最常损伤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为例，如果半月板撕裂造成机械性的症状，比如说关节卡住老是顿挫一下，或者半月板呢撕下来一片掉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些运动损伤是跟你先天的结构异常或者发育异常有关系，也没有受外力伤，就是跑了一下跳了一下就出现损伤呢，是需要手术干预的。除此之外都可以先做保守治疗，而保守治疗里面是以运动康复为主的，恢复你

0: 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一个重中之重，运动康复，练关节的活动度、肌肉的力量、平衡能力、柔韧性。经过6周的康复呢，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了，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进行居家的康复了。半月板损伤为例，我要做的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对于损伤的患者是非常容易引起二次损伤的。第二个，勾脚直抬腿，这个动作呢，其实主要练的不是膝关节，而是屈髋的一个动作，往往是过度强化了股直肌，会引起髋关节的疼痛，导致你后续的康复很难进行。建议大家呀，要遵医嘱，让你什么时候复查你就要什么时候复查，让你负重多少你就要负重多少。第二个，活动量的一个管理，有些人呢是压根就不动，完全静养，这个反而会加剧你的肌肉的劳损。有的人呢，过度的运动，不仅一周做2到3次的康复训练，还要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啊，不能做到劳逸结合。除此之外呢，康复常用到一些辅助器具，比如说支具、护膝等等，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用，一定是配合着康复的进程，遵医嘱动态调整的，切忌过度依赖这些器具。告诉大家是有希望的。绝大部分人啊，如果想要缓解疼痛，就是6周到3个月；如果想要恢复运动能力，比如说日常运动能跑能走，需要3个月到半年；如果您想要看到一些结构上的改变，你需要坚持1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评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周、6周、3个月、半年、1年，看你的症状，还有就是功能状态。
1: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2: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3: 妈妈，你忙完了吗？
4: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5: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4: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6: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孝琳。
8: 我是主持人清晨。
9: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欢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今年九月，一场跨越千里的爱心接力在新疆和田与乌鲁木齐之间展开。和田地区皮山县12岁脑瘫患儿小图，在新疆名医堂栏目、新疆广播电视台驻村工作队、北京积水潭医院李文军教授团队和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多方携手帮助下，成功接受公益手术，并于9月27号平安转回普通病房。治疗费用及患儿母子往返交通食宿费用均由专项资金承担，为这个长期卧床的孩子点亮了希望。孩子在今年七月份的公益筛查当中被检测出是脑瘫的患儿之后，经由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努力之下呢，也是成功联系到了李文军教授的团队，并且成功为小图开展了手术治疗。对于孩子先天性的脑部疾病、神经类的系统缺陷问题呢，同样我们也可以在孕前的孕检、孕中、孕后为孩子提前做出筛查，及早的预防。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是否遇到了身边需要帮助的事情？是否遇到了像小图这样，因为在

乡下，在县城，在农村，出现了这样棘手的一些罕见类的疾病，是否需要及时的接受到的帮助？也欢迎实时的与新疆名医堂栏目取得联系。

0: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1: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2: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0: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2: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1: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0: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微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信号，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8: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9: 这几天我区迎来大幅度的降温，很多平时血糖平稳的患者突然发现自己的血糖变高了。对此呢，也有不少的患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天气变冷对血糖控制是否有影响？长期血糖偏高就是糖尿病吗？它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有哪些相关影响？今天节目对话新疆医学会内分泌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王新林进行介绍。
10: 我们都说糖尿病是一个伤血管的一个疾病，那么任何器官的血管都会受到损伤。那从短期来讲，高血糖会导致一些急性并发症的发生，比如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以及高渗性高血糖状态，如果没有及时的治疗，病死率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从长期来讲，那么明显的升高患这些患者呢，可能会有一些视力的改变、皮肤的感染、外阴炎啊，对于女性、男性呢，有些包皮炎，很多患者会有牙龈炎，甚至龋齿，甚至全口的牙齿都会逐步的脱落。那长期的血糖升高，还会出现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和伴发病，会出现相应的一些器官的受损，比如说眼睛，我们说眼底的病变。那长期的血糖升高可以导致这个双眼的视网膜血管病变，引起视力下降，甚至失明。而且糖尿病的患者发生白内障、青光眼的眼病的机会也是明显升高的。那我们说糖尿病足部受伤以后，伤口非常难愈合，可以出现伤口的感染、溃疡。那病情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全身的感染和骨髓炎，疗效效果差的时候可以导致截肢。那么对心血管疾病可以出现冠心病啊，那么会出现频繁的心绞痛、心梗，危及生命。那对于肾脏来说，可以造成糖尿病的肾病，最终可能导致肾功能的衰竭，后期只能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这是糖尿病致死的最重要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神经病变，很多人会出现四肢的麻木，尤其是下肢为主，还有一些肢端的感觉异常，比如说感觉过敏、刺痛、灼热感、袜套痒的感觉， 这也是导致糖尿病足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糖尿病还可以影响自主神经的系统，导致胃肠功能的紊乱、泌尿生殖系统功能和性功能的紊乱，而且会并发各种的感染啊，尤其是细菌感染和真菌感染，比如说反复发作的肾盂肾炎、膀胱炎，还有一些疖肿啊等等的皮肤感染，还有一些是灰指甲，比如说足癣、足癣和体癣等真菌感染等。
11: 很多疾病呢，我们都强调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那对于糖尿病，早期的症状有哪些？如何进行早期的诊断呢？
10: 我们糖尿病实际上有一半的病人他才会有明显的症状。有哪些症状呢？包括烦渴、多饮、多尿啊，就是小便很多，能喝很多的水，而且吃的很多，但是呢他体重没有长反而下降了啊。而且有的时候呢，当没有按时吃饭的时候，或者是运动过量的时候而没有及时吃饭，会出现一些餐前低血糖的症状，比如说手抖、出汗、心慌，那这也是糖尿病早期的表现。那我刚刚也说了，有50%的病人可能早期是没有这个糖尿病的症状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建议这个就是健康体检，因为很多病人都是在健康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血糖高的，所以这个就是平常的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11: 糖尿病的患者是否需要每天都监测血糖的数值呢？如何才能正确的使用家用的血糖监测仪？也请您做个科普。
10: 这个呢看情况，比如说这个病人正在这个就是血糖高，他在调整治疗的过程中，我们是建议每天去监测血糖的，因为尤其是我们使用胰岛素的病人，他可能每天的数值都在往下走，所以监测的比较勤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这个病人血糖都控制稳定了之后，那么我们就建议他3到5天去监测一次血糖就可以了。那么每天怎么测血糖呢？我们一般是建议测3餐前、3餐后2小时和睡前的血糖。那么我们3到5天测一次啊就够了。如果这样子我们测上比如说2-3周血糖都很稳定，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延长监测血糖的这个时间，比如说1周测一次。啊，那么每次呢可以测5点的血糖，就是3餐前加睡前加早餐后2小时的血糖，就可以了。
11: 如果说患者在监测血糖的时候发现了血糖超过了建议的标准值，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10: 要寻找一下原因。如果他平常血糖控制的都非常好，那偶尔出现一个血糖的升高，那要先分析一下原因，比如说饮食这顿饭是不是吃的比较多，或者是运动量比平常的要减少了，或者是漏服药了，或者是忘记注射胰岛素了，那这个时候呢都有可能引起血糖的偏高。那先找这些原因，如果这些原因都排除了，那这个血糖可能就是需要去调整了，那建议去相关内分泌科的专科门诊去调整治疗。那么其次呢也可以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他这个时候合并了感染、感冒、创伤等一些应激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些应激的情况存在的话，那也会让血糖升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相应的科室去把这些，比如说感染呀、创伤的这些应激的情况去改善，那么血糖才能够进一步控制。
11: 胰岛素治疗在糖尿病管理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注射治疗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10: 糖尿病的病因呢，实际上就是胰岛素的缺乏或者是敏感性的降低。那所以呢，胰岛素在糖尿病的治疗中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大家普遍存在的误区，认为只要一旦使用胰岛素就会有成瘾性。那这种想法是完全不对的。首先我们知道，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一个能够降糖的物质。那一旦血糖升高，同时人体又不能产生胰岛素来降低血糖的时候，那就一定要应用胰岛素来降糖。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什么情况下需要用胰岛素。首先我们刚刚说一型糖尿病，尤其是那种比较重的小孩子得的糖尿病，那是一定要用胰岛素治疗的，而且是需要终身去胰岛素替代的。其次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诊断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如果他有明显的高血糖症状，或者是出现了并发了酮症或者是酮症酸中毒，那这个时候是一定要首选胰岛素治疗的。那等到血糖得到良好的控制和症状得到显著改善以后，那再根据病情来确定后续的治疗方案。那第三点呢，就是新诊断的糖尿病，如果我们分型比较困难， 那我们知道一型糖尿病是必须要用胰岛素治疗的，但是有些时候一型和二型比较难鉴别，而且出现高血糖的时候，我们可以首选胰岛素治疗，等到血糖控制比较良好，症状得到显著改善，我们确定分型以后，那再根据具体的分型来制定具体的后续的治疗方案。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在生活方式和口服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如果出现了口服药物继发的失效，血糖控制的不达标，那么我们可以口服降糖药联合胰岛素来进行治疗。那么如果经足量的口服药物治疗三个月以后，糖化血红蛋白仍然大于七，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启动胰岛素的治疗。那在糖尿病的病程中，如果出现了就是没有诱因的体重下降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尽早的使用胰岛素治疗。那么在胰岛素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首先胰岛素我们知道降糖效果特别好，但是它低血糖的发生率是比口服药物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胰岛素治疗的过程中监测血糖是必不可少的。
11: 目前临床上对于这类疾病有哪些新的治疗技术和新理念吗？
10: 新技术新理念非常多。那么对于就是首先我们胰岛素泵的治疗是非常就是目前来说比较火的，也是效果比较好的。那什么叫胰岛素泵呢？它就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持续的皮下胰岛素输出的一种装备，它是采用人工智能控制的胰岛素输入装备。那通过持续皮下输入的一种胰岛素的给药方式，那它这种方式呢是非常大程度的模拟了人体生理性胰岛素分泌的模式，从而达到更好控制血糖的一个目的啊。那这是胰岛素泵。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外科治疗。尤其对于非常肥胖的成人二型糖尿病的病人，那么他如果采取了一些生活方式以及药物治疗，血糖仍然控制的不好，那么我们可以考虑用代谢减重手术的这个治疗方案啊。那这个呢，实际上很多病人做了之后，一部分的患者糖尿病可以达到缓解状态。那是什么叫缓解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不用药的情况下，血糖能够维持在正常范围，啊，所以这个呢，如果适应症掌握的比较好，实际上效果是非常好的。
11: 糖尿病的患者在饮食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吗？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在得知自己患病之后，会严格的管理自己的一日三餐，严格控制糖的摄入量，这是否正确呢？如何制定健康的饮食计划？
10: 饮食实际上非常的重要。那对于糖尿病来说，那么我们如果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是建议患者来严格的控制饮食。那怎么样控制呢？我们一般是我们知道三大营养物质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那么我们碳水化合物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就是每天是在200到250克的一个就是摄入范围之内。那么怎么样去吃呢？我们是将它分为三份，那么1/5放在早餐，2/5放在中午饭，2/5放在晚饭啊。那这是碳水化合物的情况。那么对于脂肪，我们一般是来占热卡的20%到25%。那么建议呢，脂肪的含量也是就是在三餐啊，以1/5、2/5的方式来进行配比。那么蛋白质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每公斤体重是1到1.2克的蛋白摄入啊。比如说，80公斤的病人，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最多80到100克的这个蛋白质摄入，全天的量就够了。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在降糖的过程中需要病人去严格要求的。那么糖呢，比如说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啊、饮料，我们是不建议吃的。但是后期如果这个病人血糖控制得非常稳定了，那么我们可以放宽饮食的标准，因为我们现在在指南里面也推荐这个病人是个体化的一个饮食的控制啊。那怎么样个体化呢？根据他的这个体力劳动的情况啊，包括这个病人的一些饮食的一些喜好，那么我们可以在血糖控制稳定的基础之上放宽他的饮食标准。比如说让他进食水果，我们是建议在两餐之间啊，比如说中午饭和晚饭之间的这个过程中，可以加用一小块 啊，或者半个苹果，或者是半个香蕉，这样子一小块的这个水果。那么，水果进食了之后，这个热卡数肯定是比较是往上升的。那么我们建议晚餐的时候适当的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啊，这样子的话，让它全天的热卡数达到一个比较稳定啊，相对等量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更有利于血糖的控制和稳定。
11: 运动对于控制血糖来说是有积极的作用，是这样吗？
10: 啊，是的，是的。
11: 自我管理在糖尿病治疗当中的重要性有哪些呢？有哪些自我管理的日常技巧？也请您来做个分享。
10: 那我们知道糖尿病的自我管理，它是有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的。那糖尿病治疗的，就是自我管理的近期目标，就是通过控制高血糖和代谢紊乱来消除糖尿病的症状和防止出现急性的并发症。那远期目标呢，就是通过良好的代谢控制达到慢性，就是预防慢性并发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延长寿命的目的，同时呢改善临床结局和减少花费。那一般来说怎么控制，有几个关键点。第一呢，就是在我们新诊断糖尿病的时候，我们的患者教育非常重要啊，让他意识到这个他得了糖尿病并不是那么可怕，是可控啊，可治疗的。那么其次第二个时间点呢，就是每年进行健康评估和并发症的防治的时候啊，也就是告诉他你的并发症目前有没有啊，那如何，如果有，那么如何去防治它，那如果没有，我们如何进行每年的近期健康监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出现新的复杂因素影响自我管理的时候，这个病人应该怎么办啊，会交给他。那么第四呢，就是健康状态和这个他的照护情况，就是比如说他的家人啊，怎么样去照顾他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呢，如果发生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也是应该是专科的医护人员去介入啊，去调整他的健康状态，调整他的心理状态，调整他的血糖和饮食，包括运动，包括他的药物。
12: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3: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B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B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是。

0: 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B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B 百分比为 46%， 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 2.5 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